0: 对对。
1: 最后呢，我们给这个血糖高的朋友来聊一聊，这个血糖高啊，有糖尿病的，尤其是已经出现并发症的，要关注这条好消息。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用的纯植物控糖，都在吃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现在呢进入国内，而且和咱们广播独家合作啊，有一个专属福利。
0: 哎，这个苦瓜辣木叶双重核心成分，其中这个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它的作用不用说也知道是代替胰岛素的，对吧？这个辣木叶提取物是180毫克，则能调节代谢，帮助我们控制三高。超低温冻干技术提取还添加了多种纯植物的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帮助咱们调理血糖。多项实验权威证实啊，它能提高胰岛素的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帮助您长期管理血糖，不用再为指标而操心。这个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的这个澳大利亚苦瓜辣木叶片这个纯植物控糖宝啊，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咱们现在吉林地区是专属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每天只要2块多，现在下单还送同仁堂3伏贴。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记好这个电话啊，400016-1817。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咱们下周一再见。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8: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1: 咕噜咕噜

0: 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 哇，太好吃了！
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2: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3: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2: 嗯，又是很热的一天呢，看。
3: 哎呀，这两天特别闷，但是昨天晚上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虽然家里很闷，但是出去走一走，外面的那个小风还是很凉爽的。
2: 晚上外边好得劲儿啊。
3: 而且昨天有非常多，就是小区周边啊，非常多的朋友都在散步。
2: 哎，
3: 我一看这家里都很热，都待不住。
2: 对对对。嗯，啊，我们两个呢，今天跟大家唠唠腐乳，
3: 嗯，
2: 东北腐乳，
3: 腐乳，
2: 腐乳，
3: 哎，我有一天那个就去逛超市的时候，路过那个腐乳和臭豆腐的那个架子
2: 啊，
3: 我当时就有点心动了。
2: 你想吃？想买？
3: 我想一样买一瓶
2: 啊，
3: 嗯，然后被制止了。
2: 你是喜欢吃的？
3: 腐乳和臭豆腐我都非常喜欢吃，而且我记得就是小的时候家里经常有那个臭豆腐和腐乳
2: 啊，对对，
3: 你配粥啊，配什么的都很方便。而且我家那个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拿臭豆腐配那个大馒头
2: 啊，
3: 哦，好好吃。但我已经很多年没吃过罐装的那个臭豆腐了，
2: 那个太冲了。
3: 嗯
2: 嗯，
3: 而且买一瓶可能你吃这一小块都吃不了，
2: 哎，
3: 然后等你下次再想吃的时候就不知道啥时候了
2: 啊。嗯，但是你是完全能够接受那个臭豆腐的？
3: 臭豆腐完全没问题，
2: 清方啊，清方。
3: 然后腐乳其实现在咱们单位那个食堂早餐有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大概是一块腐乳切成四份儿
2: 啊，
3: 嗯，然后就是你可以选择加那一小块，我觉得配一小碗粥。恰好
2: 啊，
3: 嗯，还很好吃，我特别喜欢吃腐乳。
2: 是吗？腐乳那，我说实话，我没有正经就是吃过它。
3: 哦，我想起来了，你不怎么喜欢吃腐乳吧？因为我记得咱们有一次在那个就是吃一家麻辣烫
2: 啊，
3: 然后那个麻辣烫是他家的特色，是专门里在里边加腐乳汁儿，
2: 啊，
3: 然后你每次都备注说不要腐乳汁，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啊，那个加腐乳汁儿很好吃。
2: 那个是吗？
3: 嗯，
2: 那个加了腐乳汁儿之后会是一种，
3: 它会让汤底更浓稠，而且它会比就是传统只放麻酱的那种麻辣烫
2: 啊
3: 更咸香。
2: 哦，
3: 嗯，
2: 但是呢，我确实吃过红烧肉里边就是放腐乳之后的那个口感和味道。
3: 哦，那个你可以接受吗？
2: 那个就是不太让我看得见了，我就可以稍微接受一点点。
3: 但是你吃味道是吃不出来它是腐乳的，是吧？
2: 对对对，
3: 哦，
2: 对。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唠一唠啊，愿不愿意吃这个腐乳啊、臭豆腐什么的。然后呢，现在网上就是很多传言嘛，就说这个腐乳啊，它是什么发霉的东西，
3: 嗯，
2: 啊，说它也没有什么营养，
3: 嗯，
2: 啊，齁咸的又致癌。
3: 对对对，前两天就是想买，然后被制止，就是因为，
2: 就是这
3: 个，就说它那
2: 那
3: 玩意儿太咸了，你现在这么控制饮食，你怎么能吃那个这么不健康的东西呢？然后我就默默的把那个瓶又
2: 放回
3: 去
2: 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揭开腐乳的这个真相啊，
3: 嗯，
2: 然后让大家咱们去就是想吃的话就健康的食用吧。
3: 是的，
2: 嗯，
3: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说啊。那现在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的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也是重磅升级的。如果大家一早上起来眼睛就干得睁不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了一层纱，或者说呢这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大家赶紧准备好手机，可以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通通都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赶快来抢占名额。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没错，好视力呢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的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促渗技术能够加快中草药的精华的吸收，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中药的雾化，眼睛当时就会觉得特别的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更加清晰了。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吉林听众啊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之内大家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的，不光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会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上智能按摩仪，这还都不够啊！最后呢，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专属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华为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

0: 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的10分钟时间，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花云开朗说，腐乳啊，王致和跟利民的是最好吃的
0: 啊。我只吃过王致和的，
1: 它确实太经典了，这个牌子。
0: 对对对，利民的我还没有吃过 啊，也是第一次听到
1: 啊。老同志说，红方、青方都能吃。
0: 哎，你又叫红方跟青方，就感觉比较腐乳跟臭豆腐、
1: 啊、
0: 听起来洋气很多。
1: 对对对对、嗯、啊，这个把豆腐呢做成腐乳，其实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吃法啊。
0: 嗯，
1: 哎，
0: 是营养升级的方式啊。腐乳它的原料呢，其实就是大豆，它是先将大豆制成了豆腐，然后切块之后呢，接种毛酶发酵，让它长满菌丝，再经过搓毛加盐腌制，最后装坛进行后期的发酵，就做成了我们说的腐乳。
1: 对，这个发了酵的这个大豆呢，它里边就含有大豆磷脂、大豆卵磷脂，还有大豆异黄酮啊、大豆皂苷、不饱和脂肪酸等等的抗血栓成分。哎，这些能干嘛呢？能够帮助咱们去预防动脉硬化，降低脑梗、心梗发病的风险。
0: 嗯，我想起有段时间经常在短视频上刷到那个、就是有的地方卖那个霉豆腐。
1: 其实那个我有点想试试。
0: 哇，那个顶上那个毛
1: 啊、
0: 就是绒乎乎的。
1: 对，然后呢，他们会再给你拌一些什么辣椒什么那种的，
0: 对，花生碎，但他要用那个白酒
1: 啊，
0: 就是杀一下，然后夸夸夸一顿拌，把那个毛都给它腌下去。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个我真挺想吃吃的，想尝那么一口。
0: 我挺想，但我不敢，因为我觉得豆腐长毛就是感觉有一点点奇怪，
1: 怕有什么安全隐患之类的。
0: 对，我会有这个担心。但其实好像毛豆腐就跟那个腐乳跟臭豆腐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它们发酵之后营养非常好。
1: 哎，对对对、
0: 首先就是我们说到的腐乳跟臭豆腐啊，就是红方跟青方，它是保留了原有营养的，而且部分营养呢还在增加。你比如说原有的脂肪、蛋白质、钙等营养是都被保留下来的。
1: 嗯
0: 嗯，那同时呢，像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这样的含量是有所增加的。比如说啊，红腐乳的维生素 B2 的含量，它是普通豆腐的10.5倍呢。
1: 哦，这个发酵了之后，这个营养更浓了。
0: 嗯
1: 嗯，第二个呢，就是更加容易消化。蛋白质分解为多肽和氨基酸，蛋白质消化率大大提高，脂肪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也就是更容易消化了。
0: 嗯，
1: 哎，欢迎看了发来这个利民的这个牌子的那个腐乳、
0: 利民腐乳，他说就这个你买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哦，天津产的，
0: 天津产的。其实我在吃那个喝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配腐乳、尤其我觉得就是小米粥跟腐乳是绝配
1: 啊、
0: 但因为现在就是在调整自己的这个胰岛功能嘛、所以就是粥我也很久没有喝过了。
1: 对对对，
0: 现在如果在食堂吃早饭，我要能优先选择豆浆的，都会优先选择喝豆浆。
1: 嗯，对，
0: 嗯，尽量不选择喝粥。
1: 对对对，啊、反正就是咱们呢，不要谈腐乳色变了。就是刚才了解了它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呢，你会发现，哎，反而发酵了之后营养更加好了。
0: 对，而且远不止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两处优点，还有更多的好处，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说。那现在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有腰疼、腿疼，或者是这个脖子僵硬的情况，那不管大家是多年的老寒腿呀、还是弯腰就觉得刺痛的腰间盘，如果早上睡醒之后就觉得这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遍天啊，你的膝盖呀、各个关节啊，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呢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了，可以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拒绝用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一下子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的瞬间被揉开。它主打的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啊、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的关节的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能够起到缓解和保健的作用。
0: 通络活 火谷贴呢是不辣皮肤的，它就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也不疼，温开水一抹就擦干净了。那现在呢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火谷贴了。

0: 大家赶快来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他现在说白菜心儿切成丝儿，然后用腐乳汤呢拌一下，特别好吃。
0: 嗯，这是一个新的做法啊，
1: 哦，
0: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腐乳的话，
1: 嗯，
0: 玲珑也发来留言，他说腐乳臭豆腐地产的猪老六好吃
1: 啊，对对，还有这个猪老六的牌子，
0: 猪老六很有名，他说是咱们吉林省九台产的，他说王致和的有点甜。
1: 哦，
0: 哎，我还没对比过，但是确实家里原来买要不就是王致和，要不就是猪老六。
1: 对，猪老六就是那个咱们这儿也很多。
0: 怪不得豁然开朗发这个利民，我没那个吃过，因为我们吉林有地产的。
1: 对对，
0: 咱有地产的猪老六品牌。
1: 对对对对，好像都上市企业呢。
0: 啊，是吗？
1: 应该是。对。
0: 哎呦，好想今天去逛超市去买一个。
1: 啊，看来你是最近真的挺想吃。
0: 真的很想吃。
1: 啊，真的。
0: 因为上次想吃还被制止了。
1: 那咱们彻底完，就是彻底了解一下它，然后如果发现哎。你能吃，那你就买一罐吃，
0: 回家劝一劝他们，把这些营养的跟家里人也说一说。
1: 对，
0: 嗯，
1: 一会儿我把这个东西给你精简一下，
0: 发一个那个就是列成表格的那种，
1: 哎，
0: 啊，有理有据，
1: 对 对, 对，
0: 说服他们给我买一瓶腐乳吃。
1: 对对 对, 对，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它的两个好处，一个就是保留原有的营养，然后让部分的营养呢更加增加，另外一个就是更加容易消化。
0: 嗯，
1: 哎，那再来说说。还不止呢，第三个就是不容易胀气，经过发酵呢，大豆当中的棉子糖啊、水苏糖被毛酶、根酶等等的分解，我们吃完了之后呢就不容易胀气了。
0: 嗯，本身发酵的食品可能都存在着这个优势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大豆异黄酮的活性更高，在没发酵之前呢，大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它主要是以糖苷的形式存在的，那由于微生物的贝塔葡聚糖苷酶作用啊，使腐乳当中的大豆异黄酮主要以甘源的形式存在，活性更高，能更好的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对于维持体内的激素平衡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嗯，2023年的时候呢，权威期刊自然的一个子刊叫自然综述，它发表了一个文章，从多个层面总结分析了发酵食物对于心血管的益处。你比如说发酵的豆制品当中的这个含有的异黄酮呢，它确实就是能够帮助咱们去改善血脂的水平。
0: 嗯，再有就是它发酵之后呢产生了很多新的营养，比如说维生素 B12 啊，还有这个氨基丁酸呐、蛋白黑素等等。大豆当中几乎是不含有维生素 B12 的，
1: 对，
0: 但是它经过发酵呢，哎，很巧妙，它就能合成维生素 B12，那就让腐乳当中的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显著增加了呀。
1: 嗯，维生素 B12 我们是非常需要的啊。
0: 嗯，
1: 那你看像这个维生素 B12 呢，它大部分的情况是存在在动物性的食物当中，什么肉类呀，动物的内脏啊，鱼、禽、蛋类的这个食物。然而这个发酵的食品豆制品啊，比如说腐乳，其实呢哎反而能给咱们去补充一些维生素 B12 呢。
0: 嗯，它就是很好的来源了。所以你这么看起来，发酵之后的这个腐乳啊真的是很有营养的。
1: 嗯
0: 嗯，然后那大家今天就可以买一买啦，出去逛那个，一般好像粮油店也会有卖的，
1: 有，
0: 超市啦、大棚啦，反正我觉得应该就是哪怕楼下的小卖店，
1: 对，
0: 我们应该都能买到。
1: 老同志说，两样都是齁咸齁咸的。
0: 它毕竟是一种就是发酵类的食品，就它里面肯定还要添加一些这个盐的成分。
1: 对，
0: 嗯，
1: 然后大家我跟你说，就是对于这个青方、红方什么的。都就是非常有自己的那个独到的见解。
0: 嗯
1: 啊，你比如说这个秋实，他说菲儿早上好啊，我也认为猪老六的红方比王致和的好吃啊，你们可以对比一下。
0: 嗯，看来咱地产的厉害啊。
1: 那
0: 豁然开朗说，我们丹东也产腐乳啊，我吃过一次，觉得不咋好吃。
1: 哦，
0: 那推荐你买我们地产的猪老六尝一尝。产自我们这九台区的这个猪老六啊，买一点。
1: 哦，那原来就是还是真是有很多的味道的小的差异的啊。
0: 肯定是有小差异的，而且我发现大家都好细心去观察
1: 啊，都能吃出来。
0: 哦，你看两样我都吃过，但是我完全不知道就是味道上对比有什么区别，
1: 甚至有的时候觉得那有点甜，就是都这种细微差别都能品出来。
0: 对呀，啊，但我完全没有。
1: 啊，
0: 所以大家的观察生活非常的细致入微，
1: 很厉害。
0: 嗯，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继续说红方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是什么呢？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葛根粉条加上山药粉条，它返场了。
1: 嗯，
0: 现在这么热的天，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粉儿，你煮上之后咱可以做一个就是凉拌的酸辣的，
1: 哎，
0: 或者是你配点那个小料汁儿，把它当成一道小凉菜。
1: 哎。

0: 拌黄瓜丝儿，切点干豆腐丝儿、圆葱丝儿，这一拌口感也会非常的清爽解腻、
1: 啊、到了这样的天气呢，我真的就很喜欢吃咱们那种比较东北式的那个大拌菜。
0: 嗯
1: 啊，尤其再放点那个芝麻酱什么的、啊、
0: 对对对对，拿那个一拌贼香浓，一定要拍点蒜末
1: 啊。这个时候里边呢，你说你放点葛根粉，绝点那个粉条、
0: 嗯、
1: 啊，或者山药粉条啥的，它俩口感也不一样。咱们的朋友们这么

0: 也非常好吃，我觉得这个菜特别下饭。
1: 芹菜炒粉我也是，我喜欢吃。
0: 还有就是那个酸菜
1: 啊，
0: 酸菜也能炒粉，咱都可以配这个葛根粉条或者是山药粉条。
1: 哎，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葛根粉条呢，加上这个山药的粉条，就是分别是5+5啊，就是葛根粉条呢是5斤，然后那个山药粉条呢也是5斤，每一斤呢都是单独的独立包装，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可以放到那个阴凉干燥处，可以储存很久。然后一袋就是1斤嘛，吃着很方便。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很划算，只要99块钱。大家呢，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哎，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咱们这个粉条的链接了。
0: 嗯，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啊！葛根粉条跟山药粉条，咱们在家里 DIY， 你做什么都很
1: 好
0: 吃。哦、
1: 好吃好吃。
0: 而且刚才说到，就是它是独立包装的，就是每一斤有一个单独的包装。嗯、那你吃不完的那些呢，也更便于大家去存储。
1: 对，
0: 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666就能收到链接了。
1: 哎，因为今天是周五嘛，我们这周的最后一期的直播节目，所以我们这一周或者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我们就得今天就得下架了，就只有最后一天了。你像这个粉条呢，它今天来。啊，那就也就是到今天，擦擦的，完了这个这两天跟大家说的那个，哎，贼脆爽的那个海蜇头，今天也是最后一天，
0: 哎，
1: 啊，贼好吃，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我都想吃。
0: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到那个菜市场，你要去买那个海蜇，它有一些是那种就是干的，需要你会再泡发。我对于所有需要泡发的东西，我都有点打怵，因为原来我还自己买过那个就是需要自己泡发的那个海参。泡发完了之后吃起来就是也不理想，
1: 不理想，
0: 非常不理想，觉得那个钱有点白花了。
1: 因为他那个泡发什么的挺有讲究的，
0: 对，所以就是咱们之前跟大家推荐过的那个即食海参，我觉得它非常棒。
1: 对，
0: 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蜇头，它也是不需要大家回家泡发的，就它每一小袋你打开直接就是咱们一顿的量，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贴心。
1: 嗯，
0: 然后你回家你是拿它拌个什么黄瓜丝儿、木耳，切点洋葱丝儿、香醋、香油，这么一拌，来点小辣椒油，或者是来点小米辣，
1: 嗯，
0: 你就是非常解腻的一道菜。而且啊，就是如果大家说今天晚上我就想吃的很简单，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两样好物，葛根粉条或者是山药粉条，跟海蜇头，你都可以搭配到一起去做一个小凉拌菜。
1: 对，
0: 嗯，
1: 对，他俩非常搭，其实是。然后那个刚才你提到那个需要泡发呀，有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也是，我不喜欢吃泡完之后又。就是泡发之后的那个口感，
0: 嗯，
1: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从就是捕捞，然后到那个给大家做成这个成品之后呢，是6个小时之内非常迅速的，然后进行了一个锁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它好吃，你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它很有那个新鲜感啊，这吃起来那个口感也是最好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这个即食海蜇头呢，今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嘛，给大家带来的是买5送4，99块钱9袋，哎，就是说9斤呗，啊，9斤，那大家拿到手呢就是99块钱。如果朋友们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3个数字666，哎，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哎，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嗯，
0: 我们看一下微信群里啊，玲珑说老式的酸菜火锅蘸料都是有腐乳、麻酱跟韭菜花调的。
1: 对，铜锅一般就是都有什么。什么韭菜花、腐乳，这些感觉就是跟那个铜锅什么的是个标配。
0: 你说我这脑袋啊，就刚才那个，就是咱们一说今天那个要跟大家聊腐乳的时候，我就在想，为啥过去家里冰箱里总有，现在就是完全没有它的身影了呢？我就想到小的时候家里要吃火锅，你那个蘸料确实都得自己调，
1: 对，
0: 麻酱得自己卸，然后你自己往里配那个腐乳啊，配韭菜花啊，然后调那个味道。现在基本上大家都买成品的那个调好的料了，一包一包的。
1: 对，然后你要什么口味的都有，什么原味的，什么那个麻辣的，这啥都有。
0: 对对对，那也确实是。但是我觉得啊，就是现在有很多调好的那个，还是跟自己家里就是卸完麻酱再去配的那个，它味道还是不一样。
1: 说实话，我还是觉得咱自己做的好吃。
0: 对。
1: 那个芝麻酱，然后买一点好的，品质好的，浓的，
0: 对，
1: 然后咱们自己按照自己的那个喜好，然后去放入一些调味料，更好吃。
0: 而且我要吃麻酱料的话，我里边会放很多很多的酸。

0: 蒜
1: 啊，对，我也愿意放蒜，
0: 啊、特别解腻，贼好吃。啊、哎呦，有点想吃火锅了。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说说什么呢？就是刚才说了，就是腐乳的这些对于我们身体的好处嘛。嗯、那其实我们在超市里看到的，除了红方跟青方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种腐乳是白腐乳。
1: 哎，白方，
0: 嗯，白方，不同的颜色啊，这个腐乳呢，它们的营养价值也不一样。
1: 哎，
0: 我们逐一跟大家来说说。首先来说说这个红腐乳，它也叫红方。做法呢，就是将豆腐块发酵之后装坛，再继续添加红曲、黄酒等，继续发酵一段时间而成。
1: 嗯，
0: 哦，所以它的颜色是红曲的颜色。
1: 对，
0: 嗯，因为制作当中加了红曲嘛，所以它外表就呈现出了红色，内里切面呢就是微黄，它的味道就更醇厚了。
1: 嗯、是的，是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腐乳，这个呢我见过。啊、
0: 白腐乳我一次都没吃过、
1: 啊、一次都没吃过、
0: 嗯
1: 啊、白腐乳呢一般是以桂林腐乳为代表、
0: 哦
1: 哎、在制作上没有额外的任何添加的那个辅料，就是给豆腐块接种这个霉菌之后呢直接发酵，然后等霉菌的那个白色菌丝均匀覆盖豆腐块之后就成了、啊、所以那个白腐乳它从外到内都是白色的、啊、有一点点带有一点那个豆子的小小的淡黄色。哎
0: 啊，所以白腐乳是完全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常吃的红腐乳，它里边就添加了红曲。
1: 哎
0: 啊，那青腐乳呢，也叫青方，也叫臭豆腐。
1: 嗯，
0: 它虽然闻起来很臭，但是入口之后呢，香味浓郁，口感细腻，而且它是回味无穷的。
1: 这真的回味无穷吗？
0: 真的回味无穷，
1: 回味的是什么呢？
0: 它真的是一种香味儿
1: 啊，是香啊，
0: 是香味儿。
1: 但是我会觉得那还是就是这个臭是怎么转化成那个香的呢？
0: 你是一次都没吃过臭豆腐吗？
1: 我小的时候被我妈和我姐
0: 误喂过。
1: 对，强行说你是完了就直接怼我嘴里了。
0: 你试完之后呢？
1: 哎，当时就吐了。
0: 啊，真的假的？
1: 啊，是真的真的。然后从就是当我现在在回想啊、
0: 嗯、
1: 具体几岁我不记得了，但是当时的那个场景啊，然后那个夜晚、
0: 嗯、啊那个夜晚留下阴影了
1: 啊，在我们家最开始住的那个平房的那个炕上，
0: 嗯，
1: 有一个小炕桌，
0: 嗯，
1: 他俩不知道怎么的，就是情不知所起，就开始那个劝我说，尝
0: 一口，就是、一定要让你尝一口
1: 臭豆腐、嗯、啊！我当时呢，因为也是年龄很小，反抗能力有点弱。啊，所以他们两个就强行用那个筷子头
0: 啊
1: 怼我嘴里了、啊，
0: 然后就完全就不行，接受不了。
1: 当时就是觉得，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完了就开始吐。
0: 我觉得你当时的接受不了，有一大半的原因来源于你的心理状态，
1: 心理抵抗，
0: 就是你的、啊、你没有呈现出一个完全要接受它的情况
1: 啊，
0: 你就被喂食了
1: 啊。
0: 如果是说你自己做了心理工作，说我主动的想尝试一下，你再去吃、啊，我觉得你对它的印象应该不会是这种。
1: 哎，我觉得你说的挺对，就是它不是我主动去想要试一试的。
0: 对，因为你本身你的身体和你的意识是反抗这件事儿的、嗯，所以哪怕你就是喂到你嘴里了，你也会觉得这个东西不行，嗯、我不接受。
1: 我觉得你分析的非常对，
0: 嗯，
1: 所以应该是九几年的那个夜晚，
0: 留下的深深的印象。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都不记得我第一次吃臭豆腐是什么情形了。
1: 哦，
0: 但小的时候吧，反正就是家里做好了，就桌上有，
1: 你就吃了，
0: 可能就尝了。
1: 哦，
0: 然后一尝觉得说，嗯，味道还不错。
1: 啊，所以你分析的这个很对，就是你是自然而然的说，就是想尝一口吃一口、
0: 嗯嗯、
1: 啊，
0: 也没有人特别跟我说，哎，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地的，你一定要尝一口、啊，没有什么这种铺垫，就是在你不知不觉当中说，哎，那我尝一口吧，一吃，哎，好像还行，
1: 啊、就接纳了，
0: 配点馒头啦、啊，可能也是看就是家里人也都这么吃，
1: 哦，
0: 哦然后自己就接受了。
1: 行，那看来就是红腐乳它是醇厚的，
0: 嗯，
1: 白腐乳那是细腻松软的。啊，那就是臭豆腐是回味无穷的，
0: 啊、对、啊，是回味无穷的、啊。但当然是对于喜欢它的朋友来说
1: 啊，对。
0: 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提示一些关于这个各种腐乳的营养的提示 啊,
1: 啊。
0: 现在呢，来关注一下眼健康，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它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啊，它都不一样，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 8.3 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效果是真的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咱们都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是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快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呢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22度。
9: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提醒大家啊，春夏季节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还有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跟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夏天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嘛，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呀，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呢也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蜗牛说、你们都听节目呢，我没有听，下午听回放吧。
1: 行，早上那个看领那个大宝贝去演出去了
0: 啊，幼儿园今天的表演
1: 啊，
0: 看了，今天早上发了一个小视频
1: 啊。
0: 嗯，
1: 今天早上我那个在咱们单位楼下也看到好多小孩啊，就这两天呢，就一直好像在录制什么演出之类的、
0: 对对对，各种演出
1: 啊。
0: 昨天其实大家在群里就是下了节目之后还探讨得很热烈呢。
1: 啊，
0: 擎天柱最近应该是不能参与早上的互动了，
1: 对，
0: 但我看他每天就是在那个，因为现在陪媳妇儿回俄罗斯了嘛，就是在俄罗斯吃的各种美食，他昨天发那个火焰牛排，哇，还有那个虾，
1: 对，
0: 哎呦，让我觉得好有食欲啊，应该有时间也到俄罗斯去旅游，
1: 有点看着想吃。
0: 然后赛马就是每天的那个就是发一下自己吃的东西
1: 啊，
0: 昨天吃的是鸡公煲
1: 啊，
0: 就是在北京的东北味
1: 啊，对对对对对，每天我感觉都老完了，忙忙叨叨老累挺了，就是这样的，
0: 活很多、
1: 对啊。
0: 玲珑说腐乳臭豆腐吃的话一定要配大米粥和二米粥吃才好吃
1: 啊，这跟你是一样的呀，
0: 对，就是要配粥
1: 啊，
0: 或者是那个什么配家里做的那个就是热汤面条，
1: 哦，
0: 一定要是热汤面条，我觉得它配打卤面都不行。
1: 那是给它和到里边呢，还是我吃一口面条然后米
0: 一口面条米一点
1: 、和
0: 到里面你就不太能吃出那个味儿了、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腐乳它除了味道很棒之外，就是它那个绵密的口感、你要是和进去呢你就吃不到绵密的口感了、所以我一般就是比如说吃一口粥、然后用勺呢或者是用筷子就挑一点儿、然后配进去
1: 一抿，
0: 对，一抿非常好吃，
1: 我懂那感觉、行啊，刚才我们把那个这个青方啊，然后那个红方啊，白腐乳什么的都分析得非常透彻了，然后通过了解呢发现发酵了之后都挺有营养的。那么这三种腐乳呢其实它都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而且发酵之后呢它就变成了氨基酸和多肽，比吃大豆更容易吸收，同时呢又能够保留大豆异黄酮和磷脂，对于心血管是有益处的啊。
0: 而且因为经历了更长的陈化嘛，红腐乳呢额外生成了植物性食物当中少有的维生素 B12， 那对于贫血患者和素食主义者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再有就是红曲当中的自然含有红曲素 K， 那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血脂健康。日常食用量呢有限啊，但是提醒大家这个是不能代替药物的。
1: 对， 要提醒大家，就是白腐乳和红腐乳的它的那个嘌呤，就是这个嘌呤哈，它的含量是有点高，所以是属于中嘌呤的食物吧。如果大家有痛风，其实应该是少吃的。
0: 对，
1: 就是这个白腐乳和红腐乳哈。然后部分的那个红腐乳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加入大量的盐、辣椒啊，有高血压、肾功能或者是胃肠道疾病的人要尽量少吃了。
0: 你看这个就是吃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但咱们如果偶尔少吃，
1: 其实
0: 是没有什么问题
1: 的。对对对，
0: 喜欢的朋友呢也不用谈腐乳色变，它很健康啊，为腐乳证明。
1: 我们一会儿关于腐乳啊，也会再给大家几个就是咱们怎么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吃的这个小建议啊，
0: 饮食上的一些小提示啊。
1: 对，
0: 那还是要再跟大家来介绍介绍今天带来返场的葛根粉条跟山药粉条。我之前买过这个粉条，回家里是拿它炖过排骨的，拿它炖过豆角的。
1: 哎呀
0: 那个汤汁吸满了之后真的非常入味，
1: 最适合了。
0: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是跟那个小鸡炖蘑菇里那个蘑菇吃的特别快一个道理
1: 啊。
0: 这排骨炖豆角有的时候你发现排骨下的并不快
1: 啊，
0: 然后那个豆角下的很快，里面配的粉条下的很快。
1: 对对对，因为它太吸味了，太好吃了，
0: 真的很好吃
1: 啊。再加上那个口感哈，这个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呢，他们的那个口感还会稍稍的有一点点不同。你比如说那个葛根的粉条呢，它的那个嚼劲儿什么的都特别好。
0: 对，
1: 然后山药粉条呢，因为咱们平时那个吃山药你就知道了，那个山药滑子溜的啊，所以做出来的那个山药粉条呢也是滑滑的那个感觉啊。然后你想嘛，葛根和那个山药它都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啊，把它们做成粉条，咱们一方面呢能够享受到美味，同时一方面也能够享受到这个所谓的食疗带来的一些好处吧。
0: 然后现在带来的这个套组呢也非常的划算，平时啊，这个10斤的组合装价格是199，有点小贵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套组呢，现在是99块钱就把这10斤都带走了。每一斤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更好存放，家里也是大人小孩都能爱吃。如果大家想要囤货的话，可以赶快来拨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这三个数字，点击链接。也可以直接来下单。
1: 拿它呢这个炖菜呀，做点什么麻辣烫啊、酸辣粉啊，
0: 哎呀那没谁了，
1: 就吃吧啊，就吃吧。然后今天这个粉条呢要跟大家提醒，就是最后一天啊，刚来，但是也就是只能到今天为止，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抢啊，就抢。两个方式，一个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然后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鲁詹的即食海蜇头，它是渤海湾出产的天然即食海蜇头啊，限时秒杀的福利呢也可以说是这个价格给到底了。升级款现在都是一斤装的海蜇头，买5袋只要99块钱，而且我们会再送大家4袋，相当于9袋到手咱们只花99块钱。你要到外头买什么老醋蜇头啦，或者是捞汁蜇头啦，肯定得是27-28了，这一道菜得最便宜才是这个价。
1: 对，
0: 那你其实相当于现在咱们买这个蜇头一斤装的一袋才11块钱。
1: 哎，
0: 不管大家回去是下饭菜呀，还是拿它下酒啊，都是绝配的啊。机会难得，大家抓住这个时机来拨打400-999-0139，同样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既能收到这个葛根粉条跟山药粉条的链接，同时呢也能收到这个即食海蜇头的链接。
1: 这个即食海蜇头反正就是贼脆爽，大家回去呢一拌你就发现，哎呀，口感又好，然后味道又好，在这种清凉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在这种特别闷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吃这个特别清凉，然后很解暑。反正最后一天嘛，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要的话我们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给我们即食即品吉林之声的这个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即食即品群里也可以发，然后我给大家发链接。
1: 可以啊，
0: 我可以给大家发链接啊。那再来说说这个腐乳怎么才能够健康的吃啊。其实我们说很多食物呢它本身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在于就是我们怎么吃多少的问题。
1: 首先呢，我们得买正规的腐乳，
0: 对、
1: 啊，不要去买有一些外面这个散装的油，我也见过啊、
0: 嗯。
1: 那你说这个保存的问题，包括有一些这个细菌的滋生的问题，不好把控啊。咱们就买那个大品牌的，然后正规超市里边售卖的，有所有的什么检验检疫啊，然后这个具体的这个明确的信息的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安全性我们首先保障了，其他的事儿就都好说了。
0: 哎。

0: 哎，对，还有呢，就是有的朋友说这玩意儿一发酵不就做成了吗？就特别愿意动手在家里自己做。
1: 对，
0: 这个非常危险，因为自己在家做腐乳的话呢，它很容易染上杂菌。
1: 嗯，
0: 就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大家别觉得说咱自己家干净，
1: 嗯，
0: 其实那个卫生条件呢，达不到人家出厂的那个标准。
1: 对，
0: 所以自己在家做，有的时候它就会带来食品的安全隐患。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啊，一定是选购那个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1: 哎，这个包括很多朋友自己在家做红酒
0: 啊，对对对
1: 啊，然后自己在家那个泡酵素
0: 啊，自己在家里那个酿各种的饮品
1: 啊，
0: 嗯，
1: 不乏就是咱们很多高手啊，但是确实有的时候不太好把控。
0: 嗯，
1: 你说这个东西如果咱们不是每年啊都是大量的做什么的，手贼成熟，
0: 嗯，
1: 咱轻易就别整了。
0: 就他跟你在自己在家说磨个豆浆啊，他还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发酵这个问题，咱就是买着吃得了，
1: 把控不了。
0: 对
1: 对对对。接下来呢，就是控制摄入量。那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它里边的盐分挺高的，那我们肯定是要控制盐嘛。啊，一块腐乳一般就是10克啊，比如说咱们吃一块红青白腐乳，摄入的钠呢分别是309毫克、201毫克和246毫克，折合成盐的话呢，就是0.7克、0.5克和0.6克。咱们每天就是每人全天不能超过5克，所以你吃那么一小块，其实也能占到了1/5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吧。嗯， 所以就是你千万啊要把这个盐量控制好。
1: 嗯，
0: 如果今天说我吃了腐乳怎么办呢，你做其他菜的时候那就少放一丢丢盐。
1: 嗯，
0: 一定要把这个总量给它控制下来。 还有就是我们提醒大家，就是用对腐乳汁儿 腐乳的营养价值它比较高，除了盐多点之外呢，其实没有什么缺点了。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剩了一罐腐乳汁儿，哎，就倒了。
1: 嗯，
0: 那非常浪费。
1: 对，从扩散平衡的角度来说呢，因为长时间去浸泡腐乳嘛，腐乳汁儿当中呢含有的腐乳这个和块儿啊，就是它们那个可溶性的营养成分是挺相似的，就是里边都有那个 B 族维生素、钾、镁、钙、大豆异黄酮等等。
0: 嗯，而且腐乳汁儿当中呢含有溶出的氨基酸和其他的可溶性含氮物。那这些物质呢都让腐乳汁儿具有非常明显的鲜味儿，咱们是可以拿它来做菜的。
1: 嗯，那所以呢，你比如说炖肉啊、炖鸡呀，用这个腐乳汁儿去代替一部分的盐，这个非常好哈，就是还能够有助于增鲜，还能够增加营养素的供应。甚至就是炒一些什么叶菜的蔬菜的时候，也可以用那个腐乳汁儿去代替盐和酱油。
0: 嗯，然后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就是腐乳汁儿呢，你一定是在起锅的时候就加进去。就不要在那个做完菜的时候再放。
1: 哦，
0: 起锅咱就加。
1: 嗯，
0: 调整一下味道。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家里边吃剩的这个腐乳汁呢，其实里边营养物质也挺充分的。
0: 对，咱别扔。
1: 嗯，
0: 啊，
1: 别扔，然后代替点其他的那个调料，可能那个口感口味啊也都很不错呢。
0: 是的。
1: 嗯，
0: 今天说这个腐乳，
1: 嗯，
0: 买吧
1: 买吧。这那我们这个清晰的了解完了之后，发现其实就是盐有点高
0: 啊。对，
1: 嗯，
0: 就是你只要控制好这个量，其实别的都没有什么影响
1: 啊。反倒就是还挺厉害的这些那个营养物质。
0: 对呀，你看维生素 B12，其实我们身体非常非常就是必须。
1: 对，
0: 但可能咱们通过日常的饮食当中呢，补不了那么足。
1: 嗯，
0: 你要正常吃豆类，它可能里面也没不含有 B12，但是你一旦发酵成腐乳之后，B12的这个含量就显著增加。
1: 哎。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了补贴的政策，特别拿出了100万的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呢，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呀，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补贴，直接呢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先体验更放心。尤其呢，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啊，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啊，总感觉到眼睛里有沙子磨得特别难受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的，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个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的雾化，贴完之后啊，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呢当时就能缓解， 看啥都轻松很多。
1: 嗯，如果大家也想试一试的话呢，就记好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力度特别大。

0: 所有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朋友都有补贴，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啊，再加上豪华的收音机，还有智能的按摩仪，哎，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奖卡，华为手机啊，哎，整单返现等等的超值好礼，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呢是只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接下来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天气炎热，食欲不振的时候，贵州的省汤素瓜豆很值得一试。用嫩南瓜跟四季豆清水煮开，不加一滴油，自带清甜，热量极低，补水又补膳食纤维。如果觉得清淡，配上一勺胡辣椒蘸水，风味立刻提升，还不用担心热量会超标。
0: 这周我们还认识了鹰嘴豆，它的蛋白质属于优质植物蛋白，氨基酸配比合理，膳食纤维和钾的含量也很高，升糖指数却很低，适合代替部分的主食，打成泥，煮杂粮粥，做成五香豆，口感绵密香甜，全家都适合。减脂控糖的朋友可以把鹰嘴豆纳入到日常的食谱。
1: 研究发现啊，男性多吃豆类，女性多吃十字花科的蔬菜，比如西兰花、菜花等等，更能降低心脏病跟糖尿病的风险。果蔬摄入不足是全球心血管死亡的重要诱因之一，每天要保证300-500克的蔬菜，200-350克的水果，颜色多样，种类丰富，才是最基础的护心之道。
0: 研究显示，带油的塑料盒在微波炉里边加热3分钟，释放的微塑料数量是纸装水加热的125倍。这些微塑料可以进入大脑、血管和肠道，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建议加热饭菜的时候尽量换成玻璃或者是陶瓷碗，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尤其要避免高温接触油脂类的食物。
1: 菠萝蜜被称为热带水果皇后，营养很丰富，它的钾含量是香蕉的 1.3 倍，硒含量更是苹果的 41.7 倍，红色果肉的胡萝卜素和类黄酮也更加突出，但是热量不低，100克的果肉相当于一碗米饭，糖尿病人和高尿酸人群要控制量。值得一提的是，菠萝蜜的果核千万别扔，用盐水煮一煮，口感像板栗，营养也很丰富，富含淀粉、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0: 最后聊聊被冤枉了很多年的腐乳，它其实是营养升级的发酵豆制品，蛋白质更容易消化，维生素 B2 和 B12的含量显著增加，大豆异黄酮的活性更高，对于血脂和血管有一定的益处，但是它的盐含量不低，每天吃半块以内就好，吃完记得要减少烹调盐的用量，腐乳汁也别浪费，起锅的时候加一点，增鲜又营养。
1: 以上就是即时极品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0: 我是赵飞，下周一的早8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0: 一周又过去了，
1: 每周我觉得过得非常的快，周末大家吃点腐乳吧，
0: 吃点腐乳吧。玲珑说，我家亲戚吃酸菜馅饺子的时候呢，就喜欢蘸腐乳汁儿，好吃。
1: 哦，那个我觉得味道是可以搭配上的，
0: 能好吃，
1: 很融合，大家可以试一试。自己在家里煮面条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点一点那个腐乳汁儿，这个是我们从一个加腐乳汁儿的麻辣烫当中学到的一个做菜的小技巧，
0: 对。行啊，那我们今天即日极品的那个内容呢，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周一继续和大家拼命食聊健康，
1: 周一见了。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通化，还有白山的东部、延边的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是有中雨的。最高气温松原地区32度，其他地方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长春市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3级左右西南风或偏西风。
3: 好啦，天气情况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有着急事儿啊、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2: 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因为今天我们有特殊的直播安排，在稍后的9点28分左右，我们会进行好粮筑好房，直击我国首批9000吨级气膜粮仓装粮压仓的直播，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不到半个小时啊。
3: 嗯，是的啊，今天我们的视频号也没开啊。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好，上午的9点04分，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今天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了啊。那如果大家有问题要问，有问题要反映的，尽早给我们打电话呀，这样我们今天下班我们下了直播之后还有时间为大家进行采访的。
3: 是的，大家一定要早点打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99。
2: 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靖宇县的刘女士在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份左右就和我们反映过她家所在的靖宇县三道湖镇水库屯儿的事儿。她说呢，这个屯儿啊，唯一进到靖宇县县城的路口就是位于营府公路东侧。那3-4年前这儿设置了围挡，导致进屯子的路口形成了一个直角弯。
3: 刘女士说呢，围挡后面原来啊是一片开阔地，视线很好，但是现在从屯子里往这个公路里走的时候呢，就看不见公路上来往的车辆，而从公路上往屯子里进的时候呢，也看不见屯子里有没有往外出的车，这个就有一定的视线隐患啊，有这个安全隐患。
2: 是的，刘女士说自己拨打过当地多次拨打过当地的市长公开电话啊，围挡呢一直没有拆除。那这个围挡到底是什么样的？刘女士也给我们发来了照片视频。那在上周末啊，大上周末，刘女士说，村里的一位村民骑着自行车往出走的时候，因为照看不及时，和从公路上往村里往屯里行驶的一辆私家车发生了。

0: 碰撞事故，而且也有图有真相给我们发来的照片。那通过刘女士给我们发的图片以及视频，我们可以看到那整个的这个围挡形成的大概是一个120度的视角。
1: 那么这个围挡到底是什么时候设置的？为什么要设置？是谁设置的？这个设立机构是不是实地踏查了到底有没有安全隐患，能不能够拆除呢？针对这个事儿，我们记者沟通了靖宇县交通运输局信访科的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2: 我们去过好几次了，而且这个实地这个现场什么的也都拍照了，完了这个东西也看了。
3: 这个围挡当时是什么情况下咱们建那个围挡啊？能不能拆除？
2: 你这个东西您通过照片也看了，它是我们靖宇文化宣传走廊或者文化宣传长廊那种的那种宣传标志，就经什么名建设之类的。这个倒不是说是有硬性的可不可以拆除，就是说需不需要拆除的问题。因为我们去看的它这个路口有很多路口还不如它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很窄呀、或者是说有树木啊，或者有一些建筑物遮挡的，比它这种情况可能是还差很多的。因为它这个路口原来也不是那样，原来是一条窄道，后来您看的是改成一个挺宽阔的，像扇形的，像扇子似的那种区域。这个区域也是原来后改造的，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是说你并排停三辆车的话，都能停下。而且不管是说这个道口有没有那个建筑物，你要是说这个支线汇入，因为我们那是主干线嘛，营口公路，大车也特别多，那都得说停下来。交警说的一停二看三瞭望吧，大概就是这个情况。而且就是说在他停下瞭望的过程中，宣传那个标志它不构成说是这个交通的隐患了，就是说不遮挡你瞭望的视线。我们认为的就实地考察是没有必要拆，它不是说不能拆，就是没有拆这个必要。第一它也是个文化宣传，也是起好作用的，是不是？它也不是说有负面作用的一个东西。第二，因为它不构成说是特别大的隐患，也没有必要说是非得拆的。
3: 这个建的这是
2: 应该建了大概30年了，应该换句话说就是脱贫攻坚的时候，因为靖宇县是属于贫困县嘛，有一些政策啊，包括宣传，现在可能是原来是别的，现在改成因为靖宇县这不是什么英雄城啊、矿源城什么的，改成这个宣传部的一个精神文明的一些宣传标语了，大概就是这个东西。
3: 咱们也多次去过了，是不是？
2: 对，照片什么都是我们照的，不是他照的。我们那个车什么的也停在那实地，坐了一下，就大概的情况就是说，比方说出来还是进去的车，这个大概的，正常来讲的话，如果是按照交规来讲的话，你进出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要说是来回从小道出来跟祖先会车什么的了，那不管是路口宽不宽，你要不遵守交规，它都有隐患。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靖宇县交通运输局信访科的工作人员进行的解答，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交通事故，我们希望咱们靖宇县交通局也可以和咱们当地的，不管是负责文化宣传的，还是负责相应的市政的这个部门，能够尽快的沟通联系，看看在不拆除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围挡再缩短一部分，给大家留出更长的这个观察的时间，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或者这个围挡啊降低一些，就是一定不要遮挡大家的视线。尤其是之前呢，咱们从村里啊到营府公路没有任何的遮挡物，比较开阔，大家出行的时候比较方便。那么自从安装了之后呢，大家在这个位置都会有一些提心吊胆。那这个安全呢都没有小事儿，我们希望呢不要造成进一步的严重的后果啊。既然已经有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了，也是给我们大伙儿提了一个醒。我们也希望咱们的相关部门信访工作人员及时的进行沟通，然后呢向上反映。工作人员也表示说他们会积极的跟上级部门协调，尽量拆除围挡。
0: 我们需要看到行动哈。好，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大安市的孟先生。孟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孟先生。
4: 哎呀，这你是严大吧？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孟先生，请说。
4: 我要咨询俩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阳光热线这个节目啥时候重播呀？
0: 我们没有重播的时间，但是我们有精编版。
4: 啊，
0: 周六
4: 啊，没有重播时间呢。
0: 是的，周六早上的9点啊，7:50，7:50到8点、
4: 啊，
0: 对，我们有10分钟的精编。
4: 啊，这好了
0: 啊，
4: 这是第一个事儿。
0: 好，
4: 第二个事儿我想咨询一下，就是 工人退休的社保

0: 开局的今天涨没涨啊？
1: 今年还没有得到最新的消息，我们也在等，一有消息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我说昨天我们大案就开局了，完了就还是原来的工资，
1: 是的，是的，
0: 没涨，
1: 对，还没变化。有消息我们对还得等，有消息我们就在节目里说了。
0: 我说咋回事呢？每年就都东涨，今天怎么没动静呢？
1: 再等一等，好饭不怕晚啊！
0: 好了，
1: 好嘞，您老保重身体，
0: 谢谢啊！
1: 谢谢，
0: 好，
1: 好，再见啊！
2: 我们说声再会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今天是好使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视频号没有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
1: 好，进入第一时段好物推荐。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还是葛根粉条加山药粉条的套组，平时10斤要199块钱，现在直降100元，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每袋都是1斤装的，两款啊，5斤葛根粉条，5斤山药粉条。大家如果愿意吃粉条的，千万不要错过，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这么好吃又百搭的葛根粉条加上山药粉条的套组，平时10斤要卖199元，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呢，叔叔阿姨们可来着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超值福利，就是同样的套组一价到底，直降100元，只要99元，而且到手不是一大袋子包装这种来敷衍咱们的啊，人家是10斤分成10袋，一袋1斤就存放着，咱们吃也方便，然后呢用也方便，然后还很卫生，一袋一袋的，咱们吃多少拿多少也不浪费。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咱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粉条啊，它不是我们平常吃的地瓜粉土豆粉，它里边呢添加了南方的葛根以及咱们河南的淮山药，所以它打开之后呢有股特殊的味道。昨天我们也有听友说，咱这个味儿是食用胶的味儿吗？不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吃。愿意吃粉条的，咱们豆角炖点粉条里边放点排骨，哇，太香了。
2: 咱们呢平常过日子要的就是个实惠嘛，平时这个葛根粉条山药粉条10斤的组合呢卖199，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今天我们有团购，是不是只减100块钱，10斤的粉条组合装到手只要99，而且合着呢就是1斤才9块9呗，对不对？一袋1斤独立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卫生。而且这个呢它是有能够保存一段时间的，就是它能够保存呢24个月，也就是2年左右的时间，你在阴凉的地方存放着就行。但是咱们这次的福利呢数量有限，一定要记得早点打电话，想要的朋友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一试一诺叶黄素。一诺叶黄素它品质过硬啊，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现在如果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块9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还有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血糖偏高或者是糖友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纯植物控糖。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现在国内也可以有专属福利了。

0: 苦瓜辣木叶双重核心成分，其中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它的作用不用说也知道是代替胰岛素的。辣木叶提取物180毫克，能调节代谢，帮助我们控制三高，超低冻干的这个技术啊，而且还添加了多种纯植物的控糖的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辅助咱们调理血糖。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可以关注啊，多项实验权威证实，它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帮助长期管理好血糖，不用再为指标操心了。澳大利亚苦瓜辣木叶纯植物控糖宝，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放心。
0: 现在咱们吉林地区有专属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每天只要2块多，现在下单还送同仁堂3伏贴，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甭管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早上起来身上绑硬或者是像板结了似的，膝盖一变天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冲漱，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的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色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订购，打电话400-626-8799。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3: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先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3: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先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但是我们今天直播结束的会比较早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互动的，可以像擎天柱一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跟我们继续晒。好，你好好晒啊，等你回来的。
1: 他在给我们晒美照啊，各种这个好吃的，哎呀，好玩的，给我们看的馋的呀，哈喇子都流一地了。
0: 他说是不是食欲上来了？

0: 安全，
1: 我们也替你开心啊，跟你玩呢。
0: 对的，好，那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下肢静脉曲张的事儿。如果大家想治理静脉曲张的难题啊，我们向大家推荐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会诊的事儿。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仪，现在整个治疗过程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嗯，这个一定要预约啊！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所以夏天更好，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参加的话，打电话0431888619330，0431888619333。每天前五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0431888619333。

0: 如果经常觉得动不动就喘不过来气啊，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特别累的，千万别硬扛，大家需要给心脏补充一下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有讲究，太高了不行，太低了也不行。国和堂辅酶 Q10 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而且根据相应的推荐，成人每天摄入量上限刚好是50毫克。国和堂辅酶 Q10 每天不用多吃，就一粒儿，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我们有专属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的。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打电话吧，400-100-3930，400-100-3930。
0: 49块钱到手一个月的量，每粒儿50毫克，400-100-3930，400-100-3930。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大家如果想订购好视力眼贴，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缓解视疲劳，缓解眼睛干涩模糊等症状，好视力眼贴您可以亲自试验一下。现在订购26周年庆的好礼就送给您了，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400-609-2166，400-609-2166。
1: 嗯，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睛里有沙子磨的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不停的刺痛流眼泪的，甚至干活都费劲的，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这眼贴里面浓缩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您贴过一次就知道了，眼睛当时就清晰亮堂，舒服多了。用过的朋友都说好。
0: 是的，26周年庆，除了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还有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张刮刮卡，刮到啥送啥。400-609-2166，400-609-2166。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试一试伊诺叶黄素。打电话400-136-1686，
1: 400-136-1686。这叶黄素啊非常重要，而且呢，这个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如果您有需要，赶紧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千万不要忘了，今天我们一起团购的莫小呆的山药粉条、葛根粉条，每种呢都是5斤装的，一袋1斤装，吃着方便，而且非常卫生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99块钱到手整整10斤呢。
1: 就是都不知道该跟您怎么说、怎么形容了，反正就是个好吃，贼好吃，贼拉好吃，您一定要尝一尝啊！想吃的朋友自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好了，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今天我们真的是飞起了啊！
1: 嗯，
0: 下周一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1: 好嘞，下周见。

0: 国之大者，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国首批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长沙装粮压舱，第四代新型粮仓进入应用新阶段。好粮住好房，全媒体大直播，直击装粮压舱现场，看全国产化智慧粮仓如何守护万家口粮。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好粮住好房，直击我国首批9000吨级气膜粮仓装粮压舱全媒体大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柳一飞。粮食安全，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今天我国首批全国产化9000吨级气膜粮仓迎来建成后的装粮压舱作业，这也意味着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进入应用新阶段。我们在长沙和您一起见证这一重要时刻。首先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气膜粮仓核心研发设计者、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设计中心主任王悦。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另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司伟。司院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两位。本次直播由长沙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吉林广播电视台、农民日报社、望城区融媒体中心等单位全媒体矩阵推出。今天我们将派出多路记者直击长沙的装粮压舱现场，在稍后的直播当中呢，记者还将深入吉林省正在建设的全国首座万吨级气膜粮仓项目施工现场，展现藏粮于技战略在我国不同气候带的创新实践。此时此刻，在中储粮长沙直属库，一批大豆即将入仓，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谢晶晶。晶晶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整体情况。
4: 好的，一飞，这里是中储粮长沙直属库，在我的左手边呢，已经有满载着大豆的运粮车陆续的等待进场。那这批大豆呢，就是今天入驻9000吨级气膜粮仓的第一批住户。那我旁边的这位呢，是中储粮长沙直属库

0: 的副总经理熊希希。熊总您好，请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一个作业安排。
1: 好的，今天预计入库大豆约1000吨，然后现在现场已经有11辆运粮车抵达，后续还会有车辆陆续到达。根据车型的不同，每辆车将装载大豆25到40吨。然后我们这个车辆进入库区之后，将依次进入铅检区、称重区、卸粮区，最后完成粮食的入仓作业。
0: 好的，谢谢熊总的介绍。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跟随着运粮车的行进路线，全程见证颗粒归仓。一飞，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晶晶。从刚刚的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运粮车已经在库区整装待发了。很多朋友要问啊，今天的装粮压仓的气膜粮仓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跟以前的粮仓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张基阳。基阳你好，请你带我们来近距离看看气膜粮仓。
0: 好的，一飞，我身后呢就是9000吨级气膜粮仓了。那它的高度呢是达到了33.6米，是相当于是普通居民楼11层楼的高度。那么气膜粮仓的内部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我们将跟随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设计中心资深主管庄小南一起到仓内一探究竟。庄主管你好。
3: 你好，季阳，我们这边。
0: 好，
3: 这个就是我们粮食气膜仓的内部了。
0: 啊，我们这个气膜粮仓的内部空间还挺规整宽敞啊。
3: 是的，我们看到的这个粮食气膜仓呢，直径是24米，仓内是无梁无柱的，侧壁共有5个高低位发放口和一个大门。
0: 那无梁无柱的这样一个设计，也是能够为我们粮食储存留出一个很完整的空间。
3: 是的，我们这个气膜仓的单仓仓容是9000吨，五栋这样的气膜仓可以装4.5万吨的粮食。
0: 那我们这个看到的垂下来的这些线缆是什么呢？
3: 这个是我们的测温电缆，仓内共有27根这样的电缆，每根电缆上有14个传感器，仓内共有378个这样的传感器。它们的主要的一个作用呢，是实时记录我们粮堆的温度，同时把这些数据传输给我们的智能化控制中心。
0: 那其实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气膜粮仓的一个智慧神经了，
3: 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创新的设计，您可以抬头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仓顶。我们的这个仓顶是仿鸡蛋壳的3星穹形拱顶结构，跟传统的半球形拱顶相比呢，它更节省空间，利用率也会更高。这样设计呢还有一个好处，因为穹顶是不积水的，所以我们的整个仓身的防水性能也会更好。
0: 那对比我们这个传统的粮仓用气膜粮仓来装粮食的话，还有哪些优势？
3: 跟传统粮仓相比，我们粮食气膜仓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简单总结成4个字呢，就是一升一降。升主要指的是它的性能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提升，因为我们的粮食气膜仓是3层结构一体成型的，所以它的气密性可以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的6倍以上，保温隔热性能呢是传统粮仓的3倍，再加上我们对智能仓储系统的一个应用，我们可以将粮堆的温度常年稳定在这个15摄氏度以下，所以低温储粮更精准了，粮食损耗也会减少。
0: 那您刚刚讲到的降指的是哪些呢？
3: 降指的是我们的一个综合成本的降低的比较显著，我们的粮仓的这个建设成本和传统的我们气膜仓的这个建设成本和传统的优质粮仓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运维成本可以低很多。根据我们对这个实验仓和对比仓的一个监测，它的古冷的用电费用会降低4.33%，二氧化碳气体气条的用量会减少16.79%，我们预计整体的运维成本会节约30%以上。
0: 您看，您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气膜粮仓是3层结构一体成型，它听上去就像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一样。
3: 是可以这么理解，您可以看这边。我们最外层呢是一层 PVDF 膜材，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件冲锋衣，它既可以防水防潮，还可以反射太阳光。它里边的那一层呢是一层聚氨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件保暖衣，它可以隔绝外部的热量对我们粮仓内部的一个影响。最里边的这层呢是钢筋混凝土，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层坚固的铠甲，可以稳稳地承住我们粮堆的这个侧压力。
0: 其实我们在刚刚走进来的时候，我有注意到我们

0: 每一座气膜粮仓的外头好像还有一个这个柜体啊、这个柜子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那个柜子是我们的智能化综合控制柜，我们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
0: 好，来，请您带我们看一下。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智能化综合控制柜了，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呢是集中控制我们舱内的氮气气调、量情测控还有空调控温这些系统，同时呢它可以完成我们量情数据的一个实时采集，还有仓储设备的一个智能控制。
0: 那我们具体是怎么来控制这个智能柜呢？
1: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看到的这个触摸屏还有内部的一些按钮来实现这个就地的一个控制，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远程的控制中心对它进行一个远程的操作。我们这个智能化综合控制柜的应用使我们的仓储管理更加的自动化智能化，使我们的这个仓储作业更加的安全和高效。
0: 好的，谢谢庄主管的介绍。
1: 谢谢。
0: 那么我们在气膜粮仓装粮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接下来啊，我们要请中储粮长沙直属库综合科副科长朱荣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朱科长您好。
2: 你好，志阳。
0: 我们在气膜仓装粮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在今天精粮之前，我们已提前做好全链条全方位的准备工作，包括全面完成仓房气密性的检测和处理，把绿色储粮的硬件基础打牢，然后对通风、测温、气调等所有储粮设备进行全面的调试和校验，
0: 可以说是一切准备就绪啊。
2: 是的。
0: 好的，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一飞。
3: 好的，谢谢金阳。王院主任啊，看到这些气膜粮仓，您一定感觉特别的亲切吧？
4: 是的，因为这类气膜粮仓是我们和中煤联合团队100%自主研发，重点攻克了五大核心技术，一是高气密性密封技术，二是全域气候适配技术，三是高效保温控温技术，四是非线性大变形结构流固耦合技术，五是模块化快速建造技术。
3: 真的是啊，攻坚克难的每一步都凝聚着咱们科研人员的每一滴心血。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连线前方记者谢晶晶，看看粮食是不是开始办理入驻手续了。晶晶您好，运粮车进入库区了吗？
5: 是的，一飞，我们现在呢已经看到啊，运粮车已经陆续的从库区外进入到我们的厂区内了。那我身后的这处门岗呢，就是我们粮食进仓前所要经历的第一道关卡。那第一道关查什么，怎么查呢？我们还是请熊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整个粮食收储的第一关口，我们所有的运粮车都会要在这里登记制卡进入库区。我们会在这个现场核查司机、车辆和粮食的信息，核对资质，完成登记，确保每一辆车、每一批粮都有据可查，全程可追溯。
5: 嗯，好，那我们也问问现场的工作人员啊，我们的运粮车的核查情况如何？你好，问一下我们运粮车核查哪些内容呢？
7: 你好，今天我们核查了运粮车司机的身份信息，包括资质，然后我们核对了车辆的车牌号码，做好了信息登记，收缴了火种等相关违禁违规物品，在完成制卡后就可以进入库区了。
5: 好的，谢谢。那熊总，我想了解一下啊，运粮车进入到我们的库区之后，接下来会去到哪里呢？
6: 接下来会进入我们的签样检验区，随后到过磅称重，然后再经过清杂整理等流程之后，最后我们输送到我们的气膜粮仓内储存。
5: 好的，谢谢熊总的介绍。那稍后我们再去作业现场看看。一飞，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最新进展。刚刚我们看到拿到了通行证的运粮车驶向了签检区，在那里粮食将接受严格的体检，这也是粮食入仓前的关键一环。记者鲍子怡正在签检现场，马上来连线他。子怡，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粮食签检的情况吧。
0: 好的，主持人，在中储粮长沙直属库签检区，粮食签检作业正在进行。这是中储粮长沙直属库2024年投用的粮食智能签检一体化平台。这个平台是如何运作的？在我身边这一位呢，就是中储粮长沙直属库签样员向罗平。罗平你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8: 你好，我们这个智能签检一体化平台由四个单元组成：签样单元、分样单元。

0: 单元、检验单元和数据处理单元，能够实现全程自动化、无人化、数字化和高效化。
1: 所以现在我们所在的作业区域是签样单元，对吗？
0: 是的，大家看到的这个大的横架就是签样单元。签样单元上安装了有摄像头和雷达，送量车辆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摄像头和雷达会采集车辆信息，并且上传到后台系统当中。接着后台系统会自动随机生成签样方案，再由机器手臂带动签样杆，按照签样方案进行签样，所签取的样品由横架和设备室之间的封闭管道传送至分样单元。除了我们检验所需要的样品外，多余的样品则会通过横架下面的这个回量摆臂返还到送量车辆上。
1: 所以说签样的粮食一部分会进入分样单元，另外一部分会返回运粮车上。
0: 是的，我们的样品进入分样单元之后，一半样品会进入自动检测柜，另外一半样品则会进入备检系统留存。
1: 那自动检测柜是什么样的？可以带我们看一下吗？
0: 可以的，在这里面。这是我们的设备室，进门左手边的这个大柜子是分样单元，右手边的这个就是自动检测柜。现在这个自动检测柜正处于工作状态，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这个柜子里面有一个机器手臂和各种检测设备，样品经分样单元由管道传送至自动检测柜之后，机器手臂会自动抓取样品进行检测，与人工检测相比能够大幅提升检测效率。
1: 那我们的人工检测区域在哪里呢？
0: 在那边。好，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样品进入分样单元后，一半样品进入自动检测柜进行检测的同时，另外一半样品会进入我们这边的留样单元，然后调到下面的存样桶，最后通过传送带传送到这个窗口下面。我们签样员会取出样品，然后将样品通过窗口传送给我们的检验员进行检验。
1: 所以在这里，智能检测和人工检测可以同步进行。我们此次送检的粮食是大豆，大豆的检测时间是多长呢？
0: 系统检测的时间一般是在11分钟左右，人工检测的时间是在25分钟左右。
1: 好的，感谢罗平非常详实的介绍。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等待粮食的体检报告出炉。主持人。
2: 谢谢子怡，感谢前方的记者啊。在等待粮食签检数据结果出来的这段时间，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王悦主任，这一次啊，我们的气膜粮仓入驻的住户是大豆，那除了大豆之外，气膜粮仓也应该适合存放其他品类的粮食吧？
3: 是的，气膜粮仓能兼容所有的主粮品种，除了大豆，我们常见的稻谷、玉米、小麦等都能够入仓存放。我们在研发设计气膜粮仓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不同粮食品种的存储需求，依托仓内智能控温、气调、通风等储粮工艺，我们仅需微调设备运行参数，就能适配不同的粮食品种的专属储存环境。
2: 是的，刚才我们看到气膜粮仓作为第四代新型粮仓，已经跟原来的粮仓有了非常大的不同。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仓的演变历程。
4: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粮食仓储历经四代更迭，记录下时代前行的足迹。第一代粮仓苏式仓，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该仓型大多采用当时苏联砖木结构的房式仓，具有一定的保温隔热性能，但仓容量相对较小，进出粮作业时效率不高。第二代粮仓房式仓，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仓体采用砖混结构，搭配钢筋混凝土组合屋架，以砖墙承重，装粮高度可达3到3.5米，初步实现粮食进出仓作业机械化。第三代粮仓高大平房仓浅圆仓，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 高大平房仓装粮高度高跨度大，可实现

0: 粮食散装储存，有效提升仓储效率和空间利用率。前原仓单仓容量大，占地面积合理，机械化程度高，仓体结构坚实稳固，更有利于保障粮食品质和仓储安全。第四代粮仓气膜仓，21世纪以来，我国粮食储备库建设朝着绿色、生态、智能化方向发展，气膜仓成为新型粮仓逐步推广应用。对比传统粮仓，气膜仓的保温隔热和气密性能均实现大幅提升，标志着我国进入现代化储粮新阶段。从靠天储粮到智能化管粮，四代粮仓迭代升级，不断夯实国家粮食储备基础，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看完了这个短片啊，真的是70多年的变迁让人非常的感慨。嗯，王主任您觉得呢？
1: 的确，从技术迭代的角度看，中国粮仓的演变史就是一部需求驱动创新的实践史。过去我们追求存得住，后来呢我们追求存得好，现在我们追求存得绿色，存得健康，气膜粮仓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0: 嗯，资院长。
2: 是的，我们看到从简易到智能，从人力到科技，从保数量到保质量，中国的粮仓一步步地实现了从靠田储粮到智慧护粮的这样一个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变的只是储粮的手段，但是不变的是我们中国人对粮食安全这种底线的坚守。那么中国人的饭碗永远要靠中国人自己来端稳。
0: 谢谢，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的分享哈。跟嘉宾聊了这么多了，那么咱们的迁检区的粮食体检报告应该也快出炉了。我们再次联方连线前方的记者鲍子怡。子怡，粮食的检测数据出来了吗？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3: 好的，一飞，现在我手上拿着的就是一份刚刚新鲜出炉的粮食体检报告。这批粮食的质量如何？我们请罗平为我们解读一下。
4: 大豆的基本质量指标包括水分含量、杂质含量、完整利率、损伤利率和热损伤利率。其中完整利率是我们评定大豆指标的依据，大豆等级的依据，就是等级越高，它的这个完整利率的要求也会越高。那根据我们手中这份检测结果的这个完整利率，可以判定大豆等级是在5等，并且它的各项质量指标都符合规定要求，而对于质量指标不达标的样品，我们则会进行退回处理。接下来我们来比对一下系统数据和人工检测的结果。看一下这份数据，就是刚刚那份大豆样品的检测结果。我们比较一下两份结果的这个数据，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数据基本是一致的，符合标准允差，这说明我们这个系统检测结果准确率还是非常高的。
3: 所以说，智能迁检可以将不合格的粮食挡在粮仓之外，让进入粮仓的粮食都拿到一张专属的质量身份证。
4: 是的，我们这个数据集中处理系统能够对检测签样环节全程留痕监测，所有检测结果都以数字化形式集中呈现，数据自动上传，不可篡改。从签样到出结果，整个过程无人化、可视化，能够最大程度保证检测结果的公正准确。
3: 好的，感谢罗平。一飞，我们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子怡。严格的迁检流程啊，是为了让每一颗粮食都带着品质通行证入仓。资院长，您怎么看？
2: 可以这么说，这是对我们的优粮优储理念到实践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以前我们谈粮食安全，更多的是注重的数量的安全，而新时代的粮食安全不仅要保证数量的安全，而且更要保证的品质的优良，让老百姓能够吃上放心粮、优质粮。那智能迁检的这种技术呢，通过标准化、数字化的这样一个筛查，建立了全流程的这种流程的溯源体系，不仅能够保证入库粮食的品质稳定，更能为后续的粮食调拨、市场调控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0: 好的，感谢孙院长的解读。那过了这个体检关的粮食，接下来要进入下一个环节了，过磅为粮食称重建档。现在我们把视线拉回作业现场，前方记者谢晶晶已经抵达了过磅。

0: 区马上来连线晶晶，晶晶，粮食称重这一关怎么样做到精准无误的？给我们来赶快介绍一下。
1: 好的，一飞，我们跟随着运粮车的行进路线，现在是进入到库区的第二道核心关卡上磅称重区。那我们看到啊，刚刚完成铅样质检的运粮车，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上磅称重的环节。那接下来我们请中储粮长沙直属库的副总经理王耀武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智能化的地磅系统。王总，
2: 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地磅两端呢、这四个高清摄像头，它可以实现对计量全过程实时无死角全方位的这个监督，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预警，就实现了从人工核对到智能监督的跨越。这个粮车上磅以后，司机通过一卡通系统就会自动识别车牌，采集重量数据，自动拍照存档。这套系统最大的好处就实现了数据零误差，全程可追溯，确保每一车粮食都公平准确。准确过磅计量是确保我们储备粮数量真实非常关键的一环。
1: 嗯，那过了磅，我们的数据确认无误之后，这些运粮车继续会去到哪里呢？
2: 粮车过磅完成以后，计量员会打印入库凭证，这个智能系统就会语音提示到哪一个仓去卸粮，车辆根据指引就前往下一站机械化卸粮作业区。
1: 嗯，好的，谢谢王总的介绍。一飞，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晶晶，走完称重流程，运粮车即将开启下一段旅程，进入卸粮区。粮食在这一作业区又要经历哪些关卡呢？记者张小南正在卸粮区，马上来连线他。小南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一飞，这里是中储粮长沙直属库的机械化卸粮作业区。通过铅检过磅的运粮车，现在呢已经到达了我这个区域了。那运粮车上的粮食呢，在这一关要亲历到的就是卸料、清理和输送三个作业环节。整个作业线呢，就是从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一直到达我身边的这栋建筑。那现在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储粮长沙直属库仓储科科长吴红，吴科长。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卸粮区的具体的作业环节吗？
4: 好的，请大家看这边，运粮车首先通过液压翻板实现自动卸粮，全程无人工搬运。接下来，粮食通过两级筛选和负压除尘清理粮食中的灰尘和杂质，清理后的粮食就通过我们的密闭式提升机和输送机输送至细磨仓仓顶的入料口。至此机械化卸粮区域的全部作业流程已完成。
3: 是的，那吴科长，前期我了解到呢，我们整个环节的操作流程啊，其实在这个较之前的话是有了一个提质升级的，是吗？
4: 是的。
3: 那您能可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具体在哪些方面做了提质呢？
4: 好的，首先我们采用了液压翻板，日产量由原来的800吨每天提升到了1600吨每天，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第二，我们全程的输送过程都是密封的，然后还搭载了脉冲式的除尘系统，减少了这个扬尘的污染。
3: 对，我在现场呢就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因为我们看到输送带上呢是有少量的扬尘，但是到达我们的这个密封的提升塔之后呢是完全感受不到的。
4: 是的，请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密封式提升机和气垫输送机。我们的粮食就是通过这套设备输送至仓顶的入料口，而且我们所有的设备出入仓设备都能在智能中控室实现集中管控，支持一键启动，所有的作业流程直观清晰，设备异常实时预警，改变了过去那种多人盯守设备反应异常的这个传统的作业方式，人工成本实现了压降，作业产量和效率大幅提升。
3: 好的，也非常感谢吴科长为我们的详细解答。一飞，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
0: 好的，看到这儿啊，一路看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从运粮车领证到粮食签检，接着精准过磅，再经历这卸、清、送三道工序。

0: 每一个环节可谓是严丝合缝，都是对颗粒归仓的郑重承诺。不知道司院长您的感受怎么样？
1: 是这样，整个过程是能够看到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应用，然后过程有序可控，这不仅提升了这种作业的效率，而且看到没有扬尘或者很微小，那么这种也是对环境非常友好的。那么也能体现呢，就是这是一种绿色的新一代的这种粮仓。那我们看到的这一切的背后，体现了是中国的发展进步，也表明了这个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深度的嵌入了我们的粮食的供应链体系。
0: 那就跟着我们的节目继续来感受数字技术智慧粮仓给我们带来的全新的变化。经过层层关卡，现在粮食已经通过密闭的输送设备抵达他们的气膜粮仓新家了。气膜粮仓如何迎接它的第一批住户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梁星星。星星你好，看你所在的位置啊，好像有些与众不同呀。
2: 是的，一飞，我现在来到了气膜粮仓的查粮平台。从我身边的这一扇门走入粮仓，我们就可以俯瞰到整个仓内的内部环境。大家看仓顶这个像八爪鱼一样的设备，就是智能布料装置。粮食运输至仓顶入料口，再经由智能布料装置落入仓内。此刻在另一座气膜粮仓，仓门已关闭，仓内正在进行落粮作业。那么源源不断的粮食落入仓内，如何确保它们能均匀分布，避免因为粮食的自动分歧而引起发热霉变的情况呢？有请我身边的中储粮长沙直属部仓储科保管员金宇阳来为我们解解惑。
3: 好的，平时入粮时会遇到一个普遍问题，也就是粮食集中落料时容易产生自动分级现象，杂质容易积聚，这就会造成粮堆局部通风效果差，温度降不下来，影响我们的储粮品质，对于大豆等油料作物更是如此。而我们身后的这台智能布料装置呢，它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通过实时智能监测入粮流量，自动循环调控溜槽阀门，让粮食不再单点集中落料，而是多点位分散式落粮，在仓内形成多个均匀的小粮堆。这样一来，通风效果得到了有效的提升，保证了我们的储粮安全。
2: 那我们刚刚看到落粮前对入仓的粮食我们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把关，那么对于气膜仓我们又会进行哪些把关呢？
3: 在粮食入仓前，我们会检查气膜仓整体的气密性，同时对智能控温、智能通风、粮情监测以及视频监控进行全面的调试，同时对提升塔、输送机以及我们的智能布料装置进行空载试机，确保我们的进粮作业安全、规范、高效运行。
2: 好的，非常感谢宇阳给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作业现场了解到的全部情况。
0: 好的，谢谢星星。之前呢，记者带我们从仓底的视角观察了气膜粮仓的内部，刚刚我们又切换到仓顶俯瞰视角，转换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感受啊。此刻粮食正在入仓，我们就想请教一下王运主任啊，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4: 是的，粮食从仓顶进入，通过布料器啊。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10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3: 新闻时刻发生，
4: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3: 资讯，打包放送。
5: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3: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3: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6: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历届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
3: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6: 近年来，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坚决把保证粮食安全摆在发展突出位置，立足广袤黑土良田，我省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稳筹统筹稳产保供、黑土保护、创新赋能协同发力，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现代化农业体系，为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坚实的吉林力量。请听报道。
8: 眼下正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期，在梨树县红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田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尽显蓬勃生机。伴随着植保无人机低空盘旋喷洒农药，社员们穿梭在青纱帐间，仔细

0: 去查看玉米长势，研判土壤伤情。多年来，以秸秆覆盖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在这里落地深耕，既守护珍贵黑土肥力，又稳住了粮食产能，种地效益稳步提升。
1: 梨树模式的种植，最大的优势，我们能每年减少种植成本在 10% 左右，增产量能达到 10%， 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这个最大的收益。
2: 不断地更新免耕机、无人机、联合收割机成套设备，实现统种统销的集约化管理，带动周边小农户抱团取暖。现在土地托管面积年年增长。
0: 农户的丰收底气来源于一套因地制宜、科学完善的技术体系。为让梨树模式适配不同地块条件，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针对不同区域和种植主体制定了差异化的技术标准，通过示范引领、农户研讨交流等方式，不断优化管护方案。
3: 全量覆盖，每年土壤有机质是以 0.1% 的速度在提升，会减少风蚀 85% 到 90%。 蚯蚓量是传统的耕作种植的10倍到20倍。
0: 在保护好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深入实施盐碱地改良新技术。眼下大安市陇海灌片03片区种植项目二区块稻田碧波翻涌，种植户与工作人员穿梭在田间，喷食叶面肥、人工除草，常态化田间管护有序开展。谁也不曾想到，这片如今稻浪起伏的良田，曾经是白茫茫寸草难生的盐碱荒滩碱巴拉。一场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彻底变身稳产粮仓。
4: 通过有机硅改良技术、水肥精细化管理等一系列科学治理手段，今年片区水稻整体长势均衡健壮，种植面积是1069公顷，对比改良前土地生产力大幅提升。参照去年收成，地块亩产实现稳步增长，盐碱地改良的技术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粮食产量上。
0: 今年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在镇赖县嘎什根乡创业村，省农科院科研团队针对西部育苗取土难题，从耐盐碱品种筛选入手，同步开展配套栽培技术研发，形成了覆盖品种栽培管理的系统化科研体系。
5: 现在从品种上来说，我们实验站已经连续多年筛选了近1000个水稻品种，从材料上来说，已经筛选了近5000份的这种材料，那么为我们耐盐碱的育种提供这个一些参考。
0: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10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同时大力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制定2026年粮食生产工作施工图及18项配套保障措施，在中西部地区重点推广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技术，新增应用面积1000万亩，全力冲刺9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以实干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
6: 为深入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建设，切实破解参保群众单位异地办事往返跑、耗时长等堵点难点，长春市医保局持续升级便民利企服务举措，在原有8项都市圈通办事项基础上，新增5项高频医保通办服务，构建起涵盖参保类、异地就医备案类、待遇认定类、补贴支付类等13项高频事项的圈内通办服务清单，以精准医保服务惠民生、优营商、助发展。日前，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有关情况。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定于2026年8月15日至18日在梅河口市举办，8月16日上午举行开幕式。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继 者从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目前我省江河水势平稳，未来三天无明显降雨过程。根据吉林省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相关规定，省防指

0: 终止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7月25日、26日，长春市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将举办“新民向新消夏季”主题活动，届时调整为步行模式，实施临时性的交通组织调整。
1: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0: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十方面主要任务。民航局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据商务部数据显示，六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为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4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该奖自1936年设立以来首次有中国籍数学家获奖，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电影《八仙》上映第6天，累计票房超4.32亿，进入2026年度票房榜前10。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腰疼、腿疼和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您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就像板结了一样呢？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么来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而且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626-8799，400-626-8799。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踢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和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关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狼之道，赢在破局思维，自律改变命运。这些书名呢，乍看像成年人的这种成功学指南，但是如今却赫然跻身少儿图书畅销榜的前列。近年来，这类伪童书大行其道，让人们为孩子们的阅读捏了一把汗。所谓的伪童书，是披指这个披着儿童读物的外衣，内里呢却塞满了功利算计，内容生硬嫁接，背离了儿童成长规律的劣质读物。他们的生产套路高度雷同，制造家长教育焦虑，把狼性文化、要有匪气、强者生存等这种所谓的竞争法则，包装成了卡通漫画或者是动物故事，灌输给孩子，毫无童书应有的真善美。那么伪童书为什么会频频的霸榜呢？一方面是家长的心态啊是诱因，家长为孩子线上选购童书的现象比较普遍，但是一些家长选书只看有用没用，一味的追求提分数、学谋略，忽略了阅读对孩子的精神滋养。另一方面，流量算法正在重塑童书市场的销售规则。如今呢，线下实体渠道与传统货架的电商持续承压，社交平台的直播带货、短视频引流已经成为了童书销售主的阵地。低成本拼凑的伪童书单价低，而且呢话术吸睛，容易被算法持续推送，形成了越卖越火、越火越推的流量茧房。有一个值得警惕的这种数据，就是儿童文学在少儿图书市场的占比已从昔日的半壁江山跌至了2025年的约16%。那么算法制造的畅销泡沫背后呢，是伪童书对儿童精神世界的侵蚀。部分家长购买伪童书，想用竞争法则武装孩子，但是却忽略了儿童成长自有他自己的这种节奏和规律。童年最大的意义是让儿童自然地建立起对真善美的感知与判断，这种看似无法量化的内心积淀，恰恰是孩子未来走上社会时最可靠的心灵支柱和道德罗盘。伪童书呢，却在摧毁这种抵御不良观念冲击的围墙。当孩子长期沉浸于权谋和输赢的叙事，就很难不形成这种功利化的观念。更值得警惕的是，一旦孩子养成了功利至上的阅读习惯，阅读便不再是灵魂的休憩与探险，深度阅读带来的内在愉悦将荡然无存，这会从根本上损害他们终身学习的能力。破解伪童书霸榜困局，不能只靠家长去甄别，平台层面应逐步的调整为销量为头流的这种推荐逻辑，搭建优质的童书流量扶持通道，给经典文学一定的免费曝光权重。同时呢，要完善内容的前置审核，对鼓吹狼性、厚黑还有投机的这种读物限流管控，避免算法成为劣质内容的推手。出版机构应该坚守育人初心，坚持儿童本位创作导向，用心打磨优质的内容，以口碑赢得读者。守护童书就是守护儿童世界的精神原乡。那么儿童的童年只有一次，把童年还给孩子，让阅读回归纯粹的滋养。当书架不再被功利填满，孩子才能在书页间遇见诗意与远方。所以呢，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书香里自由地呼吸，长出柔软、坦荡、善良、真诚的灵魂。 现在啊，暑假已经过去两周多的时间了啊，是不是看着家里的孩子整天窝在空调房里刷手机打游戏，喊他下楼遛个弯比登天还难呢？那您是不是也心里非常的着急，嘴上唠叨，结果孩子呢不仅是没动弹，反而是把

房门一锁，留在你自己在客厅里叹气呢？咱们当爸妈的哈，总怕孩子落后，总想要把时间给填满，恨不得连喝口水的时候呢，都要顺带着背一个英文单词。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正是这种有用的紧绷感，把孩子越推越远呢？北京林业大学的于晓老师深耕环境心理学多年，团队呢也刚做完一项涵盖了国内外几十项研究的原分析。他说，其实去大自然是最好的，去大自然呢也只是开始，跟大自然做朋友才是答案。原来啊，大自然对孩子的滋养从来不是靠上课，而是靠相处。哪怕你家旁边没有大森林，哪怕呢你只有这个下班后的10分钟，只要您懂一点自然养育的门道，就能帮助孩子把那个丢失的灵气给找回来。很多家长都觉得带孩子去公园就是瞎跑，还不如在家刷一会儿题。但是科学的数据告诉我们，自然接触对孩子的影响是全方面的，而且在不同的年龄段，侧重点也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对于学龄前的神兽们啊，也就是3到6岁的孩子来说，大自然其实就是顶配的社交训练场。你想教他怎么分享、怎么合作、怎么处理冲突，那么与其在家里讲大道理，不如带孩子到户外去玩土啊、追跑，或者是这个荡秋千啊。在这些看似无厘头的玩耍里呢，孩子们就学会了等待，也学会了协商。比如说，他玩秋千是不是得排队呀？那么这个过程，孩子就学会了很多的东西。那种全身心投入的好奇感，就比任何昂贵的早教课都要管用。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低年级，也就是7到9岁，那么大自然的神奇作用就开始体现在认知能力上了。这个阶段的孩子，他的注意力系统还在建设中，特别容易疲劳。哪怕只是在教室里望这个窗外的绿植，或者是课间呢去这个树荫下坐10分钟，都能够让他紧绷的大脑皮层得到真正的休息。这种休息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柔和的专注。不需要孩子去刻意用力，大脑就能够自动去回血。所以千万别逼着刚放学的孩子就立刻去写作业了，可以让他在楼下漫无目的的走走，捡捡石头啊，看看云彩呀，这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专注在做铺垫。而对于小学高年级，也就是10到12岁及以上的孩子呢，自然接触则与学业表现啊，有着这种神秘而深刻的联系。这并非只要在树林里背单词，而是通过降低焦虑，让孩子在课堂上更能坐得住。通过丰富的感官刺激，潜移默化地锻炼空间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思维。每周只要保证一次超过1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比如说爬山呢，或者是就是看看天空的飞鸟啊，那么这个孩子面对难题时候的韧劲儿和这种抗挫的能力都会显著的增强。大自然教会他们的是如何在混乱当中找回秩序，如何在压力下保持松弛。听到这儿呢，肯定有家长犯难了，说我家旁边也没有大草坪啊，那周末也抽不出半天的时间去郊外，是不是就没戏了呢？千万别这么想啊，研究发现，对孩子心理帮助最大的，往往不是去了多么宏大的景区，而是孩子内心是否觉得我跟自然是亲近的。比起家里有没有大花园，那孩子呢，那种我跟自然挺熟的主观感受是更重要的。其实治愈呢也就在身边，上学的路上你可以拉着孩子绕一小段的路啊，一段有树的路啊，让他去摸一摸粗糙的树皮，或者是捡几片骑行的这种落叶。下雨后呢，可以允许他在水坑里蹦跶几下。晚饭后呢，也可以花几分钟和他一起看看天色是怎么一点一点暗下去的。只要你不催促，那么这些碎片化的瞬间就是最好的疗愈了。我们也可以在家里准备一个自然收藏盒，专门存放孩子捡回来的石头啊、羽毛啊，或者是干枯的松果啊等等等等。每个月呢，我们都可以挑一个晴天，陪孩子在小区的长椅上安静地坐上几分钟，闭上眼睛，听一听风吹树叶的声音。
那么这种有意识的主动接触就比冲

人心疼的就是那些已经出现这种情绪问题的孩子，他不爱出门，一点一点就炸啊，而且写作业呢也坐不住，开始厌学了。家长越催，孩子越躲，也就陷入了死循环。那么于翔老师提醒我们，如果孩子小的时候自然接触少，到了小学高年级呢又缺乏户外的时光，心理健康风险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成倍的放大。同样是面对四年级徒增的这种学业压力，那个经常在户外撒欢的孩子可能只是轻微的焦虑，而那个常年宅在室内的孩子可能就会出现情绪失控。他们差的不仅仅是玩的时间，更是大自然原本能帮他们建立的这种情绪调节的能力的基础。但是好消息是哈，哪怕孩子已经八九岁甚至更大，只要我们已经开始持续接触自然，一年之后心理状态就会有肉眼可见的好转。所以我们也可以定一些小目标，而且这个目标啊越小越好，比如说可以出门三分钟不闹脾气就算赢，或者是晚饭下楼的时候扔垃圾，让孩子选哪条路你可以走，或者呢是让他找一片被虫子咬过的叶子，或者是一块带有花纹的石头，这样呢时间短压力小，掌控权呢也完全在孩子的手里，抵触感也就会变得很少了。大自然呢也是练习这种亲社会行为最安全的地方，当孩子帮一只翻不过身的这个甲虫回归泥土，或者是给路边的野猫倒了点水，这种微小的善举都会给他带来巨大的成就感，他会觉得啊，原来我是非常有用的，那么这种自我效能感就会慢慢的从他的房间里把他拽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的角色就要从指挥官变成陪伴者，咱们千万别一出门就开始指点江山，就说什么哎，你看这花多美呀，深呼吸吧，对身体有好处。我们的孩子比我们要精多了啊，他知道你是在变相的说教，那么你要做的只是需要自己先沉浸进去，然后呢蹲下来看一片苔藓有多少种的绿色，或者是对着阳光来看一块石头的纹路。咱们不用喊孩子，孩子就让他玩他自己的，当他感受到那种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很安稳的这种氛围的时候，好奇心自然就会驱使他去靠近你了。最后呢，想跟各位爸爸妈妈说，我们一定要放下这种有用的执念，大自然的力量恰恰在于它的无用之用啊。我们不必成为自然教育的专家，也不需要背熟每一个植物的名字，我们只需要放下手机，和孩子一起做一个在大自然里会发呆、会奔跑、会因为一朵花开而惊喜的普通人。所以这个暑假，哪怕我们只带孩子去楼下三分钟，你去看看蚂蚁搬家，那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教育。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

0: 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度到30度，最低气温20度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4: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医师裴杰裴医生。那么裴医生呢，是擅长肺、纵隔、乳腺疾病的诊断和手术治疗，胸腔镜的微创手术。那么今天呢，邀请裴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呢现在正值暑期，很多孩子的户外活动增加了，但是啊，要警惕一种情况的发生哈，就是自发性气胸的一个发生。那么裴医生，咱们先跟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0: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裴医生，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的胸外科大夫。
4: 裴医生，我们今天想聊一下自发性的气胸。那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自发性的气胸呢？
10: 自发性气胸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它是指在胸部没有外力或者其他因素、人为因素作用下，胀成胸膜自发破裂，或者靠近肺表面的肺大泡、细小气肿泡自发破裂，使肺及气管内的气体吧进入胸腔所导致的气胸。可能大家会疑惑，什么叫肺大泡？肺大泡 往往

0: 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肺的表面发生了那种类似于泡的一个组织，这种组织壁很薄，往往容易破裂，所以说它破裂之后就会产生气胸。
1: 那么咱们的这个肺为什么会自己破掉呢？
0: 哦，这个往往与外界因素、自身的因素也有关系。比方说咱们做一些剧烈运动啦、咳嗽啦、搬运重物啦，甚至包括用力排便，这种情况下都可以导致胸膜腔内的压力吧骤然升高，而出现那个肺泡的破裂。当然你可能平静的时候也会发生，有些人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有一些人睡醒觉了，一睁眼说我胸痛，这种情况也有。
1: 那么像是这种自发性的气胸哈，它一般是单侧比较容易发生，还是说双侧也会有发生的情况呢？
0: 哦，自发性气胸以单侧为主，就是多数都是单侧的，少数呢发生了双侧。这种情况是往往是一侧是先发，另一侧是继发。因为呼吸幅度加大了，气管内的压力增加了，所以在对侧原有肺薄弱的情况下，它引发了对侧的气胸发生。
1: 那么当它发生的时候，咱们人体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什么症状呢？
0: 气胸出现的首发症状吧，第一感觉就是疼痛，它这种疼痛呢，就自觉内部胸腔内部有针刺样的疼痛，或者是刀割一样的疼痛。这种疼痛往往在一咳嗽，一深呼吸，这种时候就加重了。
1: 那么，当这种症状发生的时候，咱们是没有办法，依靠自身来判断是不是得了这种自发性的气胸，而必须要借助一些仪器吧。
0: 从普通群众这个对于这个疾病的认识来说，相对来说可能你想鉴别很困难。但是它有个标志呢是啥呢？就是这个病人往往会出现胸闷、呼吸困难。这个是气胸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内容，它就是感觉气不够用，呼吸困难。这种情况呢，往往随着你这个气胸量增加，就是越多，它这个程度越重，甚至有一些呢，可能像我们所说叫张力性气胸，它是气胸中最重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那呼吸困难程度是非常重的。当然，一般的人呢，就是说，鉴别不了，那只能出现这种情况，就紧急上医院。请医生去给你做一个判断，往往就是通过拍个 X 线片呐、胸部 CT 呀、这样的话呢，就非常明确的诊断，就是你是否发生了气胸。
1: 其实，在咱们胸外科来说，哈，自发性的气胸呢，应该算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那什么样的人群会比较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呢？
0: 多数都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比较瘦高的这种类型的青年人，以男性多见。他这种常见人群中，他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个子长得太快了啊，胸腔发育也太快。整个外形发育快了之后呢，内部这个肺子原本是紧贴着那个胸壁的。它尽管有个腔，但是呢，这个腔它是那个无缝的，它俩之间是比较紧密的连着的。在这个胸壁扩展的时候呢，它被虹吸，把肺的也吸起来了。这个胸壁扩展了之后，肺的扩展速度不如那个胸壁扩展速度，所以说呢，导致肺子的上层胸膜下的气泡就是破裂了，完了引发他胸膜下的气肿，形成这种叫肺小泡、肺大泡。
1: 那您刚才说哈，就是比较瘦高的这个男士可能会容易多发。那么这种呢，是成年人，还是说咱们正在处于发育期的这些青少年，如果长得过快、过瘦，是这种易发人群呢？
0: 青少年，因为咱们成年人。

0: 人他体格已经固定了，胸廓已经
1: 固定了，长成了，
0: 长成了。他成年人所发生的，气胸呢，往往多是与肺本身的基础疾病有关系。比方说原来的儿童时期你就得了百日咳了，那个甚至支气管肺炎了，长期慢性支气管炎了，这个些影响到我们所说的三四级以上这个气管，造成了它的炎症狭窄，继续进而呢形成了一个活瓣效应，导致气体只进不出，所以说这个影使远端的肺泡压力增高了，引发肺大泡，完了继而出现的破裂，导致气胸，他们俩是有一定区别的。青年人呢，最主要是还是，所说的，就是在生产过程中这种牵拉造成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年轻人也有可能出现啥呢？就是家族性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吸烟，肺。导致肺泡受到损伤，引发了气胸的增加，气胸这种风险。
1: 那么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这种自发性的气胸，那么大家呢可能也了解到会有一些外伤哈导致的气胸，像这种自发性的气胸和外伤导致的气胸，它会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哪种更严重一些呢？
0: 自发性气胸相对来说多数是可以有时间去那个去缓解，突发发生了胸痛、呼吸困难，如果气胸量不是非常大，甚至不是张力性气胸，往往呢它都有一个缓解过程，就是耐受性。因为咱们正常人的这个肺的利用率只占了把咱们平时总肺活量的30%，所以说它有一个适应性，逐渐耐受，甚至感觉呼吸困难在减轻。但是你外伤性的，它可能加重，会逐渐加重，因为什么？外伤性的，它是因为你人为的导致了肺部的上层胸膜破裂，破坏了肺的结构，这样气体会不断的从那个肺泡气管流入到胸膜腔。所以说咱们正常来说，外伤性气胸需要那个都要给予引流处理，往往不是说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穿刺就能解决的。
1: 彭医生，刚才你也介绍了哈，像是自发性气胸，它发作的时候呢，是会有一些症状的，比如说呢，是胸口忽然的刺痛啊，胸闷，喘不上来气。那么这些是不是我们可以简单判断是不是得了自发性气胸的一个比较常见的核心的信号呢？
0: 作为常识来说，如果了解了气胸这个症状，再结合自己所听到的医学知识，所了解到的一些知识，可能大概的还是能够有一个基础性的认识吧。如果说完完全全能把这个东西判断出来，是相对有一定困难的。再一个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你突发就咳嗽了，就是在这个胸痛、呼吸困难，在这个刺激性咳嗽，你这种情况都合并的时候，那可能你就相对来说就考虑你呼吸系统是有问题了。当然如果大家懂得最简便的方式学会听诊，那可能你就很容易发现这次患病的一侧出现了一个问题，这给你的自我诊断提供了一个信息。当然无论怎么去做，作为一个没有医学知识的这个普通人，是不能够轻易去自我诊断、自我治疗，所以说还是应该及时到医院，让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诊断。这也就提醒家长呢，就是啥呢？对于青少年成长过快的，适当的应该给他做一些体检，做一个肺部 CT 的一个检查，是肺最精确也最快速有效的。
1: 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有挺多老年的听众朋友哈，那么呢如果说是咱们把这个有一些老年人会不会把气胸的这种疼痛当成是心脏病啊，或者是心绞痛啊，

0: 因为都是这个区域的一种难受。那么像是这种该如何简单的进行一个区分，避免耽误治疗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哦，就是现在很多那个大型医院都设立了胸痛中心，胸痛中心呢，就是最主要涉及到的是啥呢？就是心内科、呼吸科、胸外科，这三个科都涉及到。这在这个胸痛这个里面，实际上，心绞痛的疼痛，它是有很典型的特征性的，心前区疼痛。是一个压榨性的一个感觉，完了同时呢它也可能有肩部放散了，同时或者是有咽部喉部不适感，甚至有一些胃区也不适。但是呢这种疼痛呢是啥呢，它是一个持续性的，甚至你可能有一些是用药物，老年人用一些救心丸类的，它可以相对时间有一个缓解，而气胸它是得到缓解的，所以说有很多人在那个自我诊断的过程中用了救心丸，这样的话呢他得到了一定缓解，他就可能大致的有一个概念，就是我可能是个心绞痛，反之如果没缓解，那就得考虑他是不是有其他别的原因。当然了，一般的中老年人以上的，他基本上他都有基础疾病的人都可能都进行过检查，他可能了解到自己本身肺的结构是有问题的，这样的话呢一旦发生这种胸痛啊这种情况呢，他可能会有一个心理准备，因为医生在他检查完之后会告诉他你的肺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所以说可能引发哪些后果他可能会也有一个基础的了解。我们气胸在中老年中更常见的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慢支肺气肿。再一个呢，结核病的病人，这部分病人他是肺的结构他已经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的，那就是大泡非常大或者非常多，这往往呢在他们这里这一个人群中气胸发生率是非常高的。
0: 那么如果我们在家突然间发生了疑似气胸的一个症状的话，那么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是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呢？
1: 如果发生气胸，正常来说别着急，一定要找个家属陪伴，尽快的前往医院，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在这个往医院走的过程中尽量保持平稳，不要做剧烈运动，到医院之后也要第一时间到急诊室去看病人，因为它是最快的，咱们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就医流程，像这种突发性的疼痛的就是第一时间进入急诊，因为咱们的急诊都是有一个快速通道的，对于这种胸痛的病人，咱们采取最快的一种模式，就是迅速的进行检查，不是像普通的病人做一些排队，咱们都是走绿色通道。
0: 目前针对这种自发性的气胸，咱们的治疗方法大概都有哪些呢？
1: 治疗上有最主要是啥呢？就是看气胸量。如果说的那个气胸量低于20%，这一部分病例呢，就是也要看病人。如果像年轻人，就是首发这个气胸的青少年这类的，我们可能低于20%的，我们就不处理他，进行一个观察，给吸氧啊，就是减少这个他的活动，叮嘱他尽量少咳嗽，不要那个吸烟，再一个呢就是啥呢，可以口服一些药物预防性感染，这是少量的，如果超过20%以上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要给他进行排气处理，排气呢也分为胸窜或者是下壁血流，胸窜呢可能

0: 就你抽完了，待一会儿也不确定，也不确切，那就往往留置一根管儿。现在我们常常用的就是说的胸膜腔促尾管儿，疼痛也很小，也留效果也非常好。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告别了那种原来的出管子，所以说，患者也不用害怕啊，就是留着这根管儿可以持续留，这样的话你促进肺的快速腹胀，就保证你的这个生命的安全。
1: 嗯，因为呢，您是比较擅长哈咱们胸部的一个微创手术的。那么像是微创手术，它的创伤啊，包括恢复的周期大概是多久呢？
0: 刚才讲到就是气胸处理，就是一是穿刺，二是引流，三呢就是啥呢？就是手术。对于那个气胸这部分病人来说，如果说肺功能是允许的，再一个呢，肺大泡是量比较多的，尤其是青少年，他的自愈后呢，相对来说你。有50%是会复发的，所以说，如果能够就是在早期去做这个手术，尽可能的去减少后期的复发，这个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一种方式。当然，气胸手术就是用胸腔镜去做，它的周期整个时间恢复呢，可能一般在3-4天左右，可能就差不多了，可能就拔掉管子，可以就出院了。
1: 您刚才提到了它的复发率呢是50%，那么在第一次发作之后啊，多久之内是它复发的一个高发期呢？
0: 它没有一个绝对值。往往我们有的时候就观察了2天，拔掉管子，当天复发。
1: 是这
0: 所
1: 样，
0: 以，剩下的呢，就是一部分，就是不定期，你可能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是近期发生的几率远高于那个后期，因为你的肺的结构就是生长，它是靠内膜上细胞上皮，它去爬上去的，肚子这个眼儿，那这个眼儿它就往往薄弱的时候，你气压一高，它马上就又出现气胸了。
1: 那么，得过自发性气胸哈，经过治疗之后，您刚才说了这复发率50%，那么没复发的这50%有没有彻底根治的这种情况呢？
0: 有可能，因
1: 可以。
0: 为你这个它本身就是那个破口，它生长了之后，它可能瓣膜化，它反倒局部可能那个破裂的可能性相对减少了。
1: 那就是说，通过一些治疗方案，还是会可以有根治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如果说哈，得过气胸的一些患者，他日常是哪些事情尽量不要去做，容易引起这种复发？比如说像大笑啊、大喊啊，或者是一些干重活，这些他治愈了之后都能做吗？
0: 作为气胸，如果说你经过手术处理，医生把你肺大泡啊，把你的肺大泡啊，尽可能都处理掉了。这部分病例呢，你可以做一些轻度的吧，到中度的一个活动，就刚才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什么大笑啦，就是搬一些。不是特别重的，就是那种你力所不及的那种情况，那是没有啥特殊问题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提醒，只要是你肺的结构不好的，往往户外活动和重体的劳动，相对来说你要慎重尽量尽可能的减少这种使你气道增压、气道压力增高的这种情况发生，尤其不要潜水。不要去户外去爬高山，去爬山，因为这个脱离环境、就医环境都不是特别好的地方，会增加你这个生命危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裴医生哈。裴医生呢，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医师。那么，裴医生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了解了自发性气胸啊这种疾病的相关的知识。希望呢，大家哈了解到这些知识之后，在日常好好保护我们的肺部啊，保护我们的胸腔，这样呢，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0: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春夏季是夏之。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8886-1933。接下来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大家呢先记好电话400-609-2166。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想要调理眼睛模糊干涩等问题，我们都推荐大家用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是又快又好。这不，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我们专门给大家申请了专属福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多领78元眼贴试用装，让您亲自感受效果。手速快的还能领周年庆专属礼包，不过每个号码仅限一次机会，抓住机会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眼贴。400-609-2166 400-609-2166。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您贴过一次就知道，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清凉舒服，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用过的都说好。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您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额外附赠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刮卡，像是华为手机全单返现，刮到什么送什么。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好了，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0: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相信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10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气象台2026年7月24号14时10分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部分地方将出现小时雨强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其中，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小时雨强可能超过50毫米。省应急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最低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
6: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上。
1: 来问候各位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2: 哎，我是大哥周航，
1: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2: 花样的生活。
1: 哇，下午这场雨来的确实很突然啊，而且呢就是各个地方虽然是阵雨吧，但是看起来呢雨量比较大。
2: 是的，
1: 刚才说到了是这个叫做小时雨强，可能会超过50毫米、嗯、那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啊正在出行的路上，劝大家先回家啊。
2: 就别管去哪儿，调走，
1: 别
2: 走，赶紧调走，调走，调走，
1: 往家走啊。
2: 啊，现在好像还下着呢，下不下着？
1: 从直播间看应该在下，那你看玻璃上那个雨珠还在就是滑落，而且它那个量也比较大。
2: 是的是的、
1: 嗯、
2: 啊，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必要出门的事儿的话、哎、那一定要一个是注意安全，一个是携带好雨具。
2: 如果你今天有必要出门的话，
1: 嗯，
2: 让他没必要掉头回家。
1: 你最好是没有必要出门，
2: 哪有必要的事儿、嗯？没有必要回家，
1: 雨天咱窝在家里
2: 啊，
1: 很舒服的，
2: 舒服、
1: 啊、
2: 我对，反正就窝在沙发里。
1: 哎，对，
2: 而且你想，就是大放那个暑假的，你孩子也
1: 大放暑假，我以为你就说大放异彩
2: 啊！你孩子也不上学、
1: 嗯，
2: 你也没有必须接孩子这个行程。
1: 是的，是的，
2: 你可不就没啥必要的事儿吗？你这个点儿，你有必要？你说我有一趟必须要去喝的酒，
1: 嗯，
2: 回去掉头来，掉头
1: 哪天再喝？
2: 回去
1: 换一天喝。
2: 是不是今天有人说要那个啥烤羊来着？喝点酒，还
1: 有我忘了，有个朋友说好像不知道今天还是明天。
2: 那今天这天还烤啥呀？
1: 这天肯定是烤不了了。
2: 喝羊汤，
1: 在家喝羊汤吗？
2: 烤完喝羊汤，来点无根之水，是不是？哎，就是我是想说啥呢？就是这个他今天可能烤羊这个事儿啊，就说自己家在家烤点羊腿啥的，这个是不能实现了。但是，就是我总觉得，你比如说今天要款待朋友，
1: 嗯，
2: 然后。嗯，白天的时候，晚上要款待朋友，白天的时候
1: 什么好选择？
2: 就是要那什么，要溜溜达达、
1: 嗯、
2: 备料备菜的这个过程还是挺好玩的
1: 啊。对呀，
2: 啊，
1: 而且就是一般来说，比如说你看到周末了，全家可能要聚餐，
2: 是、嗯，
1: 然后提前你要这个备菜备料吧，
2: 啊、
1: 逛逛菜市场了、
2: 哎。你发现啥问题了吗？
1: 超市了。
2: 你发现咱俩在叙述同一件问题的时候说什么了？就有什么

0: 同吗？
1: 备菜备料
0: 不是，我说的是你要款待一下朋友啊什么什么的时候、然后你说的是你要是跟那个就是
1: 家人
0: 聚
1: 会啊，
0: 就说明一个问题，
1: 什么
0: 我能想到在一块吃饭的人
1: 是
0: 只有朋友。
1: 我们家、就是、
0: 我没有家里人。
1: 我们家就是只要一到放假啦或者是休息啦，就一定要那个在一块聚餐、
0: 欺负我家人少，
1: 几乎就是每周都要聚
0: 啊，欺负我家人少。
1: 没那个意思。
0: 那你们家要备菜的话，那是不是就等于说就是你可以不参与？
1: 为啥我可以不参与啊？
0: 就是你可以甩手啊。
1: 反正他们倒是不指着我就是干啥
0: 啊，
1: 但是我经常会在他们的就是准备的基础之上呢，做些锦上添花的事儿。
0: 哎呀，对，备料逛，我是这个发现了逛商场啊，逛超市、逛菜市场这些好玩的那什么。
1: 哎，我最近特别喜欢逛水产市场，
0: 海鲜呢？
1: 对。
0: 我也喜欢逛。
1: 我原来是特别不喜欢的，因为我觉得那里边，哎，对，一个是味道特别不喜欢，再一个就是，就是他那个收拾鱼啊或者什么的那个过程
0: 啊，
1: 我觉得非常残忍。
0: 是啊，
1: 嗯，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喜欢逛，而且尤其喜欢在各个那个摊位前就是比价
0: 啊，
1: 然后用这家的低价压另一家的低价
0: 啊。这哎，一看是真参与了，真参与了，有经验了，
1: 很快乐啊，很有意思。因为确实最近在调整饮食，然后每周对于吃鱼的这个需求是有定量的
0: 哦。
1: 然后就是活鱼才更新鲜、更好吃嘛，所以逛水产市场的时候就是可以自己挑一挑。
0: 你别说逛水产市场，我除了不爱看鱼以外，其他我都喜欢，
1: 都喜欢看
0: 啊。
1: 嗯，
0: 我好不喜欢吃鱼
1: 哦。鱼多好吃啊，而且鱼是富含着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很多必需营养的。
0: 如果它只有一根主刺的话，我会吃。
1: 有的鱼是只有一根主刺的，
0: 对啊，我就说这意思。
1: 比如说多宝
0: 啊，
1: 清蒸多宝鱼是最近家里做的比较做的啊，鲈鱼、
0: 江鲈、海鲈，
1: 对，鲈鱼也是一根主刺的
0: 啊，对，就这种我可以吃。
1: 这种鱼清蒸都非常好吃。
0: 黄花，
1: 黄花可以炖
0: 啊，
1: 清炖。
0: 我不喜欢炸黄花。我不喜欢煎黄花，
1: 只喜欢炖的。
0: 对，我觉得小鱼，如就是那种只能煎着吃的小鱼，我就
1: 都不
0: 是很喜欢。然后最不喜欢的就是刺多的鱼，然后每次吃的时候就都特别闹心。
1: 刺多的鱼一般很难有人喜欢，
0: 但是很容易
1: 吃着费劲啊，
0: 很容易出现在东北的餐桌上，比如说，那个
1: 你根本就叫不出来名儿，是
0: 不
1: 是？不
0: 是啊，那个草鱼就很多呀。
1: 啊，对对对。
0: 就然后那个像那个就什么胖头啊。
1: 胖头还好吧。
0: 胖头多
1: 啊。
0: 烦死。
1: 但草鱼确实是小刺儿特别多。
0: 对吧，然后黑鱼还好，反正就是。
1: 黑鱼基本上刺儿很
0: 少。淡水鱼好多刺儿都多，然后就是好多你如果一旦买不好的话就土腥味儿。
1: 哦，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有的鱼是有那个问题的。
0: 你说它刺儿又多，它又有土腥味儿。你还花钱，生气不？
1: 我突然想到有一天去逛那个水产市场，然后买了一只那个叫什么来着，多宝鱼
0: 啊，
1: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大片儿嘛，就在那个水里，就是你感觉它游的其实很自在
0: 啊，
1: 然后那个就是选定了一只之后呢，然后
0: 游的最好的，
1: 对，老板就问说那个要不要给你收拾一下啊？我说要，然后老板就给我挑了一只，拿那个网兜不是称那个给它捞起来嘛，捞起来给它称重，然后说是多少多少钱，我说行可以，他说那个收拾，我说收拾
0: 啊，
1: 然后啊就是手起都不是刀落
0: 啊，
1: 啪嚓就把这个鱼摔到了地上，哎呀妈，那一下吓我一跳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我后悔了，我今天不吃它好了。
0: 你不吃它它也会被别人吃
1: 啊，那倒也是
0: 啊，这无所谓了。我喜欢看那个什么，我喜欢看螃蟹呀，龙虾呀，小虾呀，
1: 喜欢他们在里面游的那个样子吗？
0: 喜欢看虾，
1: 很快乐。
0: 也就在那儿游的，也我跟你说，水产市场游的那些海鲜，你但凡
1: 也快乐不了多长时间，
0: 对，
1: 是吧？
0: 不是，你看吧，你看一个个班味都可重了，
1: 是吗？
0: 你仔细看去。你仔细看去，
1: 那我倒没太关注过班味儿这个事，
0: 没有兴高采烈的，他们知道自己都是来上班的，而且他们说就是他们职业生涯的结束取决于谁看上他了。
1: 哦，就一旦被看上，
0: 就是退休了，
1: 就终结了，
0: 就退休了，
1: 就下班了，
0: 下班了，退休了。我喜欢，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逛那个什么，就是喜欢逛那个超市的饮料区
1: 啊，
0: 就因为饮料瓶子都很好看，
1: 瓶瓶罐罐。而且我现在发现啊，就是那个昨天咱们不是去了一趟超市吗？就是我现在发现超市里面的那种各种各样味道的饮品
0: 啊，
1: 太丰富了。
0: 是的，
1: 就是你看起来每一个都很好喝，
0: 哪个都很养生。而且哎， 不知道这个朋友们多长时间没去逛那个超市了。你逛超市会发现现在有很多上的那个饮料，
1: 嗯，
0: 就是他们都主打一个养生了。
1: 哎，对呀，
0: 啊，就是而且那个用我们好朋友的那个就是话说，现在就是他一样产品之前那个定语，
1: 嗯，
0: 形就是定语是啥？就是形容这个产品的这个东西这句话，
1: 嗯，
0: 就老嗷长。嗷嗷长，
1: 你看昨天我们去逛那个超市啊，就是有很多，因为我们昨天几个人去逛超市呢，我们选择食品跟饮品有一个标准，
0: 对，
1: 就是它要健康，就是要低卡，
0: 我们
1: 要低脂，要低糖。
0: 我们买的最厉害的两样东西就是两袋巧克力
1: 啊，对，
0: 那两袋巧克力是最过分的吗？
1: 那两袋巧克力最过分的都是你买的，
0: 都是我买的，
1: 嗯，然后剩下我们三个买的都非常非常的健康
0: 啊。
1: 但是啊，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因为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必须的，比如说控糖啊或者控什么的这个需求的话，那其实有很多饮品，就是我觉得大家是
0: 可以试试，
1: 啊，尝试的。对，
0: 哦，
1: 你看啊，那个叫小柑橘的那个果汁
0: 啊，
1: 昨天看到了，我就很想喝。
0: 它是绿绿的吗？
1: 小柑橘当然不是了，是黄橙黄色的
0: 啊，小柑橘，
1: 然后大家听接下来这个名字啊，叫荔枝水仙乌龙果汁气泡水，
0: 哎，
1: 你想想这要是冰镇一下得多好，
0: 哎，你不是我昨天不看着一个吗？
1: 啊，
0: 叫什么荔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冰酿
1: 啊？是，那是什么什么什么冰酿，啊？
0: 都忘了。我就记得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那种粉头的瓶，
1: 嗯，
0: 然后他们被集体的码在了一个就是小的冰柜里头，
1: 嗯，
0: 然后都躺在那儿。
1: 对
0: 啊，可好看了。然后它叫荔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冰酿，
1: 什么什么就是没记住，
0: 反正贼长，就荔枝什么什么。
1: 昨天看我还看到一个，就是我很想喝的，啊，叫青芒西番莲茉莉花茶。
0: 不是，等会儿。我问你个事儿
1: 啊，
0: 你给他们拍照片干啥啊？
1: 我没拍照片啊。
0: 那你
1: 他家有小程序
0: 啊？
1: 我现在在看小程序的那个饮品的那个专区。
0: 我以为啥？我以为你说你昨天就是偷摸的，
1: 因为不能喝，然后拍点照片过过瘾，
0: 不
1: 是,
0: 是
1: 吧？
0: 拍照片留下来，等我能喝的时候，小我能等我能喝的，我把你们挨样都喝一遍。
1: 没有。
0: 我说这俩把孩子得馋成啥样，啊，
1: 但是确实有几样是因为如果就是我现在不需要控糖的话，我
0: 一定
1: 会买回去尝一尝的。哎呦，就看到他们说觉得太好喝了。然后昨天在众多的饮品当中呢，我默默的只选择了一瓶
0: 叫啥
1: 椰子水。
0: 昨天厨房选择了一个一提四瓶的那个水
1: 啊，那个我也买了，但我俩买的味道不一样。
0: 他叫什么西洋？他买的是西洋参什么什么那个水。
1: 我那个好像是重瓣玫瑰。
0: 就他那个水听着，
1: 嗯，
0: 就不好喝。
1: 他那个是什么什么毛根什么的那
0: 种？什么西洋参什么什么，
1: 啊，西洋参？
0: 对，我就
1: 那你听着就是很补吗？
0: 对，就只能听出补来，但听不出来好喝来。我想制止他了，后来我一寻思，嗯，他要不喝。我哪知道它好不好喝呀？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我每次都不错，不是重瓣玫瑰，是重瓣玫瑰。
0: 啥重瓣？
1: 重瓣玫瑰就是表示花瓣的层数多，所以就重。
0: 啊，公司门口放声大笑。那不应该重瓣吗？多重瓣吗？
1: 但不是，就是它的标准读音读重瓣玫瑰。
0: 搞你
1: 的！
0: 你还记
1: 得我妈每次放相信数据有人查出来的。
0: 是啊，
1: 嗯，
0: 那行，听他的吧。饮料区真的好逛，又好逛又好看。还有啥？还有那就是你没见过的那些个小，就是小酒，微醺小酒
1: 啊！对对对，
0: 微醺小酒都长得好看。
1: 因为我是
0: 不能喝的。
1: 等一下，我怎么刚才看到那个重瓣又应该读重呢？
0: 你看你一说，我就觉得他应该读重。
1: 重瓣玫瑰。
0: 对呀，啊。
1: 那就说明我刚才没有读错，
0: 没有读错，多重花瓣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重瓣只能形容说它这个就是它这个花瓣，
1: 嗯，
0: 肉多，
1: 啊，重瓣玫瑰，那我没有读错，
0: 对，重瓣玫瑰，
1: 好的。好，说回刚才的那个8+1。
0: 那酒，
1: 对，
0: 微醺小酒啊，
1: 因为我本身自己是一个就是不太有能力喝酒的人，
0: 所以他很容易微醺。
1: 但我特别喜欢看，有一段时间还非常喜欢买
0: 啊，对，
1: 就是我会挑瓶以及挑酒的颜色，
0: 我也是。
1: 然后买回来之后，我会在家里摆着，
0: 啊，
1: 我觉得很好看，
0: 啊。
1: 然后我还关注了一个演员。就是一个女演员，
0: 啊，
1: 然后她经常在直播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广告的
0: 分享微醺小酒，
1: 给大家推荐，对，推荐那个适合女生喝的那种微醺小酒。
0: 不卖吗？
1: 有很多品类她是不卖的，可能没谈下来。但是她推荐过的几个我买过的，我觉得都还不错，
0: 都还不错，
1: 嗯。
0: 我在那个谁家买过，我在那个
1: 诗人，
0: 对，我在诗人那儿买过啊、嗯嗯，
1: 感觉很不错。
0: 咱喝了吗？
1: 没有。
0: 那酒呢？
1: 在我家呢。在我家的柜子上摆着呢。
0: 啊，那就摆着吧，我估计现在可能
1: 很好看，
0: 已经不是最佳赏味期，它就是长得好看
1: 啊。酒还会过期吗？
0: 会啊，
1: 你不开包装不就得了。
0: 哎，我其实对这个
1: 我不开封然后冰镇不是啥时候喝都可以。
0: 不是，我对这个事儿其实是有疑问的、
1: 啊、
0: 就比如说老有人说酒是这个陈的香嘛、
1: 啊、
0: 但是其实你想啊，就是咱放那个酒有的是就是大部分的白酒是蒸馏的酒，
1: 嗯，
0: 对，它就杂质都出去了，
1: 嗯，
0: 但是咱们一般就是自己在就是咱们买的和放的存的酒一般都有什么水果呀、
1: 嗯、
0: 然后什么就比如说有水果有花有这肉桂啊什么这那的、
1: 啊、
0: 就是我相信酒本身不变质，那这些玩意儿在里头不变质吗？
1: 不知道。咱不知道
0: 是不是，
1: 没事，下次聚餐我就给你拎出来
0: 看看能不能要死
1: 就喝的、啊、肯定不会的，我保存的特别好
0: 啊。那你保存着吧，保存着吧，咱也一半会儿喝不上。
1: 嗯，哎，我周日那哎上周六好像是、
0: 啊、
1: 有一天我去忘了周六还是周日了，就我们去那个看电影。
0: 嗯，
1: 然后在看电影之前
0: 你是看女足去还是看八仙去了？
1: 八仙。
0: 八仙好看、
1: 哦、太好看了。
0: 我准备周六去看。
1: 推荐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
0: 嗯、
1: 如果还没有看过八仙这个电影的话一定要去看，我觉得中国动漫现在太牛了，
0: 太厉害了是吧。
1: 嗯，太厉害了。
0: 做得好还是故事讲得好？
1: 都非常
0: 好，都
1: 好
0: 是吧。
1: 而且这里面蕴含非常多我们中国的优秀文化。
0: 哎呀，
1: 全是伏笔，你就看吧。
0: 那个猴厉害吗？在里头
1: 厉害。
0: 猴也厉害。
1: 猴也厉害，而且猴会给你一个大惊喜。
0: 杨戬也会厉害。
1: 杨戬在这里边塑造就有点烦人了。
0: 有烦人了。
1: 烦人了。
0: 啊，猴。
1: 不能唠更多，唠更多我觉得
0: 就
1: 剧透了。
0: 我就问一个事儿、
1: 嗯、
0: 猴有联动。
1: 猴跟谁有联动？
0: 就是你不说猴有大惊喜吗？猴有联动。
1: 啊，对对对，有联动。
0: 是不是、
1: 啊、有。
0: 我一会儿查这八仙谁的公司，我就知道他联
1: 动。等你看完之后，我觉得咱们可以找一期节目跟大家来唠一唠这个八仙。
0: 单唠八仙。
1: 单唠八仙。真的很不错。
0: 行。
1: 里面有非常多我们的中国美学。
0: 那就这么，我看完以后咱就准备半个月就跟大家唠吧。
1: 准备半个月。
0: 行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准备半个月行、
1: 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八仙、
0: 啊、大家先看，
1: 因为真的很精彩。
0: 对，大家先看，咱约在半个月后啊，咱这个在直播间里唠一唠有关八仙。
1: 而且我当时在看那个八仙的时候，就是当时看进去就说啊，这个地方很惊喜，哎，那个地方很惊喜。然后等你看完之后回来，你可以看一看一些电影的那个解说、
0: 啊、明白明白，
1: 就是他会给你更详细的解释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0: 有些事可能当场不一定能迅速的反应过来。
1: 哎，对，而且确实联系了很多，比如说古典的这个美学，或者是一些就是神话传说，
0: 妈呀，
1: 这些东西可能咱们的知识储备当中没有。
0: 对，我就想说那这个对门槛挺高啊。
1: 啊，不影响啊，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去看它你也会觉得它很精彩
0: 啊，
1: 就是深有深的看法，浅有浅的看法，
0: 那我
1: 都很好。
0: 就比如说我带孩子去，我要不要先准备一下子？
1: 你不需要。
0: 他万一问我，
1: 除非你要想在他面前秀一下子
0: 啊，那我没有那个必要。但是
1: 你就问你姑娘，你说
0: 你看
1: 这个画面，你知道这个画面这个背景为啥是他吗？
0: 为什么？
1: 完他就说不知道啊，爸给你讲。然后咔讲完之后，他说啊，爸爸好厉害呀。
0: 旁边人说，旁边的前面那个闭嘴，看个电影你玩玩什么？上哪找优越感了？给我闭了。
1: 你不需要在姑娘面前秀一下子的话，你就不用提前做功课。
0: 不需要，不需要。
1: 就是你放轻松，然后以一个
0: 去享受电影
1: 观影的这个平静的心态去感受它，就很好 就很精彩，而且笑点频出，
0: 好，
1: 很密集。
0: Yeah. 那八仙都符合咱对那个什么的想法？
1: 不太符合，
0: 不太符合。
1: 有的符合，有的不太符合。
0: 动斌符合吗？
1: 嗯，
0: 他们是这个组合吗？
1: 是是
0: 是
1: 是
0: 啊，
1: 是的，
0: 这个没变哈，
1: 没变
0: 啊。
1: 八仙嘛，那还难呢，还哪八仙呀？
0: 啊，
1: 嗯、
0: 那啥故事背景咱不好说。你比如说、那个，
1: 我总感觉我跟你讲太多就会剧透。
0: 我其实我不怕，
1: 你不怕剧透？
0: 对，我不怕剧透。甚至告诉我联动啥了，我会充满的期待等那个联动
1: 啊、
0: 哦。嗯
1: 嗯，不行，
0: 别在这说，
1: 一定要去那个，就是我需要让你感受，就是
0: 惊喜、啊、
1: 哦，就那一下子，
0: 啊、就哦那一下子。你哎哎，
1: 提前讲完之后，他就没有那么惊喜了。
0: 发发，以咱俩认识这么多年的这个，
1: 啊、
0: 就是互彼此的了解程度，
1: 这个交情，
0: 你确定我是哦？不是，切，不是这个，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啊！真的是，
1: 真不会，
0: 是
1: 真是
0: 哦，
1: 肯定是这种。阿姨，你还记得我吗？每次放学都会赶我吧。 感受一下，很精彩，
0: 赌上咱这些年的感情和了解，对吧？多出美和自己交谈，想学会魔法。咱唠啥来着？
1: 唠逛超市，
0: 逛超市，对
1: 啊，对，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去看八仙之前
0: 啊，
1: 然后就在电影没开场的时候就说买点水嘛，我们就上楼下去逛超市了。然后那个超市是我已经很多年没去过的一个超市了，
0: 咋的？
1: 大变样，而且呢，就是
0: 这么买去吗？
1: 哎呀，你好好听
0: 啊，好嘞，好嘞，
1: 就是他那个，首先就是分区做的特别好
0: 啊。
1: 然后它呢有非常集中的，就是
0: 卖小水的地方，
1: 对，
0: 卖小水的地方。
1: 因为你看看电影之前，因为我们都不想喝什么可乐之类的，
0: 对，没有意思啊，
1: 就到超市想买点水。但你这个时候呢、
0: 啊、
1: 你肯定不想喝矿泉水，
0: 对
1: 对，
0: 所以想，
1: 然后我就发现了就是非常好喝的几种茶
0: 啊，
1: 其他的超市我没见到过。
0: 是茶图那种吗？
1: 什么叫茶图、啊、
0: 不是那个那个茶然后的一个图吗？
1: 茶派呀、啊、你有点文化，我求你了。
0: 什么玩意儿？
1: 我们这节目全省直播呢，你给大家做个好榜样不行吗？
0: 等会儿什么叫什么
1: 啊？
0: 那不是
1: 我
0: 啊，茶茶不是茶图，茶雾图，图雾的雾吗？他们是
1: 啊，哪个字儿啊？
0: 这不是，
1: 你是在给我
0: 不这个吗？
1: 不是大家都管叫茶派吗？
0: 你们没有想过他可能叫茶雾吗？
1: 我不想给你上节目了，我回家，我要下班了。真烦人
0: 啊！你啊，回来回来说你那好小嘴的。
1: 对，然后就看到那个非常好喝的茶、
0: 嗯、
1: 就买了好几种口味的。
0: 不是咱日常会看得到的
1: 啊？不是不是，没有，
0: 那还挺、
1: 嗯、然后就是喝起来觉得嗯非常的不错。
0: 谁家呀？
1: 小罐茶的。
0: 什么
1: 小罐茶的瓶装茶？
0: 那我个问题、
1: 嗯、
0: 贵吗？
1: 5.9好像是。
0: 那还好呀。
1: 对呀、啊、
0: 这么平价。
1: 对，
0: 原来小罐茶可以这么平价，
1: 很好喝。
0: 哎呦，5.9就可以让大家享受到高的。
1: 对，哎，5.9还是9.9来着？
0: 好好的啊，那可差不少了，就开始差不少了。
1: 嗯，但是肯定比，我觉得就是肯定比你买一杯奶茶去看电影更健康吧，哪怕他买9.9的话，对不对？
0: 嘿，
1: 是吧？
0: 对，嘿呀、啊、嘿呀、啊
1: 嗯。哦，当时买了好几种口味，发现嗯，确实都很好喝，就很醇香
0: 啊。
1: 就瓶装茶能做那么醇香，我想还得是人家小罐茶。
0: 咱有这商务吗？
1: 没有。我是发自内心的点赞他。
0: 那我也给他点赞。而且说完以后我确实有一种想去试一试的这个想法
1: 啊。真的，我当时也买了那个重瓣玫瑰。我最近怎么这么喜欢这个口味？
0: 我们要不要跟他商量一下，就是看看商务对接一下。
1: 唠点别的吧，
0: 唠点别的，唠点别的啊，唠点别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还真是，你要如果出去玩去逛超市的时候，你买点这个茶饮料还是很好的，因为
1: 对
0: 大部分茶饮料就没有那么甜，然后还
1: 是不是没有那么甜，
0: 是
1: 不
0: 甜，
1: 是
0: 不
1: 甜
0: 啊。
1: 就现在无糖的茶真的非常非常多，
0: 是。
1: 就是我们说的无糖，不是说它不添加蔗糖就算无糖，有很多打着无糖的饮料，就无糖茶、
0: 嗯、
1: 它里面会添加什么赤藓糖醇啦，就是各种代糖、
0: 嗯、
1: 我选的那种茶是连各种代糖都没有的。
0: 所以朋友们要记住啊，什么叫零糖，就是没有蔗糖、
1: 嗯、
0: 也没有钠糖，
1: 也没有
0: 啥糖都没有。这钠都没有。
1: 你这么分析其实非常对，
0: 是不是？
1: 非常
0: 这钠都没有，你放心，
1: 就这钠都没有的那些就是非常健康。
0: 对的、嗯，
1: 其实除了这那都没有的那个茶品之外，我们昨天在逛超市的选择就是这那都没有的食品
0: 啊。我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我们大概围着那个就是卖烤鸡烤鸭的那个小
1: 就是熟食专区，
0: 熟食那个小区，它那个小区很小、嗯、就大概
1: 你说人家是小区听起来好像是跟那啥似的，
0: 那他应该啥？
1: 嗯，
0: 他应该啥？反正他就大概一个圆抱柱的那么一个形状，
1: 嗯，
0: 然后一圈，然后卖的是什么烤鸡、烤鸭什么这些熟食类的，
1: 对。
0: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就有了什么特殊吸引力，就大家围着那个地方吧，就转了一圈，
1: 啊、
0: 嗯，又一圈，又一圈，就一边唠嗑，就围着他转，就转不出去。嗯，一边转还看他们家这个吃的那个吃的，这个吃的那个吃的。
1: 因为我们几个都有一个需求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吃的太油。
0: 你们就你俩、
1: 除了你
0: 就你俩
1: 不能吃的太油、
0: 啊、
1: 然后又不能吃的太咸、还不能吃的太香。那个熟食专区正好踩中了又油又咸
0: 又
1: 香这几点。然后呢就是
0: 欲罢不能，
1: 你很想买一样就是能符合自己要求标准的食物，
0: 对，
1: 但是你就是找一圈你就很难发现，
0: 就使劲转，
1: 就试图多

0: 什么魔法小程序买的盲盒，
1: 嗯，
0: 11.9元，然后里头出来俩，出来俩面包。
1: 哦，好多商家他觉得都很不错。
0: 哎，为啥你说这些？
1: 嗯，
0: 我都不知道呢。
1: 他这个盲盒我不知道是谁家的，但他下面说那个糕点我知道
0: 啊，
1: 应该是欧亚卖场新开的。
0: 啊、
1: 欧亚卖场那个就是
0: 他说欧亚了，确实
1: 是不卖场？对，欧亚卖场那个就是超市的旁边有一个食品专区，就超市外面那个食品专区装重新装修之后，非常多的美食，大家可以去转
0: 卖场啊。
1: 嗯，
0: 我去看看。
1: 哎呀，有点唠超标了。
0: 哎，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
1: 咱的话题接着唠，接下来唠吧，下周唠啊。
0: 啊，
1: 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再见，
0: 拜拜。
2: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和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8: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9: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10: 聚焦农民关切，把脉乡村发展。大家好，我是郭亮。
1: 我是秦倩。
11: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风雨交加中，吉林农业正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在吉林西部广袤的田野上，面对极端天气的冲击，我们的农田却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韧性。这份从容与底气从何而来？答案就藏在过去20年默默扎根黑土地的农业科技里。
12: 2026年恰逢吉林省引进并本土化水肥一体化技术20周年，
3: 在吉林西

0: 两段截然不同的声响，记录着当地农业20年的巨大变迁。往日旷野里风沙呼啸，如今田间随处可见滴灌设备滴答的流水声。依托水肥一体化技术，昔日10年久旱盐碱扎堆的撂荒地，一步步转型为稳产丰产的优质良田。
1: 是的，从西部盐碱滩的一小块试验田起步，20年间，这项技术凭借涓滴之力，一步步浸润我省广袤黑土地，推动传统大水漫灌的耕作模式发生深刻变革。不只是饮水抗旱，更是水与肥精准协同的一场农业革新。
0: 20年实践，得失优劣清清楚楚。今天咱们就围绕三本账展开对话：守护耕地的生态账，高效利用水资源的节水账，还有咱老百姓最关心的增产增收账。
1: 马上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立春。王院士您好。刚才咱们提到了水肥一体化正在推动咱们省传统耕作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很好奇，这项技术在我省特别是西部半干旱区目前的推广步伐究竟有多大，它为什么能够迅速在田间地头扎下根来呢？请您给我们讲讲。
2: 水肥一体化2025年全省已经推广了1138万亩，今年呢再增加1000万亩，总量达到了2000万亩以上，这个节奏在国内外节水农业领域都是很少见的。
1: 哎呀，直接翻了将近一倍。
2: 为什么推广速度这么快？我概括为三句话：生产上可行，经济上合算，机制上可持续。这项技术呢，是适宜于西部半干旱区，白城、松原、镇来、通榆这些地方都10年久旱，传统的大水漫灌效率低，浪费大，而且容易加剧盐碱化。在水肥一体化条件下，通过小水勤灌、分次施肥，水分利用效率和肥料利用率分别提高了30%以上。
1: 地变好了是一方面，但老百姓种地最关心的还是钱袋子。咱们算过一笔账吗？用了这套技术，一亩地能多赚多少钱？
2: 在吉林省西部的示范田里，水肥一体化种植玉米，平均亩产可以增加150到200公斤，增产幅度在25%以上，干旱年份增产幅度更大。一亩地投入100元左右，那么可以到秋收获400-500元的回报。老百姓讲的是眼见为实，看到邻居家里用了这项技术，亩产冒了尖儿，第二年的推广就不用再费口舌了。好的技术不需要推销，算账算明白了，农民自己就会主动地使用。
1: 确实，不过要把这1000多万亩的规模推下去，光靠老百姓自发可能还不够，这背后是不是也有咱们省里的大动作在支撑啊？
2: 吉林省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的工程，这个区域面上的技术推广是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省农业农村厅统筹推进加快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通过省产业体系协同推广项目等加快推广，组织专家深入基层，使这项技术加快落地应用。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水肥一体化推广这么快，不是领导拍脑袋，也不是专家喊口号，而是技术本身过硬，老百姓种出了好收成，一笔账算下来，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1: 生产上可行，经济上合算，机制上可持续。王院士这三句话可以说是把水肥一体化为什么能在吉林西部迅速生根发芽讲得明明白白。特别是您刚才也提到，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算账算明白了，自己就会主动用。那么这杆秤到底是怎么称的？咱们刚才提到了三本账，听着简单，但是要让老

0: 咱们心服口服，背后肯定离不开咱们科研团队在田间地头的精打细算。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请出王立春院士团队的核心骨干，常年驻扎在一线的刘慧涛研究员。这20年来，大家是怎么在盐碱地里帮老乡们把这三笔账算细、算透、算明白的？刘老师，你们刚去的时候什么情况？
1: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我们第一次上西部地区的时候，看到地里头全都是那个浊水重和大水闷灌，遇到干旱年份，减产幅度特别大，而且这个浊水重过程中啊，劳动强度很大。
0: 面对这么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传统耕作方式，咱们团队是怎么迈出第一步去攻克这样难题的呢？
1: 我们在王立春院士的支持下，通过一些国家的项目里和省里的项目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2006年开始啊，我们引进了以色列的滴灌水肥里化技术，开展玉米膜下滴灌水肥里化栽培技术的攻关研究。这个国外的先进的滴灌水肥里化技术啊，与我们中国的国情省情还是有很大的实验性差异，存在着适配性的问题，需要深入开展水肥里化技术属地化的研究。
0: 既然是水土不服，那咱们是怎么把这套外来技术驯化，变成适合咱们吉林西部半干旱区的本土模式的？听说你们首先在乾安建了个大棚。
1: 我们在吉林省的乾安县站子乡富子村建立了3000平方米的避雨栽培大棚，从那时候开始啊，长期开展了避雨控制性实验。我们的总体研究思路是立足我国人多地少、粮食需求大、国外水肥里化技术不适合的实际，我们联合了新疆农垦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家研究单位，针对半干旱区玉米生产存在的水肥调控脱节、有机质积累缓慢、配套产品缺乏、灌溉农业机械不配套、技术集成不到位的科技难题，创新滴灌条件下玉米水肥协同调控理论与方法。
0: 技术本土化了，怎么让千千万万的老乡都能用上用好这项技术，是不是得示范推广啊？
1: 我们建立了核心区试验、示范区验证、辐射区推广的三级递进式技术推广体系，创新科研教学单位加推广部门加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协同的推广机制，加快了技术成果的规模化的落地。这项技术模式呢，在我们吉林、内蒙以及新疆三省区得到了大面积推广应用。据不完全统计啊，累计应用面积达到了5000多万亩，增产玉米啊接近900万吨，增收140多亿元。
2: 从引进以色列技术水土不服，再到建起3000平方米的避雨大棚搞属地化研究，这背后啊确实是咱们团队20年的死磕。但是刘老师，这个实验室里的数据再精准，那老乡们一开始是不是也是将信将疑的？而且刚才啊您也提到了，你们建立了核心区试验、示范区验证、辐射区推广的体系。那么当你们拿着这个避雨大棚里面算出来的精准数据走到田间地头的时候，是怎么把它们翻译成咱们老乡能够听得懂的增产账、节水账和生态账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当年是怎么说服第一批老乡试水的？
1: 我们第一个合作伙伴就是乾安县站子乡的金一敏，他是第一个吃水肥里化技术螃蟹这个村民。2007年呢，他拿出自己家的承包的责任田有100亩，按照我们提供的水肥里化这个技术模式开展那个试种工作。当年秋收啊，产量增加超过了10%，扣除每亩地增加的140元投入，每亩稻秋纯收入一算呢，能达到260元左右。从此啊，他应用这项技术呢，就是一发不可收拾。这个2012年到2014年呢，他参加农业部啊组织的中化杯玉米王挑战赛，连续3年在我们西部半干旱区排第一名。竞赛前呢，最高产量达到了1136.1公斤。
0: 在当时的吉林西部，一公顷产量3万多斤，那可真了不得。刘老师刚才讲的这个金英米可以说是咱们吉林西部水肥一体化推广史上的破冰第一人了。
2: 那确实是，不过啊，光听科研团队讲，大家可能觉得

0: 觉得这笔账啊算得有点完美，所以呢咱们马上连线秦安县赞子乡富子村山城峪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金英敏，听听他本人是咋说的。金理事长您好。刚才呢刘老师也说哈，2007年您顶着压力拿出100亩的地试种，当年秋收的时候，那您看着这地里沉甸甸的玉米棒子，心里是个啥滋味啊？这第一笔增产账您是怎么算的呢？
1: 2007年跟刘老师合作啊，在他的指导下采用了玉米水肥一体化这种技术，从这个赏的播种量啊，包括滴水节水化肥利用率，就是少掺多次啊，到年底呀、一算账，粮食增产得在40%以上，哎，扣除这个投入的啊，就一晌地纯增加收入得在接近3000块钱这个程度，增加的密度是当时在村民的关注下，老百姓都帮我乐开花，就感觉到哎呀，你这种模式包括这种滴灌条件太好了，省时省力，哎，还提高了化肥利用率，增产非常显著。然后逐年就是在刘老师的技术指导下办班老百姓的认可程度，包括辐射带动，就逐年加大，老百姓非常认可这种技术。
2: 听得出来金理事长这增产账算的是明明白白啊，这实打实的收益就是让技术落地的最好通行证。让我们再次感谢金理事长的分享。
0: 以前咱们种地到了旱季拉着小白龙大水漫灌费时费力，水还容易白流，现在换成了滴灌，这水肥的用法肯定是大不一样。想问问刘老师，这第二笔的节水账啊，咱们科研团队是怎么帮老乡们算透的？
3: 过去啊，我们农民遇到干旱的时候呢，就用小白龙进行那个大水漫灌。这个大水漫灌呢，它主要就是把这个田里头整个就灌了一遍水，我们管它叫全根层的灌溉。这个根系啊，就集中这个区域外呢，比如说垄帮和垄沟，它这个土壤含水量过高，灌一次水啊，一公顷地呢要用1000吨，还得需要4个工时，这个劳动强度特别大。我们农民朋友啊，为了达到更高的粮食产量，一般呢每年要灌2次，这样的话呢，一晌地啊得需要2000吨的水，需要8个工时，不仅费水费力，还容易呢造成了水土流失和土壤板结。
0: 听起来过去这大水漫灌不仅人累，水也浪费得让人心疼。那咱们科研团队是怎么找到症结，然后用滴灌技术把这笔水账彻底翻过来的呢？
3: 我们团队啊，通过我们这个避雨大棚的试验，明确了玉米的蓄水高峰期在抽雄到吐实期，我们滴灌呢控制水在这个玉米的根系集中区，这个湿润体啊，它是呈个纺锤形，它呢要比咱们那个全根层灌溉啊，它要节水呢48.9%左右，避免了水分的无效损失，
0: 节水将近一半，这确实是个大突破。而且我听说水肥一体化不仅解渴，还能帮咱们老乡们省工。
3: 我们一个劳动力呢，过去啊一公顷就很困难，现在我们一个劳动力啊可以管30公顷地，这个劳动生产率啊提高了20倍左右。
0: 以前啊，老乡们种地习惯在播种的时候就把这个肥啊一次性给它施足，现在呢有了水肥一体化技术，是不是在这个施肥的时机和方式上也彻底颠覆了这些过去的老规矩呢？刘老师，
3: 我们明确了它蓄肥高峰期是什么时候，是后移到大喇叭口到灌浆期，这时候呢占整个养分的80%以上。我们通过给玉米啊分次施肥，少掺多次，这样的话呢水和肥力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一滴水一滴肥都不能浪费。
2: 这节水账算下来啊，不仅是给玉米解渴，更是给土地减负了。但咱们都知道吉林西部很多地方啊是10年9旱的盐碱地，过去啊那是长不好庄稼的差等生地块。刘老师，这套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怎么在这片盐碱地上算好长远的生态账，把地力重新养回来的呢？
3: 我们西部地区这个土壤类型啊，主要是风沙土和盐碱土占大多数，这个土壤呢庄稼长得不是很好，分地属是属于差等地。现在呢，我们把水肥一体化技术啊和这个秸秆还田相配合，这个滴灌在玉米根系

0: 用区啊，通过滴灌形成一个淡化层，就把那个盐分呢压到了根系以下，把地力啊就提高了上来，有力的保护了黑土地。经过三到四年的时间呢，这个根层的厚度呢就增加到30厘米左右，而且地力等级呢一般能提高0.5个等级。此外呢，通过滴灌水水施肥，水水施氮，在作物根区的分布更均匀。因受水流的控制，这个氮的流失现象啊明显低于我们常规的沟施肥。同时呢，氮的挥发损失，就是变成氧化氮的损失呢，要大大降低，有利于呢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大家都知道磷呢、在土壤中的移动性比较差，我们通过滴灌那个施磷，这个磷在土壤中这个移动的速率啊和它的移动范围就明显的加大了，提高了磷肥的利用效率。采用了水肥理化技术以后呢，这个化肥利用效率啊能提高30%左右，大大降低了这个施肥对生态环境压力。同时呢，我们生产1公斤这个玉米这个籽粒啊，它这个用肥量也减少了，也降低了生产成本，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个改善。
1: 把退化的盐碱地变成丰收田，这不仅是给老乡们算清了眼前的经济账、节水账，更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了长远的生态账。我们想问问王立春院士，王院士，刚才刘老师讲了咱们团队在一线的生态重塑，那么在您看来，有没有哪个具体的案例能够最直观地向大家证明水肥一体化不仅让老乡鼓了腰包，还让黑土地焕发了生机呢？
2: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案例就是在嘉安县大峡畜牧场，多万亩水田使用了水肥一体化技术。松原宁江区的杨家村、民乐村一直在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
1: 大峡畜牧场、杨家村、民乐村这些名字可以说是咱们吉林西部农业现代化的一张张金名片。光听院士和专家讲还不够，咱们还得听听一线操盘手的心里话。
3: 所以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马上连线大峡畜牧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启雷。刘总您好。刚才啊，王院士肯定了咱们农场把生态账、经济账、节水账算得明明白白。那么就想问问您，作为天天扎在田里的负责人，您觉得咱们农场能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把咱们这三本账啊算到极致的最核心的秘诀是啥呢？
4: 啊，主持人你好。我们嘉安县大峡畜牧场呢，地处松嫩平原腹地，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也是呢吉林省西部半干旱地区盐碱化地区呢农业的典型代表。过去我们农场的耕地啊以盐碱地著称，那么 pH 值平均8.2以上，那玉米的产量每亩地不足600公斤，长期以来啊，春旱缺苗。土地呢碎片化、耕地盐碱化这些问题一直制约着我们农业这个体质增效。
3: 嗯，是啊，面对这么硬的盐碱地，咱们农场是怎么破局的？然后这第一笔的生态账又是咋算的呢？
4: 从2019年开始呢，我们农业公司呢通过反包倒租这种模式，共计流转了耕地8万亩，那么与吉林省农科院深度合作，走出了一条规模化、科技化、机械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大峡模式，实现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那么自从与省农科院合作，那么我们推广半干旱地区玉米秸秆生翻还田，加上水肥一体化技术，过去的面条田摇身的变成了规模化这种大田，作业效率呢大幅度提升，那么盐碱地改良呢成效也非常显著。
3: 嗯，确实这地变好了呀，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钱袋子，您再给我们算算经济账呗。
4: 刚才说呀，以前我们的耕地平均产量不足600公斤每亩地，那么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技术应用，目前呢平均每亩地达到了800公斤以上的产量，增产30%还多。那么水肥一体化全部设备的投入平均每亩地呢不超过100元，但是呢玉米可以达到亩增产200公斤以上。那么按照近几年玉米的行情， 平均一元钱

0: 计算的话，那么每亩地可以征收$300，那么每公顷就是4500元，这个数是很可观的。
1: 嗯，增产又增收，这账啊确实算得漂亮，但这水省没省下呀？而且我听说刘总，您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那么以前和现在这个灌溉方式有啥不一样呢？
0: 我本身就出生在农村，父母呢都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在我的印象当中，最早的就是浇灌模式啊，就是用人，扛着小白龙那种管带在地里穿梭，那时候啊特别辛苦，那种浇灌模式叫大水漫灌式。这种模式啊，受限于地势的影响，对水啊浪费特别大。那么浇灌一公顷至少需要1000吨以上，水的一体化。这个模式我们采用了大垄双行种植模式，通过计算呢，我们每公顷的用水量是大约在120吨左右，那么比常规的要省得很多，所以我们这个水的利用率啊也大大的提高了。
2: 感谢刘总的精彩分享。从刘总的讲述当中啊，我们真切地看到了这三本账在大峡畜牧场万亩大田里算出的震撼成效。不过吉林的农业版图远不止西部这一片，从西部的半干旱区到中部的半湿润区，再到东部的冷凉山区，咱们省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既然水肥一体化在西部已经趟出了一条成功的路，那咱们全省的大粮仓建设下一步又该怎么落子布局呢？接下来我们想再次有请出王立春院士。王院士，面对全省不同的生态区，咱们团队未来的主攻方向在哪儿啊？
3: 水肥一体化技术在西部半干旱区的效果大家都看见了，这个优势呢要持续下去。对于中部半湿润区，这是我们的玉米主产区，也是全国玉米产量大县的集中地带，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就要做好耕地质量提升，通过秸秆还田、培肥地力、构建合理耕层、提高水平。东部湿润区呢，我们主攻方向是浮膜增温密植技术。东部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有效积温低，通过浮膜可以提升150到200度的有效积温，使品种从早熟到中早熟，品种提高了一个熟期，产量就上来了。这项技术我们研究了10多年，从生物降解地膜到长效控制肥，再到浮膜播种一体机等方面，我们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我们的实验结果在东部冷凉山区应用，亩产可以提高30%以上。现在这项技术已经连续2年在敦化等地千亩连片亩产超过了吨粮。这个技术有效解决了我国镰刀湾地区有效积温低的问题，是我们下一步需要重点推广的方向。我们期待在15五期间加快推广，使其成为与水肥一体化相比美的好技术。利用这项技术挖掘东部的玉米高产潜力，打造东部大粮仓。
2: 从西部半干旱区的水肥一体化，到中部主产区的秸秆还田养地，再到东部冷凉山区的覆膜增温密植，王院士刚才描绘的这幅蓝图听得人热血沸腾。
1: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跟着王立春院士、刘慧涛研究员、金英明理事长、刘启雷总经理一起算清了守护耕地的生态账、高效利用水资源的节水账，还有咱老百姓最关心的增产增收账。这三本账算出的是吉林西部盐碱地上的奇迹，更算出了吉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2: 20载涓滴之力终将汇聚成江海，我们相信在科研团队20年如一日的接力坚守下，在千万老乡们的辛勤耕耘中，吉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必将端牢中国饭碗，迎来更加丰收、更加绿色的明天。
1: 感谢您收听乡村振兴会客室，我们下期再会。
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 91.6，传播无边界。
5: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8: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9: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10: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20到22度，最高气温为松原33度，其他地区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
9: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0: 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9次会议，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克难奋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提质增效。
9: 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审计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在增强监督系统性穿透力上下功夫，以高质量审计护航吉林高质量发展。
10: 省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举行工作交流，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参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关于推进吉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步任务。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更好把握时代机遇，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拓展应用场景，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依托低成本绿电资源，吸引企业投资建设智算中心，扩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算力集群，打造西部绿色算力供给高地，抓紧出台我省人工智能发展专项规划，支持省内高校建设优势学科，引进培养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创新团队，优化金融产品服务，强化人工智能治理和监管，实现安全可控发展。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0: 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吉林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如我在住之心下足绣花功夫，抓好城市更新，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让城市更加宜居，民生更有品质，探索社区党建组织领导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培养更多吴亚琴式社区工作者，进一步充实基层治理力量，凝聚服务群众合力，坚持一手抓防汛救灾，一手抓灾后重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守住安全度汛底线。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大会要求，突出科技战略先锋地位，充分发挥科教优势，大力建设创新型省份，要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鼓励开展原点突破式创新，支持精锐科研力量破解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企业成为创新决策投入成果转化主导者，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强化以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不为论文，不为职称，不为学历，不为奖项，建好科技人才队伍，支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在科研一线挑大梁当主角。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科技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科协组织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形成促进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要求，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把思政课讲深讲透讲活，引导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纠治违规补课乱象，推动教育回归本位，让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身上有汗，脚下有力，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完善义务教育阳光招生政策，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严查师德师范行为，维护教师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强调，推动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我省意义重大，要坚持以改革精神破解产业发展难题，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和重点项目，着力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提升美誉度，推动集字号产品通过港澳走向全球，更好带动吉林人民致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9次会议，总结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研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汇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及下步举措。省委常主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及省统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总体形势较为严峻，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向外看差距、向内看问题，围绕思想、作风、能力等方面找原因，鼓足干劲，克难奋进，拿出开拓性举措，推动经济企稳回升，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发挥优势，坚定信心，干字当头，展现新作为，要在稳增长促发展中考验干部作风，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引导各级干部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当前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要防止临近换届等待观望不作为，交好接力棒，把能解决的问题解决到位。

0: 为下届班子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会议强调，要心无旁骛，狠抓高质量发展不懈怠，要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去年2月8号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紧盯我省“十五五”规划和年度计划，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一要着力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等产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守牢实体经济根基，积极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强化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同，充分释放现代化产业体系活力。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要坚持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因势利导，推动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开放合作。三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做足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推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经验，各县市都要比一比、赛一赛高质量发展的真成绩。四要开创民族团结进步新局面，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局建设，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中心城镇和重点边境村建设。五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六要守住安全底线，近期我们取得了防汛阶段性重大胜利，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认真吸取省内外安全事故教训，不能把事故当故事听，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生产隐患，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有关省领导、省委财经委员会成员单位、中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审计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关于贯彻落实“十五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的若干举措，听取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长、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各级审计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重要要求，主动服务大局，忠诚履职担当，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审计机关要在增强监督系统性穿透力上下功夫，坚定不移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尽心竭力保障我省“十五五”规划实施，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以高质量审计护航吉林高质量发展。一要不折不扣抓好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对逾期未完成的整改任务要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举措、攻坚突破，直至问题见底清零，深入开展研究型审计，把治已病和防未病结合起来，分析共性问题，找准症结所在，抓紧补上制度漏洞，坚决防止屡审屡犯、屡犯屡审。二要聚焦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工程项目，加强审计，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深化开发区改革、县域经济发展等省之大计要应审尽审、反审必严，重拳整治围标串标现象，斩断利益输送链条，营造

0: 要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良好营商环境。三要推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持续抓好财政运行、金融、国企等重点领域风险相关审计，严防虚假化债，严禁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加大对安全生产领域审计力度，重点关注防汛救灾资金使用情况，确保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落实到位。四要助力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从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中找准审计切入点，紧盯民生项目实施情况，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推动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巡视巡查等方面监督贯通协同，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肃查处贪污侵占、截留挪用、虚报冒领、吃拿卡要等行为，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有关省领导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7月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与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一行工作交流，刘伟、洪庆参加。胡玉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农业大学长期以来对吉林三农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吉林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锚定打造万亿级农业和农产品加工项目，全面优化农业生产条件，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希望中国农业大学继续深耕吉林，支持吉林，谋划新一轮省校战略合作，围绕盐碱地综合利用、种植结构优化、智慧农机装备创新、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领域，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创新商业模式，形成更多合作成果，为吉林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提供有力支撑。陈卫表示，7月22号恰逢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梨树六周年，中国农业大学将积极践行强农报国使命担当，深化校省合作，在梨树模式升级、农机装备发展、特色农林产品、食品加工、设施农业等方面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有效促进农业效益增收，农村活力增强，农民收入增加。
0: 吉祥新闻记者吕根一报道，根据省委部署，12届省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省委召开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省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通报了12届省委第一至七轮巡视整改情况，以及第八轮巡视发现的典型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11个省委巡视组采取一对一现场反馈形式，分别向常规巡视、巡视回头看的20个省直部门单位、一家省管金融企业传达了省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反馈了巡视情况。一个专项巡视组分别向9个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书面反馈了专项巡视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清单。反馈强调，巡视是政治体检，整改是政治考验，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定力，把巡视整改问题清单转化为工作清单，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锤炼坚强党性，在强化理论武装中锻造党性，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淬炼党性，在动真碰硬抓落实中检验党性，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自觉。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关口，加强干部教育监督管理，持续改进工作作风，涵养全面从严治党新风正气。要坚持重权惩贪治腐，整治金融系统、国有企业、农田水利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紧盯一把手、年轻干部等重点对象从严监督， 严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全面从严治。

0: 党高压震慑。范奎要求必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巡视整改，巩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成效，亦要动真碰硬抓整改。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既挂帅又出征，直接抓，具体抓，全程抓。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抓实分管领域整改任务。巡视机构要认真履行统筹监督职能，压查组织开展巡视整改回头看。纪检监察机关要挺纪在前，强化整改监督，对敷衍整改、纸面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二要统筹兼顾抓整改，把省委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国家统计督查、国家审计反馈问题整改一体贯通，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深度融合，实现整改一片、规范一方、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三要终端问效抓整改，将巡视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坚持开门整改，强化结果运用，整改过程让群众参与，整改成效由群众评判。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
1: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吉林省持续聚焦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主线，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稳步推进城乡基础教育一体化发展。我省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3: 吉林省教育系统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巩固均衡发展成果，深化数字教育赋能，优化育人生态，夯实办学根基，全力构建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富特色的基础教育体系。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是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总纲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了办强办优基础教育的系列改革任务，我省将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大力的规范办学行为，久久为功整治教育内卷，持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让改革成效在人民群众间可感可及，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中特别强调，立德树人，坚持健康第一，弘扬教育家精神，这让我深受启迪，倍感振奋，更加笃定教育既要深耕课堂，更要扎根学生成长，
6: 必须扎实落实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引导学生平衡学习与锻炼，培育阳光强健积极向上的新时代阳光好少年。
7: 依托名师工作室，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培育优秀师资，积极输出优质教研资源，落实分层帮扶，切实守住教育公平底线，
8: 认真学习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教育家精神和学校层面的政绩观，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构建完善的课程体系，为学生的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搭建平台，提供契机。
3: 为破解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难题，吉林省持续优化中小学办学布局，扎实推进标准化学校建设，全方位提升全省基础教育办学质量与育人内涵。辽源市第一实验小学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打造党团队同行特色思政教育模式，学校常态化开展主题思政课堂，围绕理想信念、成长规划等主题，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笃行

0: 向上品格。
1: 每天的作业我在学校就能基本完成，放学不用额外写书面任务。学校平时也会鼓励我们参与各类实践小活动，既能锻炼身体，也能体验课本以外的新鲜事物。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聚焦规范办学核心，以科学施策、精准发力为抓手，多措并举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全力构建高效优质均衡的教育生态，让教育回归育人本源，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学校坚持以课堂提质为核心，优化课堂教学模式，推行优效教学，设计分层化实践性探究性作业，让作业更具针对性和趣味性，保障学生充足的休息与自主发展时间。
2: 将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紧密结合，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日常教学中，我们要求所有学科老师都要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全领域的育人。
3: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舒兰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带领全市824个党组织、2.4万多名党员，在学中思、思中干、干中务，奋力建设辨识度鲜明、幸福指数高的知名县域城市。请听报道。
4: 在舒兰市南城街道新村社区，一枚小小的连心守护扣成为服务群众的暖心载体。针对辖区独居孤寡老人较多的实际情况，网格员上门发放印有安全提示和便民联系电话的钥匙扣，耐心讲解使用方法，让老人在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求助。
5: 社区给我送的钥匙扣，挺好的，完了有事儿我就打电话，社区就来给我处理了。
4: 舒兰市还坚持开门教育，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民生问题大调研、大起底和解题暖心大走访活动，走进农家院落、社区楼栋，分类破解，化解信访积案131件。针对人居环境、一老一小、农民增收、基层治理等焦点，实施城市更新、乡村建设、环境改善、文脉更续四大专项行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累计办结群众诉求1.1万余件。
6: 我们呢就认准了一个理儿，给居民造福才是最大的政绩。我们下沉网格，挨家挨户走访，让居民心里更踏实。
4: 立足自身区位优势，舒兰市主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把农产品和食品精深加工确定为重点发展方向。舒兰大米品牌价值稳居全国百强榜前列，白鹅、肉牛、原生野山参等特色产业不断向规模化、品牌化迈进，同时盘活双亭企业，深化国企和开发区改革。一季度，舒兰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6.8亿元，同比增长6.5%，学习教育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7: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20到22度，最高气温为松原33度，其他地区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9: 我是牛程程，
10: 我是牛欣欣。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 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0: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

0: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

0: 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

0: 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 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91% 以上，畜禽达到 80% 以上，水产占到 86% 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0.9%。

0: 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2: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4: 一到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一到六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3: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4: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3: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7: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0: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什么变化，就往下。
3: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5: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6: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5: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0: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7: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8: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9: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

0: 2.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自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0: 全球首个100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1: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0: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

0: 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经常的给大伙做点小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欢迎大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挺长时间了，因为这个自己经常遇到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让您感觉到自己心里特别委屈啊，特别难受，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或者说呢最近比较迷茫，有一件事情让自己难以这个选择的话，非常的这个过不去啊，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节目最开始我们首先进行的是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节目最开始呢，咱们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咱们吉林省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啊。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20到22度，最高气温松原33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28到31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气温是30度。

0: 好的啊，刚刚呢就是给大伙介绍了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欢迎大家呢关注咱们的天气变化啊。那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接到直播间了，那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参与方式啥的稍后为大家做介绍吧，别让他等得太长时间了啊。先来迎进打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
1: 啊。能听啊，能听听哈。
0: 哎，能听清很清楚，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0: 啊。姑娘多大了？
1: 16岁
0: 啊，初中。
1: 高中高一
0: 啊，高一，
1: 今年刚上高一，再升就升高二了
0: 啊。
1: 然后呢，她呢，现在她就是我们这块的高中是住校，她是住校，
0: 嗯，
1: 然后一周回来一次，
0: 嗯。
1: 然后她呢，就是她整个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心思比较单纯的女孩。
0: 嗯。
1: 然后呢，她就是平常的爱好呢，就是爱看赛车啦，
0: 嗯，
1: 爱拼积木乐高啦，
0: 嗯，
1: 爱看看电影。嗯，就是她用她的话说呢，她的就是爱好呢比较小众。
0: 嗯。
1: 现在目前她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她总说自己很孤独。
0: 嗯，
1: 就是在学校吧，他没有就是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就是平常很孤独，然后在寝室里倒不是没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就是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
0: 嗯，
1: 没有，几乎没有。
0: 嗯，
1: 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儿，
0: 嗯，
1: 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
0: 嗯，
1: 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
0: 嗯，
1: 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1: 他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0: 嗯，
1: 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1: 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老师比较偏心，偏爱就是那种跟老师比较会来事儿的，能讨老师喜欢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不太关注到他，就是这些，
0: 嗯，
1: 就这些情况嘛，就造就了他就是挺烦恼的。
0: 嗯，
1: 就是偶尔经常的，现在就经常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我。
0: 嗯，
1: 总跟我吐槽，就是整的我就是压力也很大。
0: 嗯，
1: 我就想问问钟老师，像这种情况我作为家长该怎么疏导他？
0: 你先疏导你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家孩子说完就拉倒了。你这说完之后，他跟你说一次，你寻一礼拜，完了刚要好点，下一礼拜他又说了。
1: 哎，对对对，
0: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
1: 就是这种情况，
0: 你也是挺闲的，一天天的。
1: 不是，我工作挺忙的，
0: 挺忙的。我说，反正我就是瞅你有点闲的，就是这个姑娘吧，就是什么她爱好，她就是不会教人，她爱好个屁，她爱好，她那玩意儿，她稀罕那玩意儿，男生有的是喜欢的，那她不跟男生交朋友吗？人男生雷她吗？
1: 不是啊，是初中时候都是男生的好朋友。
0: 对啊，那高中也有男生啊。
1: 高中是怎么事？他说男女的分界线就有点大，他不太好意思。
0: 拉倒去，没那说的。所以说你就
1: 对，
0: 您
1: 确实说的也对。他说话直来直去的，
0: 对，
1: 就是不太会教人。
0: 嗯，对，这个事儿像他爹了，还是像你了？
1: 像他爹，
0: 反正肯定是像你们俩中间的一个了。
1: 嗯，对，
0: 那是不是他爹也顺利长大了？完了，大学毕业也忽悠着小姑娘，也成家了，那能咋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事是这么个事，
0: 是不是？还忽悠个好小姑娘呢，长得也挺好看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这不生孩子了吗？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就告诉他，女生不行，咱跟男生玩乐，谁咋地？没那么多边界线，你肯打开就是边界线啊。
1: 啊，
0: 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
1: 嗯，
0: 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1: 嗯，不能，
0: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1: 不
0: 行。不
1: 是爱好的事。
0: 对，你告诉他，
1: 啊，
0: 那什么，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
1: 啊，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对
0: 吧？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对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
1: 嗯，
0: 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去的，对不对？那还能像全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对
0: 吧？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 对吧、
1: 嗯、
0: 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那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
1: 啊、
0: 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啊，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你先别管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什么玩意儿呢？那念书那时候，任天堂，那
1: 啊对
0: 对吧？那咋办？
1: 对，
0: 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那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讲也转不了学，也那个
1: 也
0: 改变不了别人，那你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儿啊、
1: 嗯。
0: 因为大学你看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个人跟那仨不联系。
1: 对对。
0: 就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1: 对，
0: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你想的特别多，
1: 啊、
0: 你想的特别，其实孩子就跟你吐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了，
1: 啊，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完了你这头，哎呀，这家
1: 伙
0: 你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哎呀，我安妮儿在班啊，在班啊，八十多个小姑娘欺负他呀，哎呀，我天哪，这那怎么可能呢？你家姑娘不是省油灯，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调整你个人的状态啊，把你个人状态，你就知道这是咋的也得认了。你将军就给我对付你，你给我说我就恐你，哄完拉倒，我就不寻思他了。他也不寻思，你也不寻思，这三年过去了啊。
1: 哦，好，
0: 嗯，
1: 好。
0: 然后你跟他说，你说的那个放假这不周六周日有两天吗？你看看跟谁关系好，咱们请他吃个饭，就是对吧？我出面请他吃个饭，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找请他吃个饭，或者说领你们上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去溜达溜达去呗。这不增进感情，你得教，你家还不会处朋友，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能够包容和妥协呢，对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矛盾，后来怎么解决的？他喜欢啥，我喜欢啥，后来我们为啥能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得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1: 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了。
0: 他就不会。那你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啊。
1: 好
0: 了啊，
1: 好的，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拜拜，
0: 哎。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啊，还有朋友马上又接进来了，那我们还是把这个热线接完了之后再为大家介绍咱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喂，你好。
2: 喂，
0: 你
2: 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您好，我遇到这种情况，就挺困惑我的，一直，就在几天前， 我姑娘跟我说，我爱人猥亵她两次，大概有。
0: 嗯，
2: 但其实
0: 你姑娘多大了？
2: 姑娘23，22。
0: 22，那个没工作吗？
2: 就刚毕业大学嘛。
0: 大学刚毕业，这个事儿是小时候的事儿还是最近的事
2: 儿？最近的事儿，因为毕业来我这块儿了嘛。
0: 啊，毕业之后过你这头来了。
2: 完了，然后他不是开一个公司嘛，孩子寻思跟他学点手艺嘛。正好跟他学的是同行的。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有一天我没有在家。完了，那个送老二去上课外班。
0: 老二今年多大了？
2: 12。
0: 老二是你和那个，你和这个
2: 现在的爱人生的。
0: 现在的爱人的。
2: 对。
0: 多大？是上课12了是吧？
2: 对。然后就这种情况，我姑娘就跟我说了。说是之前吧，就有好几次出去办事儿。总是摸摸搜搜的，就跟我说过一次，我就特别自责。孩子说，你告诉我叔叔别总摸我。总离我那么近。然后我说，他就说话那样比比划划的。我说你不要在意，要跟你亲爸一样，从小这样。然后我姑娘也是把他当亲爸一样，一点就差一个称呼。然后你也没在意。有一次我姑娘打羽毛球游泳回来就特别累。就是说腿疼，她接她嘛。然后接到二姐我家她，完就说那孩子说腿疼，她就说哎呀我给你按摩。你按按腿吧。然后我姑娘其实也没在意，但是我姑娘现在一回想猥亵这个事儿，那她是循序渐进的接近我。我姑娘就觉得挺害怕的。然后就跟我说那天我没在家这个事儿。原来老说她给她按摩啊，就是肩膀头。给掰肩膀啥的。完又说我姑娘有没有鲜肉那样事
0: 儿。
2: 然后到那天她自己在家不是吗？她今天坐沙发，她摸她腿一把，待会儿哄哄你。我姑娘像晚上起的踹一下嘛，就摸了一把就拉倒了，我姑娘跑了。她厕所我害怕。完第二次我姑娘回来又坐那边，她在那边嘛。然后这次她就把手从我姑娘穿了个长裤子，在我这块儿吧，我姑娘她奶奶就告诉我在这块儿，那是继父母，这也是房子边，一直穿了个长裤。完，然后他从腿一直伸，马上伸到私处部位。我姑娘就拿手机就拍照了，就一动没动，特别害怕，但是把照拍了。拍完了，我姑娘就跑进厕所了，把门锁上了。然后他就咔咔拽了两下门，他也没有说话。然后我姑娘这边就给我发了照片。然后他来接我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完，然后呢，到几点，然后他给我姑娘打电话问你想吃啥玩意，我姑娘问他，我姑娘说我想吃葡萄就拉倒了。他说他是给我姑娘道歉的，但是他说他按摩那算啥呀，那把当自己姑娘给摁孩子腿疼了，很正常。那你说钟晓老师这个正常吗？
0: 不正常啊，那还正常吗？你傻呀，问我这事儿这用问吗？
2: 他还跟我俩吵，今天还跟我吵，每天都在跟我吵，我说正常就是解释。
0: 不是他拍照了，你姑娘都已经把照片拍下来了。
2: 对。
0: 然后那个说他给他做按摩。
2: 然后
0: 完了把那个手从那裤腿往我裤腿都是从裤腿伸进去的。
2: 对，一直伸到了。
0: 那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那些玩意儿。就是咱们说这事儿，你要是按摩的话，隔着裤子也可以按摩，所以说这个肯定是
2: 不
0: 正
2: 常。按摩是之前的事儿，按摩是之前的事儿，那天就是猥亵了，我跟你说。按摩是之前有好多次。
0: 那现在是这样，现在是这样。那个你那什么，你那个让你姑娘赶紧走吧，别搁这扯了，那能上哪儿上哪儿去吧。
2: 已经回他奶奶家了，回他爸爸去话。但是当时吧，我们选择了报警。然后来呢，一想他也没跟他爸爸说实话，有老二嘛，我家老二学习很好。我们想，因为政审他不过嘛。孩子愿望当兵什么的，
0: 你跟那没关系。
2: 现在这种情况，你说我是离婚，我还是告他？
0: 不是，你现在是这样，你自己算算这个账呗，你离婚你合不合适呗。对吧，
2: 他说了离婚什么都给我，但是我儿子就是求着我不让我离婚。
0: 你乐离就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就是从最开始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让你姑娘在这块儿。
2: 但是我
0: 你也是个傻老娘们儿，咱说句实话。
2: 但是我姑娘从来没有跟我说这些事儿。
0: 你姑娘原来的时候一直是在她爸那头，那个
2: 对，就是毕业
0: 上完大学之后，回来在这块那个说实习一下，是那意思吧？学学学学学技术，学学能力， 之后呢，那个就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儿。你爱人给你的说法就是没啥大问题，对不对？
2: 他说那意思，我到那个地方，我手已经停了，就算是孩子不跑进厕所，我也知道我错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我没有解释。我想跟他道歉，我没有机会。我说我要不把照片发过去，你都没有承认。然后他就各种借口说我总跟他吵架，对他家人不好，骂他妈什么的。所以他才这样的。我说打锅论锅，打盆论盆，现在这个事儿咱就针对这个事儿说，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就是各种是报复我，他说是报复我。
0: 那是扯犊子。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咱这么讲，你就是告了猥亵之后，就是整个你这个家基本上就是现在你要付出的代价，这个家就是不能要了，就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说你说我就是不要了啊？这我不是说那啥啊，因为啥呢？就是我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姑娘要来的时候啊，你要来就本身要来的时候。就不应该让他来跟他掺和这事儿干哈，因为从小也没说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对吧？
2: 是啊，但是有一样哈，我估计是上初中才跟走的，一直在我这块，小学是全是我们。
0: 你说那可没用，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你不要解释这个事儿。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使来的话也没有必要在一块住，那身大袖长的20多岁了，就这个事儿是你就是绝对是你考虑问题考虑不周到。有些事情他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咱这么讲，尤其你这个丈夫还真就是不太准成这么一个人。
2: 他之前从来没有过，我对他非常敬佩，他人品非常好。
0: 咱们这是说这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就有些事儿，那个你这个姑娘也是挺厉害啊，有些事你这姑娘也是挺厉害的，对吧？所以说呢，我的想法是你确实是做错了。你确实是做错了，这个姑娘就是
2: 不应该
0: 让她来，不应该来借这个破光，其实没啥光可借啊。
2: 当时是她说的，你看她绝对是也跟我一样，让孩子来吧，我带着。
0: 她说也不能让来，你
2: 说她找了好多工作，
0: 你说跟我有啥关系？找工作让她家那头找去呗，对吧？
2: 对，现在已经都来了，事情已经发生了。
0: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你报警了，这个事儿核实的过程就会很长时间。对吧？然后呢，你这个你叫离婚行，你就说我就肯定就跟你离婚了，就你这样的人品不能跟你过了。好，那就离婚。离完婚之后，然后那个你就该报警报警，该咋处理咋处理，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报完警了，然后你再接着跟他过，那你肯定很尴尬。
2: 那我就现在没有报警，所以选择跟他过，前后
0: 那
2: 地。
0: 所以说你要是说跟着过了，那你就知道以前做事做错了，你这是过也接着往下过也不太好过，你得做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啊。
2: 现在我过不了了，
0: 你过不了就离婚就得了呗。
2: 离婚了，我儿子天天在。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你过不了就别寻了儿子的事儿，对吧？
2: 你说我儿子那么。
0: 那你就是能过了。
2: 那我过不了，看不了他。
0: 过不了，赶紧离婚。
2: 那离婚我就是告他了，
0: 那就告呗。这个东西这样，就是这个东西这样，就是你先别疯。你本身一个疯子，你能处理啥问题啊？处理个六饼啊？处理啊？
2: 对，
0: 又这么的，又那么的，那么啥有啥用？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就这个事儿特别不好决策。最开始我就是不是就跟你说了，特别不好决策。
2: 但是我
0: 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吧？
2: 我现在该怎么办？
0: 我没说没，我不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要是想跟他接着过，你就要考虑清楚怎么过，对吧？你要不想跟他过，你可以离婚。报警这个事情核实的时间需要很长，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所以说我不敢跟你说，就说你报完之后一定能把他整不好，就咱这么讲，那就是那个批评教育，或者说呢，他没犯啥那什么，就具体的错，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说所谓的猥亵，你去查查能判多长时间，而且得定准了。如果没定准呢？
2: 我咨询律师了，这个已经
0: 是吧？
2: 律师也说了，他这个是徐宇坚定的接近，就是靠着孩子对他的信任，把他当父亲一样，他在猥亵孩子，徐宇坚他有预谋的，所以他能1年半到2年吧。
0: 对，也就这样。人家也有律师啊，
2: 对，
0: 人家律师整不好比你律师还硬呢。那到时候需要拿的关键证据，你除了照片别的啥都没有的话怎么办？
2: 我估计有录音，他在车上 我闺女都录下来了，因为我闺女上学，我就告诉我。
0: 所以我告诉你说，你这姑娘也挺厉害啊。
2: 嗯。
0: 知道吧？
2: 嗯。
0: 我一听这个，你这姑娘也不是说的小小绵羊挨欺负那样的。
2: 嗯。
0: 你这个你听懂没有？
2: 嗯嗯。
0: 你听明白了吧？
2: 但是我姑娘现在跟我说什么，妈妈，我是成年人了，我都22了。这个事情吧，就这样，我也没受什么太大伤害。我已经是因为单亲，对我的心理已经造成很大伤害了。我不想让我弟弟跟我一样，成为没妈孩子长大了，心里有阴影。二是我弟弟学习那么好，他一直想当兵。
0: 他越这么说，你越精神病吗？不是。
2: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你说确实是我儿子给我。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我，为啥我说你姑娘挺厉害的？听懂没有？
2: 嗯嗯嗯。
0: 就是人家这个男的和你姑娘都比你强，就你是个大傻子。
2: 对，现在就是这样，我知道，我所以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离婚你就告他，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慎重。我也没说不可以告他，但是你慎重这个事情。
2: 对呀、啊，他就把我当傻子了吗？这不是吗？
0: 你姑娘也把你当傻子了。
2: 我姑娘没把我当傻子呀。
0: 你自己寻思去吧啊。
2: 我姑娘怎么能把我当傻？告诉我不离婚，为了他弟呀、
0: 啊。嗯，对你信吧。你就是这么越这么说，你越精神不好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两家人，这个你姑娘这头也很厉害，听懂没有？
2: 那我怎么办？
0: 然后你丈夫这头也很厉害，然后你这块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跟他离婚，你就告他，告完之后完了再说，对吧？
2: 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但是这个事儿也因为也别管谁厉害谁咋地，都不是吃素的。但是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你这个丈夫是这样的人，这事肯定了。你要是不想跟他过，你就不过，可以离婚不告他，也可以直接就告他，都行。这个知道吧？但是你要做不到的话，那你慎重。我也没说你不告诉他不告他，
2: 我
0: 说你慎重。
2: 我姑娘就是让我自己选择，那意思一个是我也是你姑娘，她是你儿子，你自己选吧。我姑娘这种心理。我知道，
0: 你先冷静下来，你先平静下来啊、
2: 嗯！
0: 这个事情就你这样的话，你处理不了，你处理不了，你肯定处理不了啊！
2: 钟岩老师，我平静不下来，我才给你打电话。
0: 那我就是说我这块又不是药，
2: 嗯，
0: 那你得能听进话去，你都听不明白话。
2: 那你说我怎么听得明白？
0: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说你慎重，听懂没有？
2: 嗯嗯，
0: 你想明白再干这事儿，没想明白别干。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说的非常简单呐。
2: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啥也别干，你先过一段时间再说，行不行？
2: 我过不了一段时间，因为什么？
0: 那你不听话就拉倒，那你爱咋干咋干，听见没有？
2: 他每天在这晃。
0: 你扔鞋，啊，鞋尖朝前就告他，鞋尖朝后就不告他，行不行？
2: 行，好的，谢谢你。
0: 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跟你说了，你现在属于不正常。
2: 嗯，
0: 不正常就没有任何逻辑和没有任何可交流或者可思考的空间，这就给你出啥主意白扯。
2: 我每天睡不着觉，我所以想办法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出一主意。
0: 那你上你上医院开点药去。
2: 我开了，已经吃着呢。
0: 啊，那就好好吃，睡着能睡着再说，听着没有？
2: 我现在是崩溃了。
0: 你崩溃就先崩溃着，我不负责崩溃。
2: 嗯，行，好了，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

0: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听不懂话了已经。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了，就扯淡了，这就啊。好了，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街道转移。

0: 1-8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在您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呢，可以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啊，首先来看一下好视力眼贴啊。最近呢，有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留言啊，让人特别的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是大不如前啊，看啥都跟隔着一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听到粉丝听众啊说自己眼睛不好，就心里都很着急，因为啥呢，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那还是能忍一忍，眼睛要不行，那日子过得一定很难。所以说尽早治疗，用上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们吉林听众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先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试用装，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400-609-2166，400-609-2166啊。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去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一样，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呢50岁的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给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那接下来呢，说这个辅酶 Q10 啊，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喘不过气儿来啊，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11克，具有呢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听我的啊，一定要来试试这款

0: 普梅 Q 十，你想一想，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到手美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那太值了啊！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进行秒杀。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哎呀，粉条上来了啊！这个各位朋友啊，这个粉条又回来了啊！这么热的天气没有食欲，灶台刚点着冒热气，想炒个菜都鼓足勇气啊！吃完了肠胃被油腻腻的硬菜堵得慌啊！这个时候给大家整点夏天必备的葛根粉和山药粉啊，叫懒人粉条啊！葛根粉和山药粉凉吃热吃都得劲儿，5分钟就能端上桌啊！粉条咱们常吃，您吃过这个地瓜粉啊、土豆粉啊，但是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您吃过吗？今天呢，咱们就给你把这两款粉条里的新鲜货啊给您找来啊！这个葛根粉条啊，要比普通的粉条色泽更加通透，口感也更加 Q 弹，炖好了您夹起来一看啊，一点杂质都没有，入口筋道，好吃停不下来。还有呢，这个山药粉条啊，各位朋友都知道山药本身就滑溜溜的啊，用它来做粉条质地也非常细腻，来上一口呢嫩爽嫩顺滑，爱吃辣的用它做个酸辣粉啊，麻辣酸爽，别提多过瘾了啊。这个粉条呢是咱们家里餐桌的常客，是不是好东西，您买回家和其他普通粉条一对比您就知道了啊，那优势太明显了。有些普通粉条啊，下锅一煮就烂乎的不成样啊，捞都捞不起来，吃着软啪啪的没嚼劲，和其他的菜根本煮不到一起去。还有呢，就煮半天还是硬邦邦的，白茬都在，都咬不动啊，跟嚼橡皮似的啊。咱这粉条可不一样了啊，它耐煮抗炖，但是呢时间恰到好处，像您平时要想热炒就先放开水里泡个10分8分的就能用了，要是想凉拌或者做个炖菜煮个10分钟就能出锅，要是没看住时间多煮一会儿也别担心，出锅依然根根分明，耍黄金的啊，不会糊成一锅粥。这么好吃又百搭的葛根粉条啊，加上山药粉条套组，平时10斤要卖199块钱，确实不便宜。但是呢，今天各位听众都来了啊，您可来着了啊，给大伙准备了超值福利，同样的套组一降到底，直降100块钱，只要99块钱，而且到手不是一大袋子包装敷衍的，咱们是10斤分成10袋，一袋1斤，好存放，吃着又方便又卫生啊，一袋一袋的，吃多少拿多少，一点不浪费。想要买的各位朋友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好的，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睡眠宝的事啊，这个全国呀有很多朋友存在失眠的情况啊，伏天呢闷热失眠的情况就更严重了，为心脑健康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啊。这个今天您还在吃安眠药吗？吃褪黑素吗？吃完了第二天呢容易这个昏昏沉沉的啊，损伤大脑。人家欧美澳等这些发达国家呢，这个就是都已经开始吃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了啊！这睡眠宝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进入吉林以后呢，一直是咱们吉林听友助眠的首选。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没有多余的添加，吃着更放心。营养学家证实啊，睡眠宝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通过安抚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能够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长期使用呢，睡眠和精神都会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几岁。用过的人呢都说好，都在持续购买。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专属大福利，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一瓶是60粒，能吃2月，每天2块多钱就能让您睡好觉。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3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您如果说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呢，可以现在就拨打咱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这位先生。
2: 喂，哎，是钟晓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您遇到什么事了？
2: 哎，老师您好，那个我想有个事儿我想咨询你一下。
0: 说说吧。
2: 我在这个单位吧工作了3-4年了，然后呢今年是发生这个发生这个工伤了。
0: 嗯，
2: 发生工伤以后吧，我感觉如果经过这个工伤以后赔偿以后吧，在这个单位就是说有可能待下去，也可能待不下去的。
0: 啊，为啥待不下去了呢？这原因是啥呀？我都工伤了，我治好了，这接着干呗，很正常吗？
2: 这是涉及到这些赔偿，然后呢，就是我可能说这叫赔偿的问题吧。
0: 打起来了。
2: 没有，是我自己受伤了，是不小心从那个骨折受伤了。
0: 不，我知道受伤了，你不就工就给治呗。
2: 啊，对，然后
0: 治完了之后再有工伤补偿，这都按这正常国家政策走呗，那能咋的呢？那还有说不存在说你在这儿能不能干下去，除非说因为你这工伤这活干不了了，那是另一回事。
2: 啊，那涉及到赔偿的话，如果是不赔偿，如果说按照国家他就不赔偿，不按照这么多，那不就得打官司吗？
0: 那你打没打官司？你不打官司了吗？
2: 还没有呢，现在就是说。我看这公司这个态度吧，现在也不是那个干脆利索的。
0: 那你就该打官司，打官司呗。打完了之后你不想走，他也不能开除你。那你怕啥的呀？对呀，你这个东西
2: 到时候他会穿那些，比如说这穿小鞋啊，他不愿意。
0: 那没事，小鞋我该穿呗。他穿小鞋，他能咋的？他能给你脑袋那塞下水道去啊？
2: 那倒不是。
0: 就是的，那穿小鞋穿呗。那能咋的呢？你怕啥？就你这么大人，你受伤了，你怕啥？你主张的全是你合法的权益，你怕啥？有啥抹不开的呢？
2: 啊，你这么说倒也是。
0: 你说对不对？你这玩意儿，我抄你要钱，这是我都是有笔有宗的，就是根据什么什么条例，根据什么什么玩意儿，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应该给我多少多少钱？那你不给我，肯定法院断呗。法院断完之后，你该给我，你不就得给我吗？给我不影响，你给完我不影响我在这单位继续工作。而且你还不能说开除我就开除我呢，
2: 是到时候是你说的对，但是说他这些公司态度下让你走吧，他就是各种手段孤立。
0: 那到时候再说呗，你先想那么多干啥呀？你先把钱要来。
2: 对，
0: 对呀，你这个人呐，就这没等干活呢，先不想着退路，你不扯呢吗？你这你能干啥呀？你这不扯？你这个性格可不好。
2: 他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呢？他是有活的，他就这个正常干的活呢。他没活，没活他给你放假，给你放假，他是按照最基本给你开基本工资。
0: 那就放假你也没干活，你基本工资你不也是挣吗？
2: 是，那就这样算下来一年也没多少钱呢。
0: 那你随便干点别的呗，就跑个滴滴啥的。你不上班就能挣钱，那你还上哪说？这活我都挣不着啊。人一般不上班就不给你钱了，这不上班还给你钱，你一天天在家躺着，一月也能挣好几千，还想咋的？
2: 不是，他就是按照基本工资就是
0: 基本工资2000块钱，你在家躺着，他是不是也得给你2000？
2: 啊，那大概睡吧
0: 那。那你想咋的？你还得在家躺着吧，还得给你5000-8000呢。
2: 那反正这个反正一年算下来也就。7万多块钱吧左右，
0: 一年下来70000多块钱
2: 啊！
0: 我在家躺着一年下来可到不了。你还想咋的？
2: 就是感觉这一年就是说挣6-7万，就是感觉压力大，然后呢就是。
0: 那你不是你在家你可以干别的去啊？人家公司要求你就是给你这钱必须在单位躺着，必须在家躺着，出去挣1分钱都不给啊，都不行啊。
2: 那倒也不是。
0: 所以说你这人家你这脑瓜骨长得，你多大岁数了？
2: 是快40了，40了。
0: 快结婚没有啊？
2: 结婚了。
0: 结婚了，说媳妇了。

0: 有孩子吗？
1: 都有
0: 啊，
1: 孩子都快上初中了。
0: 对呀，那我觉得你这人出事儿和这些想法实在太隔路了。
1: 现在就是出现这个工伤以后吧，我是想着，就是到时候如果单位实在是等不下了，我就想去学门手艺，然后再
0: 那都是以外的事。你先把工伤的事先整明白了，完了之后你接着在这单位该干干，啊？
1: 哦，先这样继续整，是不是？
0: 对呀。那你这玩意儿，哎呀，我就刚才你那想法特别格怪啊！你在单位，你在家不上班，人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单位不上班，人给你开基本工资，完了你还觉得不满意？你一天班不用上，一年能挣好几万块钱？你可真是，我就觉得你这人，
1: 对，他不是那个，他就是啊，反正这样一年算下去，就是感觉有点多吧，就是。
0: 一年挣下来不多，我不说了吗？你这病要治好了，轻手利脚的，你一个月单位这头白给你这么多钱，完了你该干啥还能干啥？谁能挣的有你多？
1: 嗯，
0: 那账还得那么算的？我真整不了你这样的，哎呦我天哪，愁死了！哎呀，
1: 嗯，现在可能你看有点焦虑吧，就是想的有点多，然后就是感觉
0: 你想的多行，你多点想，别想歪了，我那整邪门了都开始啊！你可不带这样的哦，就扯啊！我这么说咱说清楚没有啊，大哥呀？
1: 是你的意思是我听说清楚了，就是先干着，然后呢，等真正干不下去了，就是在那啥
0: 再说呗。
1: 嗯，
0: 啊，你这不扯呢吗？你这，哎呀！好了、啊，
1: 但是老师，你说老师，我要是在那待不下去的情况下，我去学门手艺，做点小生意，你看，
0: 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你做不了生意。
1: 啊，不是做生意的料。
0: 就是啊，那别人在你这块多拿走一块糖，你这家伙这寻思仨礼拜，你挣个屁钱。啊。
1: 啊。那你还继续。那个，那如果说干下去，我还继续找这个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继续。
0: 我不告诉你，先在这块先干着吗？谁让你走了？
1: 啊！
0: 哎呦我天！
1: 那就先
0: 啊，行，那个行了啊，听明白了，我也说明，我说80遍了，我可不跟俩再说了啊。
1: 是
0: 行，回头完了再那啥啊！哎，好嘞，
1: 好嘞，谢谢。
0: 等你把工伤这些东西全都整完了，完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剩下这个事没整完之前，别的啥事先不用想啊。
1: 哦，行，好的。
0: 哎，小米都说了，我天天上着班也挣不了你那些钱，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赔偿没达到预期吧？碰瓷儿没算太成功，没一步到位就闹心是咋的？啊？
1: 啊、
0: 哦，
1: 行，
0: 是不是啊？
1: 我现在还没涉及到，就是还没有到那一步呢，
0: 还没到那步呢，没到那步，你先把这步整明白了吧，别想80年以后的事了啊！好了，再见。
1: 哦、
0: 哎，
1: 行，
0: 哎，好嘞，哎。小米说还学门手艺，骗的就你这样的。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孩啊，说我是准初三一枚，老师不收作业，我可以不写作业吧？作业那玩意儿给个个写的，老师可以不收，但咱得写。那学习这玩意儿学到手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你也不是给老师学习。所有的老师都希望能有机会不收作业，甚至所有的老师啊，有一大部分老师都希望说我能可以不布置作业，但是不行，学校有考核。你以为老师乐意给你们留作业呢？这不扯呢吗？老师不希望留这个作业，你好好学习之后能有个好成绩吗？这个好成绩是我们需要的，所以说作业是给自己写的，跟你老师没啥太大关系。老师不想放假了之后啥事都不干，就一天天在家躺着，或者说做就领子跟你师娘也好，跟你师那就是老师的丈夫，应该叫啥，叫师傅也不行哈，跟你师夫也好，跟你师爹也好，领孩出去溜达去，不想啊。他为啥他还得琢磨这事儿？为啥？那不就是为了成绩好一点吗？成绩是给谁的？成绩是给你自己的啊。你要认为你比方说英语啊，英语我能打到100分啊，只要考试我基本上都是满分，顶多是99分。那你不写就不写，你预习下一年度的吧啊，你预习三年级的那个九上的英语就可以了啊。你如果说你能做到，如果做不到那一点，那作业该写得写呀。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这个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这位叫邓清文的朋友问我说，哥呀，三年级的英语是挺难的，单词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你这玩意儿难易是跟人的那个能力有关系的，是不是？如果你是个幼儿园的小孩，那你肯定认为三年级的英语它就是难的，是吧？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是个成年人，你要觉得三年级英语特别难的话，那你的学习能力应该是很差的啊。这我真的只能这么说啊。如果说六年级英语是非常难的，这个我都那啥啊。当然了，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难的，因为我英语也不好。但是我认为孩子学三年级英语前，他就不能说他难，他就是一个很普通、很简单。现在重新学也不是一个那么难的事儿啊。你这不扯呢吗？三年级英语你要觉得难了，你考不考大学了？四六级过不过了？总共多少个单词儿？还单词难背？总共他那单词有15个字母以上的吗？没有啊，有10个字母的吗？很少啊。而且都是些眼巴前的东西，

那话怎么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啊！欢迎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小人堂男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的朋友的留言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用文字的方式啊发送到中小工作室上来啊。我在直播间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叫时光不染，他给我留言说，今天在公交车站等公交车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推销某某品牌的生态肉，新店开业可以免费品尝。虽然后呢他拿出一个本本啊，记姓名和电话号，意思是要预约，到时候呢有位置可以打电话到店品尝。小哥，你觉得这个东西靠谱吗？是不是传销啊？我今天要留信息，然后呢公交车来了我就上车了，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不靠谱，就是免费品尝，新店开业他可以发传单进行宣传，他要个姓名还要手机号，搞本子记录下来，这是什么套路啊？啊，觉得这个东西靠谱吗？我问问小哥啊，这个可能性挺大的，就是传销的可能性不算太大，但是呢，有可能是电信诈骗，这个有可能，就是它是属于这叫数据征集，这个在他们那叫数据征集，都些小孩上去说把这个联络方式弄下来，弄下来之后呢，下一步呢，他就让你加这个他的那个工作的那叫什么微信的公众号，加完了之后，他给你发信息或者给你拉到群里，不停的介绍他的产品，说是试吃，到最后是不是试吃两回事儿。传销的可能性一般的不是这个路子啊，传销一般不是这个路子啊。但是这个呢是可能诈骗倒是有可能啊，这到最后就是我就跟你俩说，所谓的这个新店开业有没有这个店都没准儿。他最重要的是把你的信息撸上去啊，这叫撸信息，你的姓名和电话号啊。如果要再知道你身份证号，那就能干很多事儿了啊。所以说呢，我现在一般的来讲在外边呢，就是你要说给我东西我都不一定要，你再要我身份证和还有什么电话姓名啥的，我咋那么没吃过东西的呢，对不对？我咋那么就差口吃的呢，我跟你扯那个。传销的可能性不大啊，传销的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就是诈骗的可能性很大啊。

好的啊，这个小朋友说了，改革后是挺难的。我们英语老师说，初中毕业就能达到大学四级的水平，必须要跟上。我明年就中考了，好像够呛，好像够呛。但是我现在真不知道了，单词量确实是挺多，但是也好像没到大学英语四级的单词量是5000，好像是5000啊。就是如果说你说本过去的话，应该是单词5000没啥问题啊。你要过专八的话，可能就得10000单词。初中现在是5000单词，初中现在应该是3000多单词吧，2000多单词好像是啊。所以说离大学英语四级好像还是要差一些，还是要差一些的啊，因为高中的单词量更大，对吧？但是呢，就是既然你们老师都这么说了，那咱就努力呗啊，咱努力了，好好的加油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这个刚才那个我再补充一句啊，就是这个这种情况啊，就是刚才说的大道上突然有个人以这个给你鸡蛋呢、啊、免费试吃啥的要你电话和这个姓名的这个，这个有多种方式，其中还有一种特别简单的方式，比方说他收集了1000个都是真人真姓名真电话，他就直接就能卖了，一条1块钱一条2块钱就能卖给那些骗人的那些人啊，然后就挣钱。这个反正也算体力活呗，这人小孩们也算体力活，把钱挣手了。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这个通讯方式和你的姓名加在一块儿，只要验证是真的，就能卖钱。而且不只能卖给一个人，你看那个电信诈骗的能卖一部分，开客户班的能卖一部分啊，这卖保健品的还能卖一部分，都能卖，就是这个到最后都是钱。这个是最简单的啊，这是最简单的。好的，哎呀，到广告时间了啊，我们接着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啥呢？说这个团购的产品啊。昨天给大伙说这个海蜇头啊，这个海蜇头啊，引起了老多朋友的关注了。这家伙在那个公众号上发那个666的可多了啊。这个确实挺好，它这个挺便宜，而且呢，正是这个大暑天气啊，大伏天啊，这个好吃的东西啊，你那个。咱们这么讲吧，你现在就是吃别的啥东西，咱吃啥都没啥胃口。但是咱们这个捞汁儿，整个老醋的，整点捞汁儿的这个海蜇头，啊，你如果说的在不忙啊，在不着忙不慌的情况下，你再给它整好汁儿，调好汁儿之后，你再给它放冰箱里头冰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你再拿出来吃，那家伙凉哇的咬嘎吱嘎吱，那真是解暑。啊，真是解暑啊！这是我说的啊，我说这确实挺好的，这个时间点，他家这个产品选的好啊。这个咱们先别说这个海蜇怎么有营养了啊，这在前面都说海蜇什么药食同源，这个那个的啊，宫廷御医都用，咱们别说了啊，咱就说这个海蜇的口味，海蜇性平味甘，清凉清润不寒凉，滋补不厚重，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体质。人上了年纪啊，脏腑机能慢慢减退了，体内容易积攒燥气灼热啊，这个经常的咽喉干涩呀，身体烦闷呐、啊，疲惫。制堵啊，浑身疲惫啊，等等，这个海蜇传承千年的核心养生价值，那就是清热润燥啊，疏通腑气，温和整理这个体内的燥热湿气。所以说呢，它又是食补不刺激啊，这个非常的完美啊。今天的福利呢就更实在了，超市里头一斤装的这个即食海蜇头啊，一袋大概是20多块钱。今天呢，咱们是99块钱到手9袋，99块钱到手9袋呢，就相当于是买5袋送4袋。这个整整是9斤，算下一袋就11块钱，11块钱性价比超高，家里待客端一盘那是清爽体面的，早上懒得做饭，开一袋配馒头稀饭那都非常开胃，晚上想吃清淡点拌一盘当小凉菜，这个无油无负担，日常调理肠胃是正合适的啊。而且它是全部的独立真空包装，干净卫生，吃一袋开一袋，放冰箱能存小半年啊。现在囤9袋呢，整个餐桌上啊都有爽口小菜，本次活动呢仅100组，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啊。想要的各位朋友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啊，找这个小管家登记订购啊，支持送货上门，这个货到付款。那会用这个手机的各位朋友呢，就是会用微信购物的朋友呢，登录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啊，这个海蜇头啊，这个真的是现在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你把它切成丝儿啊，你把它切成丝儿，完了那个用一个啥样的碗呢？你不能用粗瓷大碗。啊，也不用盘子，你就用那个玻璃碗啊，还不是全透明的，有点磨砂或者上边有那个贴花的那种，就是不是全透明那种磨砂花的那种玻璃碗，然后你切点黄瓜丝儿，放了点蜇头，用点那个捞汁儿啊，就直接有卖捞汁儿的，用捞汁儿给它拌好了啊，然后油盐酱醋那些东西咱自己按照自己喜欢来调。查了点黄瓜丝儿，如果是家里头有那个凉皮儿啊，凉皮儿切点小细条凉皮儿，跟那个海蜇头他俩拌一块儿，哎，给他那么一弄完之后呢，当然这黄瓜丝儿你放到冰箱里就不能太长时间，对吧？时间长了它就软乎了，不好吃了。你就是也比方说放里头20分钟，哎，你就是那个整个的海蜇和那个捞汁儿啥都凉下来了，你再把黄瓜丝儿放里头之后再拿出来吃，那夏天这时候。这晚上你整点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吃啊，啊，确实很好吃。所以说大家可以这个可以往咱们公众号上发666啊，来得到这个海蜇头的这个关键便宜，99块钱买9袋，相当于11块钱一袋，多便宜啊。
或者打400-999-0139啊，400-999-0139啊。那接下来呢，跟大伙说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呢，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啊，整个治疗过程啊就是半个小时，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好了，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辅酶 Q10 啊。这个咱们节目上半段呢，就是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的一个月的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没有啊、还没有参加的啊，抓紧时间了啊！活动月底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

0: 400-3930 400-1003930，辅酶 Q 十呢能不能管用？关键是看含量，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是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这个给您那种说10天8天那种小瓶装的啊，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正好一个月的用量。秒杀活动呢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时间打电话啊，400-1003930 400-1003930啊，这个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好，那接下来呢说说咱们这个好视力啊，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眼睛得当回事儿啊，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模糊不清啊，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的呢干涩，这个发痒流泪啊，手用手揉用水滴的啊，用水洗啊，滴眼药水都试遍了就整不好。关键是呢你要拖着不管的话呢，这个后面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啊，这个订购直接送78块钱眼贴，额外呢还送3重大礼，400-6092166 400-6092166。很多朋友就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伙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啊，目得血而能视啊，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了，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单纯滴眼药呢，只能作用在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呢，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了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来订购，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床专属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呢福利就全部取消了，拨打电话抓紧啊，400-6092166 400-609216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迎热线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我41岁，然后我老公啊在外边工作，然后他给那个朋友圈发的东，别人发的东西他点赞2次，但是不是一个人发的，就视频号，然后说的这段话吧，我觉得好像我们的感情不再说我们，那说他跟别人，就是说他喜欢没有先来后到，然后的话。就是说的不是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但是就是说只要你在，我的爱就是什么一直都存在，好像是这意思。我感觉要是说我的话，应该不是说这 不是在最美

0: 最好的时间。
1: 不，你闲的
0: 啊？
1: 你告诉他赶紧给我取消了就得了呗，还能咋的？
0: 告诉他赶紧取消啊。
1: 对呀，你说你跟我扯啥呀？你跟我扯淡呢？你这点啥呢？
0: 我就想问问你，我可不可以问问他？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在家带俩娃。
1: 孩子多大了？
0: 一个高一，一个五年级。
1: 一个高一，一个五年级。他在外地离你多远呢？
0: 挺远吧。
1: 你挺远是多远呢？
0: 他在黑龙江，我在锦州。
1: 那也没多远呢。领孩子去啊。孩子放假了还不去？俩孩子拿作业，拿着那个学习的东西，完了直接上他在哪儿工作，你上哪儿去？等孩子开学再回来。那这玩意儿，这孩子放假了，你还老实在家待干啥呀？你不扯呢吗？
0: 是，就是我们结婚七年的时候，我就给你打过电话，他好像就有点人精神上出轨，然后就是这
1: 一天天的
0: 过来了。
1: 我知道你一天天的你就脆弱，一天天的你要就干不了啥，一天你可真是的。
0: 我总听你的了，
1: 你这熊货你。
0: 他那个他只要给我钱就行。完我今天我没说这事儿，完我就说的我需要钱，完他就给我转账了。
1: 你就是他这不那啥吗？他不这不放假了吗？以后寒假也好啊，寒假那个你这你和辽宁跟我们吉林差不多呀，那个你们也是不是也放俩礼拜假了？
0: 孩子放假，但我在工作。
1: 你工作你请假呀？你跟他请假，你说那啥？你说那个我得过去看几天，我就跟你说我看老爷们去，不看老爷，老爷跟别人跑了，跟你们单位请假啊？
0: 行，
1: 休假你休假休半个月休不了吗？去完了把孩子扔他那儿，把孩子扔他那儿，你再回来上班的，上一礼拜你再请一礼拜去啊。啥时候孩子放弃开学了啥时候再回来啊。
0: 其实我不想让他出门，但是他总想多挣点钱，说这孩子那个压力大，然后的话给咱那边工作挣的钱比较少，那边比较高。
1: 你说那个没用，我告诉你，就是这玩意儿咱必然就是两头凑合的事儿吗？这不就必然这样，这样你不得想招吗？没事儿，周六周日也去，要不叫他回来，他不回来，你就领孩子去，听着没有？
0: 行。
1: 这个是他给谁点个赞呢？他跟谁照片搂着了？那都不是个事儿，那都是个啥事儿啊？那你这样你活不下去了都，你可拉倒去吧啊！
0: 没有没有，
1: 你把职辞了，你直接上他那头跟他上班去，把孩子学也转过去啊。
0: 行。
1: 那要不这样，你要不听我，要不这么干，你都活不下去了，我扯呢吗？
0: 不至于，不至于。
1: 但是你这个你可真没心眼子了。这孩子放假了，都放两周了。正常人家孩子一放假就刚一放假就得去啊，对吧？
0: 他住那是就是属于那种宿舍，也没有啥。
1: 你叫他把别人撵出去，就他就你们自己一家一个宿舍就得了啊。让他们宿舍同宿舍上别人上别上找宿去。
0: 行，
1: 对吗？
0: 听你的，
1: 这玩意儿你得去，得一家人其乐融融。到那块儿他咋做你都给对他贼好，知道吗？
0: 他不足。
1: 听明白没有？我说你听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1: 对，你告诉他接你，这孩子这那个的啊，听着没有？
0: 行。
1: 好嘞，完等到。
0: 你说的准学不太可能啊。
1: 我跟你俩开玩笑，你这开玩笑都听不出来，我就意思说的。一个是五一十一，一个是放寒假放暑假，你就没事就去宣誓一把主权去，得总去啊。
0: 他才去一个多月
1: 啊，妈才去一个多月你就受不了了，你这老娘们你说哎呀。
0: 不是，他就点赞。
1: 点赞能咋的？那点赞的多了去了。
0: 就是不是，他就是这段话两次了，不是一个人发的，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对话对
1: 他
0: 有影响，
1: 他就是给他推了，推完之后他不一不小心嫩上了，都看的。
0: 那不能一不小心。
1: 你可拉倒去吧，整不好都要睡觉天的，那下巴壳嫩的都有可能，你可别在那寻那些没用的了啊。
0: 行，我就去了，听你的。
1: 对，去到那块跟他其乐融融的一家多好啊，是吧？
0: 行，
1: 好嘞，
0: 谢谢小生，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0: 拜拜，
1: 哎，好嘞，哎。

好的啊，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一定要用文字的方式发送，我在直播间呢二三百字这样吧，我在直播间呢这个正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校老师啊，请教一个问题啊，说我们呢是15号发工资，可是每次都推迟，跟他要呢他就给，最近两个月呢要也不痛快，20号跟他要说，他说账上没钱，23号又要发半个月的，这种做法太恶心了，我该怎么要工资呢？最近不太适合离职，只能对这么对付，不是我自己，大家都推迟。那你多攒俩钱呗，你就不差那半个月工资不行吗？你自己攒点钱，你这一瞅就自己花秃噜了，剩的三天五天钱都没有了。人家兜里有钱的人不觉得这事儿恶心，你们早晚的不差账就行呗。你这还一看就是不是月光啊，你这整不好你都得刷信用卡的玩意儿啊。就是正常的工资说迟发个三天五天的是正常的。然后迟发三天五天你就要活不下去了，你就闹心，你就难受了，为啥？就因为你兜里没钱了。你天天指着那半月工资过日子多闹心呐，以后记住了，有钱发下来，比方说发3000块钱。发3000块钱的话，你最少要拿出1000块钱存上，花那2000，听没有？

0: 就是个大眼漏子。那个年轻的孩子们啊，就是那个听我话啊，就是你不能那个超前消费啊，现在这个时候更不能超前消费，就是你挣三千块钱啊，你挣三千块钱你就花三千块钱，对吧？然后挣三千块钱你最好是能花两千块钱，你存一千块钱。别赶那块儿这讲话了，穷不了半个月。穷不了半个月，富不了二十天，过那日子多不好啊！你到最后自己到最后自己倒霉，自己遭罪，你的抗风险能力极差。哎妈，还有热线呢，我们抓紧时间吧，来打进这个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嗯。你好，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咱得抓紧时间啊，因为时间快到了啊。
1: 好的。
0: 怎么了啊？
1: 因为我就是和我儿子沟通不明白呢，我俩是我自身的原因。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65了。
0: 儿子多大了？
1: 儿子44岁。
0: 在一起生活不？
1: 我没太在一起。
0: 什么叫没太在一起？你都说沟通的费劲，什么叫没太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不在一起就是不在一起。
1: 好像就是从小吧，就没咋在一起生活，然后、就是、
0: 我说现在在一起生活不？
1: 对，就现在在一起生活了，就沟通不了
0: 啊。在一起生活，
1: 一沟通就生气，他也不愿意。
0: 你为啥要跟他沟通呢？
1: 不是，就有时候遇着什么事儿了就说了，好比说生活当中了，说有什么事儿的一说，他不爱听我说话，
0: 那就不
1: 是
0: 人，那人都不乐听你说话，你跟人说啥呀？
1: 我不跟他说，
0: 那你就别跟他说呗。
1: 嗯，不跟他说，
0: 不跟他说，不就别沟通了呗？
1: 那你说，
0: 你给他下命令，你说给我50块钱，他就给你就得了。你说你今天去，我那啥，我这头我今天那个。我那养老保险那时候出点问题，你赶紧帮我解决了，你把材料给他，让他给你解决就完事儿了。
1: 你
0: 别搁这块沟通，沟通啥？
1: 我还不想求他是那种。就是、
0: 那你这样多烦人。
1: 还是我自身的原因吧。
0: 就是以后记住了，跟你儿子说事儿就是明事。
1: 嗯。
0: 啊，大儿子，或者说大儿子，我那个今天晚上就想吃桃罐头，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听见没有？
1: 嗯，我
0: 别绕着。
1: 从来不愿意，
0: 然后也别那啥，也别你看，你从来不这样说，你不跟人干仗吗？你不沟通不了吗？对吧？
1: 然后我就问我说，是我自身的原因呢，还是我儿子的性格呢？
0: 你肯定是你的原因，跟你儿子没关系。
1: 啊，是我的原因，
0: 对
1: 吧？
0: 嗯，你这小你小米说，你这小时候都没咋管，现在这不叫管，这叫不适应，你看不惯，看不惯人家这样，看不惯人家那样，就是你就这样，人家乐咋过日咋过日，人过日跟你没关系啊、哦，你少掺盐，
1: 嗯，
0: 对吧？你把你饭吃饱了，你自己想干啥，你干点啥也没人干涉你，对吧？你别管人家咋过啊，
1: 嗯，
0: 对，就是你自身原因，一点都不用怀疑啊，一点都不用怀疑啊，
1: 嗯。反正我现在就感觉到自己像抑郁症了似的，
0: 抑郁症就出去溜达溜达，扭带秧歌去，蹦迪去都行，你走不出来，你儿子不负责任啊，跟你儿子没关系，
1: 人家真不管，
0: 对，谁管你这事儿，你抑郁症自己在家待的，你自己出去自己出去那啥去，自己出去那个自己出去跳老年迪斯科去啊，找老头，哪老头精神，找哪老头跳，
1: 没那心情，
0: 你没那心情，你没那能力，精神老头都不勒你。想你跳的不好，瞅你笨，又笨又左的，肯定是
1: 不会。
0: 不信你试试去，教都教不会，
1: 真教不会、
0: 哎，又不会拧腰，又不会送胯的，你啥也不是，快学学去吧。就只在家瞅人儿子过日子不会过，你就烦人，你快赶紧的吧。啊，
1: 好的，
0: 啊，好了，再见。
1: 好的，
0: 啊，嘎不溜丢脆解决，好了，再见。好嘞，啊。跟人沟通那干啥？人自己有家，人自己有媳妇儿，人跟你沟通，你就给他下命令就是最好的。爹妈其实这样最好，说儿子，我今天想吃黄桃罐头啊，你回来给我买一个，我要真心的，不要什么邻家铺子的，或者我要邻家铺子不要真心都行， 你就说，你说明白，给你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别管是不是趁不趁你心思，你都说这个东西好。哎，我儿买的东西就是好。别你一说，你一说你要给买黄桃罐头，人家给你买回来了，买，哎，我要买大瓶的，你再给我买个小瓶的呢？买回来就吃，吃就好就得了。你要说我想上哪儿去，儿子，你给我出趟车。那你就说儿子说的那个今天没时间，后天没时间，哪天有时间？他说下周一有时间，那咱周一去，我跟他们都打好招呼就得了。你别整一个，哎呀，他说下周一，他说没时间，是不是不想送我去呀？啊，是不是瞅我是累赘了，怎么地？贼烦人呐！好的啊，这个时间过得是确实是有点快哈、啊。今天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又到那个，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谢谢大家。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

0: 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啊、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生活当中的啊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事儿让你感觉到心里过意不去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委屈，特别的难受，特别的闹心啊，无论如何都无法这个过去的话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这个聊天的热线啊，这个解忧热线也可以算是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有些事儿啊，说一说，聊一聊，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要不然有些事儿憋心里头，真是太没缝了啊，觉得没有盼头了啊，这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越想越窄巴了。这个事儿呢，怨别人肯定是怨，但是我们自己能不能有更好的应对方式？这个其实是可以探讨的啊，所以说您现在如果是有这样的感受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

0: 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就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小人长谈节目呢，现在是正在进行直播啊。咱们这个是一档什么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咱们从2008年开始播，一直到现在已经18年的时间了啊。一直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大家进行交流。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呀，如果是您有收音机啊，家里也有收音机，是咱们吉林省的朋友，家里有收音机的话，可以通过调频 FM91.6， 就在长春市内啊，在长春市通过调频 FM91.6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在吉林省，咱们吉林省不是90州吗？各个城市，不仅仅90州，就是各个城市，这个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就是频率不都是91.6啊，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一台转发的机器，频率各不相同，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节目都完全一样。所以说您在您的城市找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您收藏起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记住它的播出频率就可以了。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乡村，听这个城市调频听着有点不清楚的话，可以选择中波738千赫啊，选择中波738千赫，这样的话能够听咱们节目。还有就是在网上收听，就是外国呀、外省啊听不着吉林台、收不到吉林台广播信号的地区呢，你可以通过蜻蜓 FM 啊，就是网络收听，可以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在蜻蜓 FM 上搜索小人长谈，能听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专辑啊。好的，那这个哈，现在啊，有听众朋友已经接到咱们直播间了。我们其他的参与方式啥的，稍后会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先接热线，接完热线之后再说啊。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嗯，就是我媳妇现在当然要跟我离婚的
0: 啊，多大岁数了？今年结婚多少年了？有没有孩子？简单说一下。
1: 孩子开学都上小学5年级了，11呗，老师都12了，
0: 结婚那得12、13年了，对吧？
1: 对。

0: 12年了。
1: 嗯，
0: 然后他，你说最近也没发生啥毛病，那个说是那个啥，我俩闹矛盾。
1: 他什么时候开始张罗跟你离婚呢？
0: 哎呀，就是这前几年时候也有过一次，然后现在又有，这不又张来了吗？矛盾是啥？是说现在说以前的孩子小的时候说婆媳之间，后来我们这不都出来了吗？
1: 嗯，
0: 出来了，在前两三年时候，我这不微信跟那个前女友就联系上了，完了我俩聊的吧挺暧昧，然后让他给发现了。那都两三年了，然后现在这不又张来离婚，完了现在。这事儿就是前两年的那些事儿，所有的事儿他都在记着。
1: 嗯，他上班不？
0: 他上班，他是那个私立幼儿园的幼师。
1: 啊，那现在就是
0: 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在那块上班了。
1: 啊，我问你啊，就是说的，他那个现在每天就是跟你俩就是也不唠嗑，也不说话了，还是天天骂你？
0: 我一个都饿了，不敢说话。
1: 啊，就是要离婚。
0: 嗯，
1: 他的父母啥的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0: 应该不知道吧？
1: 啊，
0: 我也不太确定他爸爸知不知道。
1: 嗯，那平时你看孩子不？
0: 我孩子基本上都是他照顾。
1: 啊，你
0: 因为我是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基本上就成天十多个小时，每天就在外边。
1: 啊，就是那挣钱不？就是钱能拿回来不？
0: 我从结婚，反正就是说。
1: 就这两年，咱就别说结不结婚呢，是不是？就
0: 全都给他，就是我每个月挣多少钱，我就全部上。
1: 大概能交给他多少钱呢？
0: 5000块钱。
1: 大概也就是5000块钱。
0: 前两年的时候，前两年
1: 活好啊，
0: 对6000，但今年就不行了，就是得有小一年了吧，就是能交到5000。
1: 能交到5000块钱啊？
0: 嗯，原来能交到6000。
1: 啊，那他现在提的就是说的，你原来的时候，就是你两三年以前、3年以前。那个你跟你那个前女友这个关系暧昧啊，然后他现在越想越气是吧？
0: 对，然后再就是现在就是包括啥，就是和孩子小的时候，我说没人帮他照顾孩子呀，这些事儿就和婆媳之间的这些事儿，家庭的矛盾也都说出来了。
1: 然后就是说就坚决不跟你过了。
0: 嗯，差不多吧，他就说你别拖我了，你就是赶紧就放手吧。
1: 这种情况就是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0: 嗯，两个月左右吧。
1: 两个月左右啊。他表现正常不？就是有没有一种就是说的那个咱说实话就是那个瞅着精神不太正常，或者说心里有些扭曲那种样子，有没有？
0: 心里我感觉挺扭曲，但是他跟别人他都合得来呀，聊天啥的，包括我家这些亲戚啥的呀。但是我感觉啥，就是我住家。
1: 嗯，
0: 我老弟这不今年这刚生小孩吗？然后我感觉和他俩这熟妹呗，这属于是这住在一起聊天，可能是说，人家婆婆呀，是照顾这个弟媳也比较好啊，或者感觉他就觉得他那个时候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
1: 嗯，
0: 好像会有点生气也是，我感觉
1: 他爸他妈，他爸他妈离你家远不？
0: 我们都不远，那他爸他妈也去年了吧，这个前年能离婚呗。
1: 啊，他爸他妈也离婚了。
0: 我们不远，家里头也不远。
1: 啊，那这个事儿，那他爸他妈离婚了，这也反倒也是，就是你们俩都结婚10好年了，他爸他妈离婚跟你们也没啥关系了。那这事儿，也就是说的，他爸他妈都能离婚的话，那也这事儿也用不着他爸他妈管，就是你媳妇自己能做主，兄弟姐妹也都没有，是不是？
0: 他有个弟弟，但也做不了他这主。他这个人就是脾气特别犟，自己有主意啊。
1: 这个事儿是这样啊。那你现在，那你的想法是肯定是能不离婚就不离婚，就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呀，因为还有孩子，哪怕就是说他不想看到我，我今天和他说了，就是你不想看到我的时候，我可以就出去打工去，不在家跟你，不在你身边。他说他还不希望说是这样，你就是想就彻底不在一起就得了。
1: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还真不好整呢，这事儿不好整。这个属于啥呢？就是第一个，你这小子吧，你跟我说的，只是一两样事儿。实际上来讲，生活当中有很多矛盾，你也记不住了，你也不知道了。就是一定有很多事儿。你媳妇要是那个，要是跟我俩，要是这是你跟我打电话了，你要你媳妇跟我打电话的话，那就把你说的那就得。那就简直就是千刀万剐都不无辜那种感觉， 就是无论是无论说这种大事也好还是生活。

0: 生活当中交流的小事也好，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1: 老多了，老多了，对对对，
0: 哪儿都不满意，哪儿都不满意，就是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你说的这样说的，那咱们就接着过呗，其实咱也没啥大矛盾，实际上不是这样啊，他的那个心理压力也好，或者说他那个想法也好，和你这个实际就是能听出来，和你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啊。那怎么办呢？就是你要不想离婚的话啊，你要不想离婚的话，那就得说，那反正你要不你就起诉我去，是吧？对吧？臭无赖该耍耍呗，这就是耍臭无赖了呗。要不咋整啊？要不你说完之后，要不就是他跟你说啥你就不当回事儿，你乐意离你离去，我肯定不离，对吧？
1: 钟秋老师，我还和你说，这就是在孩子好像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吧，他就起诉过我一回。
0: 嗯。然后呢？
1: 没好像是上没上幼儿园，好像没上幼儿园，我都忘了一个。
0: 嗯，
1: 接受过一回，那时候不是有冷静期吗？
0: 嗯，
1: 然后一冷静期不是说是得超过半年之上。
0: 嗯，
1: 因为我那时候都收到那个法院的那个传票了。
0: 啊，然后来呢？
1: 说律师调解嘛，就法院调解，说你这也没有啥太大矛盾，然后还没什么不在一起超过半年以上，这个就是不允许你离啊。
0: 嗯。
1: 啊，就这么地，这就一直在过着嘛。
0: 啊、嗯，那你要是同意离婚呢，那就离了呗。离完之后，他要孩子还是他不要孩子？咱先说最关键的，他说别应该，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你别说的应该，他应该要孩子，你这不行，就是你这说明你对家里这些事儿你根本就不掌握，对吧？
1: 因为孩子一直都跟着他，然后跟他也比较好。
0: 嗯。
1: 这个
0: 东西就这样，第一个
1: 孩子上学都是他照顾，
0: 第一个就是你对家庭的照顾确实是没办法，你这个职业就这样啊，对家庭照顾肯定是很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媳妇这个事儿真的不是一年两年的啊，真不是一年两年的。但正常来讲，他爸他妈都离婚了，你们俩不应该离了啊。你这么的吧，你就是一个是跟你媳妇说吧，你说的就是我肯定是不想跟你离婚了，你有啥招你想去吧，对吧？
1: 他也知道。
0: 嗯，对，我肯定不想跟你离啊。但是说实话，你真离的话，他也未必就有啥章程，除非他外边跟别人跑破鞋。但听他犟成那样，还真就够呛啊。
1: 没有，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再停停吧，都30多岁，有可能再过两年就能好一点。但是这两年确实太难过啊，一个是马上孩子要开始气人了，他再过不去，这家把他你再气人，孩子再气人，把他可就彻底就气完了啊。这个没有更好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也不是说你劝他就能好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只能靠时间，然后靠你的表现。但是你的表现基本上你能做的，基本也都做到了，也都做到了。他这头不满意，那咱们这么讲，这是你能力问题啊。
1: 然后你说现在就是我给他每次现在也就是。给他买一些啥好吃的，他喜欢吃的这些东西，然后他都跟我说你不能对我好，没有用，我不接受。
0: 那你就不给他买惯的，
1: 哎呀，
0: 对吧？
1: 然后你说，
0: 听明白没有？
1: 我在想他能，我俩这不现在都分开住了吗？
0: 嗯，
1: 就是我在北屋，他在南屋，他跟孩子在南屋。
0: 嗯，
1: 然后这不也分开，这不挺长时间了，又这挺长时间了吗？然后现在就是。
0: 嗯，
1: 我想他会不会说等到6个月之后了，然后他去那个法院再起诉啊？
0: 起诉就起诉，离就离呗。
1: 嗯，
0: 那又能咋整？
1: 哎，我不寻思给孩子拿方。
0: 你别说孩子事儿，你要说你离不开，就说你离不开的，拿孩子打什么比方呢？你没有更好的招。我刚才跟你俩说，都说了，没有更好的招。因为现在你说话，你跟他说话不如不说。因为你就是咱这么讲吧，就是说的你刚才说的就说，哎呀，那时候那个婆媳矛盾，后来那个我跟前女友聊天暧昧，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说的这两样，生活当中我告诉你的愁你都闹心，你说那话跟你说话愁，你说话你觉得你说话他听就跟那个搞手指盖抠玻璃碴子似的，那不是那么回事的玩意儿，所以说不是你咋表现你咋劝就能好的，这个听明白没有？我一直没说这事儿，我让你咋表现，我只是说啥呢，那你就是你要不想离你就先不离，拖着呗，对吧？然后你这头呢你也不用非得去表现他，你越表现，就是你记住我跟俩说话，你越表现越对他咋好咋好的，这些东西就像拿手指盖抠玻璃抠那个玻璃碴子他听一样，他老闹心了，对吧？你等过这段以后再说吧，你先就安安静静的每月就给钱就得了。

0: 你别打扰他啊。
1: 行啊，现在就是咱们歇着呗，就走一步看一步呗，是不是？
0: 那只能这样。就是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实在不行你该离离吧。但是这个我还真不太建议，因为这个事儿吧，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他还反应吧。你家这媳妇不准成啊，关键你也不准成。
1: 这些年了都，你说他还老是提这些事儿来。
0: 那凭啥不让提啊？那你不犯那个事儿了吗？你犯事儿就得让人提，那没啥可说的。
1: 听了呗，是，咱也说不出来。
0: 所以说你别整这出，
1: 做的不对。
0: 我刚才跟你说，你别整这出，你别往别往身边去，知道没有？
1: 嗯
0: 啊，你就这整的你这样的太烦人了，就是人家烦的就是你，烦的而且烦的就是你这样，你自己还不知道，听着了吧？
1: 嗯
0: 啊，
1: 行，那我就不往跟前去了，我就
0: 对你到该给钱给钱啊。
1: 嗯，到时候就给钱就完事儿。
0: 对，完了你跟他说，你说这个东西就是，我肯定不跟你离，你要是想起诉你就去起诉去，对吧？
1: 嗯，
0: 起诉完了之后说咋离我都咋认，但是你让我自己离肯定不好使啊。
1: 嗯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嗯
0: 嗯。啊，他家这个媳妇儿啊，他就确实这个小子特别的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特别，然后拿你媳妇儿那都不当回事儿，该离婚也对，说句实话，离婚也对，但是他媳妇儿那头特别的那个钻牛角尖的劲儿，很有可能像他爸或者像他妈其中的一个人了。日子不好过。好的，来迎进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啊，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2: 哎，
0: 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说说遇到啥事了？
2: 我儿子39，不离婚了。
0: 啊，我你，就你简单说点，你这么说的话，那就谁给媳妇儿啊？
2: 哎。
0: 他39，就那个，原来处没处过对象，在工作稳不稳定，挣多少钱，长得啥样，你得说说。你光让给我整一句，我儿子39了，不结婚，不找对象，那谁知咋回事啊？
2: 你月
0: 挣
2: 10000的，我是
0: 啊，
2: 国企
0: 啊，
2: 大学毕业14年了
0: 啊。那个原来处没处过对象啊？
2: 原来处要保教师，人教师不干。
0: 你看你说话也是，你慢点说，说真令喽。
2: 原来保教师吧，
0: 你是有过脑梗啊？
2: 我有脑梗。
0: 你对我听着是脑梗的动静吗？就是那个，你今年多大岁数？我先说你吧。
2: 我62。
0: 你今年62岁，脑梗。
2: 啊、
0: 然后呢，老太太呢？
2: 老太60。
0: 老太太是老太太能伺候你是吧？老太太没啥毛病吧？
2: 没毛病。
0: 啊。你原来也是上班的，
2: 对，我也上班的，
0: 也上班的。现在儿子39，
2: 啊，没有对象，
0: 没有对象。原来处过，处多少年呢？
2: 原来处也没处，就是保人教师吧。
0: 你什么什么？你听我说话，你说话说不真亮、
2: 啊，
0: 你就别说那些那什么的，就是没处还是处了，你就说这个就行，别说什么保外教师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咱听不明白啊。
2: 什么？没那个。就是你介绍对象有介绍对象吗？没等处就不干了。
0: 就是介绍对象有介绍的，但是没等处呢他就不干了。那跟不干，那跟处有啥关？一点关系没有，就是看一眼就不看了呗。
2: 那个女方不干
0: 啊，人家女方看不上他还、哎。
2: 对
0: 啊，长得磕碜呢。
2: 不磕碜
0: 啊。那你这个病，你这个病多少年了？
2: 我6年了。
0: 6年了，50多岁前得犯的这个病是吧？
2: 对。
0: 那你问没问那个儿子，他为啥不找对象这事儿啊？他跟你咋说的啊？
2: 他说的，我现在没时间
0: 啊。
2: 这等你放假的时候再去
0: 啊。
2: 我都39了，你都39了，我着急。
0: 你着急有啥用啊？你着急也没啥用了，现在啊。你现在你把你那个病啊，好好恢复恢复。你那个除了压迫语言，别的事儿有没有？
2: 我那个搁医院透析。
0: 你还在医院透析？
2: 嗯
0: 啊。然后还那个脑梗。
2: 对。
0: 然后那个除了那个脑梗之后，除了梗住语言这部分之外，梗没梗别的？梗没梗着胳膊腿歪？有跨不跨框走道？
2: 我也不跨框。
0: 不跨框也不踮脚是吧？
2: 对。
0: 啊，就是说话那个有点那个字儿咬不清楚。
2: 我这也能
0: 管，你自己听不出来。

0: 哎，你试试，你说你还不信啊？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要听我话啊，你要是听我话，你这不给我打电话了吗？儿孙自有儿孙福啊，你就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对全家最大负责任了。他找不找对象是他的事儿，那玩意儿得碰上。你说他要着急的话，他比你着急，都四十了个屁的了，对吧？
1: 那可不。
0: 但是他要不着急，你着急一点用都没有啊。等你现在，你说你这个颤味的，你这成天光寻思你都寻思不过来，你还操别人心呢？你别人都操你心呢，知道吗？
1: 啊，
0: 所以说你呢，你透析现在几天透一回啊？
1: 一周三次。
0: 一周都三回了。
1: 啊，一周三次。
0: 所以你就好好透析得了啊，好好透析，好好的调整自己这个血栓的事儿。别的事儿你别操心了，你这么操心的话，给人老太太整的一天天的受不了，你磨人，你知不知道？你都说那个儿子不乐处对象，那这老爹太磨人了，知道吗？
1: 我说你
0: 就是你别管人家，现在你是你们家最大的问题，你这样的得给老太太磨的啥招都没有，你就别管了，你管你自己行不行？你透析你就好好透。那个血栓你就好好治，完了该一天一天该好好吃饭，好好吃饭，知道不？
1: 对
0: 啊，你儿子挣钱了，这他只要有钱，他早晚有媳妇儿，你不用管这事儿啊，听不听着？
1: 谢老师，谢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了，哎。

你这个咱说实话，就是这个孩子这块问题不大，这老头抹眼泪已经开始，这还没看出来吗？这老太太一天得遭多些罪，你说我就完了，我说话叫他给我传眼泪，整的也说话连篇了。你说你一周三次，一周三次，完了那个还梗，说话还表述不清。老太太所有的精力都照顾你，都照顾过来，然后你一天天呢，然后你说你一天天的还成天整这个孩子这样，孩子这样，孩子那样，那不就是纯粹磨老太太吗？你说能磨着孩子吗？人孩子一天天不勒你，那头工作干忙呢？

好了，这个再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再继续说一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正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您可以这个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啊，现在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另外呢，接着介绍咱们节目的参与和收看的参与方式啊。刚才就是在接热线之前呢，跟大伙儿说了咱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啊，是用收音机。收看呢是用快手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直播。再有一个呢，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提醒大家啊，您看看您是不是已经取消关注我了啊？这个没办法，因为咱们这个号啊现在就是这样，经常的被取消关注，而且不是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掉粉啊，这个简称掉粉，而且经常出现在看着直播的时候就被取消关注了啊，这种情况都会有，但是没有办法，所以说大家也别生气也别上火，因为就这么个形式。您可以呢就是找一找是不是取消关注了，如果取消关注了你就再关注回来啊，再关注回来，加个粉丝团啥的啊，谢谢大家啊。经常有人啊，在节目之外，有的时候在节目之外给我留言，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给我留言，就说的，哎呀，我都三四个月没看着你发段子了。我说我就是基本上周一到周五天天都发，每天都会有，一整就三四个月。

我说你肯定取消关注了啊。啊，然后一看，哎呀，取消关注了，果真是取消关注。我啥时候取消的？我说这肯定不怨你啊，我知道也不怨我，我肯定不是我给你取消的，也不是你自己取消的，但是就是取消了。所以说呢，您再加回来就得了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了。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4: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全景916新闻有温。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刚才已经介绍了，大家就是用收音机啊，用收音机能听，咱们在吉林省境内都能听啊。然后呢，如果是吉林省境外的呢，可以用蜻蜓 FM 来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

好了啊，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正好这热线电话呀，现在还没有往您打啊，没有往您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可以这个拨打我们，大家可以就是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0: 我怎么怎么样呢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啊，就是都听出来这老头好像有点问题，那个他不是正常人类，完了你这头非得按照正常人类要跟人干仗去，就相当于那个孕妇跟小狗吵一下午那一样啊，对不对，就是那我说了，我说儿子长大了可不能忘了你妈呀，完了小狗赶着说汪汪汪，完了这样跟狗就干起来了，你就你有点就这样的了啊，听明白没有？
1: 嗯，我以后不理他。
0: 对，
1: 他说什么我都不理他。
0: 你就记住那是个精神病，别传染咱们，咱赶紧离他远点啊、哦！听明白？
1: 我见他都告诉他，他这个告诉我自己，他就是精神病。
0: 对，精神病，咱不能跟他玩。他的想法、说法，他的为人处事啥的和正常人不一样。
1: 对，确实是不正常。
0: 是不是啊？
1: 正常人也干不出来这事儿。
0: 对呀、啊，所以说别跟他在一起那什么啊。
1: 嗯
0: 对，然后他说啥你不乐听，你就怼一句赶紧走啊，而且怼这句别走心啊，你就是啥闹心你咋说、啊、你比方说咱家车不好，你说我家的车才3000多块钱一点不好，确实听不听着啊，
1: 行，学会了
0: 对吧，这车确实不咋好，我才花3000多块钱买的啊，孩子他爸上澳门拿回来的
1: 啊，明白了
0: 嗯，得了呗啊，完了就别走心、嗯、啊，你就别走心，因为你没有用，因为你跟个精神病人走心的话你肯定遭罪呀、啊、你说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妹妹，
1: 对，嗯
0: 啊，
1: 嗯，好，谢谢钟晓老师，
0: 长时间带孩子忘了这种事儿了，
1: 对
0: 对不对，等孩子能上幼儿园了你找个班上吧，咱们东北人没有，东北人常说的话，大哥要说老弟你实在不行找个班上吧，
1: 总跟精神病较真儿的，现在
0: 对呀、啊，所以说那个别生气了啊，好了啊，
1: 嗯，不生气，好，
0: 完了
1: 谢谢，
0: 再有上火的事继续给哥打电话啊，
1: 嗯，好，谢谢，
0: 好了，你看这一唠嗑是不是心情好了很多啊，
1: 嗯，
0: 好嘞，
1: 好，
0: 再见、啊，哎，
1: 再见，嗯，
0: 哎，好嘞，哎哎哎，嗯，对，小米说的太对了，再说就让孩子玩他家孩子玩具去，对，我家孩子不，我家玩具不好玩，你们家的吧。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小米说，哥呀，你说的不够全面呢，不是只有孕妇才能和狗吵架啊，小狗吵架。我也和楼下吵小狗吵过架，是因为我们家小狗吵不过他们俩，我就帮着我们家狗和他吵架。就是小米是这样，你这是太特殊的例子，不是哪个女生都能干出你这样的事儿的。

那得是天天看什么哪吒呀、金刚葫芦娃呀啥的。好嘞，欢迎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再次和大家说呀，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也和收音机前和快手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再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是8:30就正式结束了啊，快手之后的啊，就是广播节目之后的快手那一个半小时今天没有啊，今天没有，所以说快手上的所有的朋友啊，就是如果是想连麦的朋友啊，想说节目后连麦的朋友啊，这个您就今天就赶紧就打电话吧啊，就打电话吧，打咱们这个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啊，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小哥，哎呀妈，太激动了。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嗯，就是教育孩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就是挺迷茫的，就想给小哥打电话。
0: 行，咱唠唠嗑吧，孩子这事儿咱也不是专家，就是作为一个老大哥跟你唠一唠行啊，说说吧。
1: 孩子9岁，然后就是是个女孩，就是写作业啥的，我就感觉她就是现在不放暑假了嘛，然后一天就写几篇作业，然后其实不多，就是一些算术题，然后写个字帖，然后背点单词什么的，就是她也不是说吧背不下来这个单词，但是给她留着她就是不完成，然后我都就是对她采用啥办法，就是说不是你要是背不下来，我说你就写50遍一个单词，那就是他也不背，他就是干脆他都不背，然后
0: 你
1: 让他把他写吧，
0: 他
1: 也写，
0: 你陪他背吗？
1: 我不陪他背，我
0: 凭啥不陪他背啊？那小孩写小孩背单词必须大人陪着呀。
1: 我就是上班走了，
0: 你上班有啥了不起？上班你可以不要求他背啊，等你下班之后背。小学3年级，9岁应该是3年级，总共弄几个。咱们说都不敢头发上虱子多，那么几个破单词，叫你整成那么严重，
1: 不去学呀？
0: 你学吗？你会背吗？
1: 我都学会了，他还没学会呢。
0: 你这方法不对，这个绝对是你方法
1: 不
0: 对。
1: 不你说小哥，我给你捣捣，我下班啊，我给他做饭，然后他就给楼下玩。
0: 你给他做什么
1: 饭
0: 呢？你自己不吃啊？
1: 我不吃，我减肥。
0: 你妈白天不吃啊？你中午吃完了，你可赶紧吃完了。
1: 哎呀，不是，就是
0: 这叫给说 emo 了是吧？
1: 哎呀，我就是，哎，不知道是有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你说我对他要求太高了？
0: 就是，不是说你要求高，是你自己笨。你自己笨，然后你对各个学科的教学你没有跟老师好好充分的研究啊。你现在孩子主要问题出在哪儿？是英语背单词不会？那你教他背，他啥时候背过呀？你没
1: 不是老师，不是他不会，是他能背下来，他不去背。
0: 那你就看着，你就陪着他一起背呗。你告诉他，总共今天15个单词，背完之后有好吃的，对吧？
1: 啊，我告诉他了，啊，我说你
0: 那你别告诉他，你把你手机放下，你拿着书跟他说，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怎么拼。如何拼读音标咋说，你陪他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顶多的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分，3年级那点个单词10多分钟的事儿。那你不干呢，你不知道你吃完饭也不知道你干啥去了。
1: 吃完饭就领他下楼玩。
0: 你为啥领他下楼玩啊？
1: 在外头，你早说多领他在外头玩。
0: 没写完作业你玩个屁呀。
1: 我就说让他白天我上班的时候玩。
0: 你凭啥让他上你上班叫他玩，那怎么可能呢？他一个9岁小孩，你9岁前你也做不到，你这个大笨妈妈，
1: 他是正常的，
0: 你就真的，我就跟你俩唠嗑，我就成笨成笨的，都说孩子欺负你，真的，你这孩子，你家孩子现在不就欺负你？欺负你啥？不是欺负你严格，而是欺负你笨，你出那事儿可左了。我不知道你工作灵不灵秀啊，但是你对孩子这块真可笨了。那个小孩他自己不会背单词。人家学校老师的时候呢，不可能挨个的就领着哎每一个孩子去背，而且呢，说实话，各个老师，尤其英语老师这个事儿，有的就特别严格。等有的英语老师意识到什么呢？说很有可能英语以后什么一年两考，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同那啥，人有的老师就不那么严了。但是你要有这种要求的话，那你就得严格一些，那你自己就得琢磨这个事儿。你不琢磨能行吗？你光跟他说孩子，你去那啥去呗，你去学去呗，你去那啥去吧，那能行吗？
1: 我是这样的，我说姑娘，你白天你把那个单词你背下来，然后妈回来考你不？
0: 对呀，啊，那能行吗？那要不然就是这样。你首先你得教他咋背，你得教他怎么背这个单词。对不对？这个单词首先是写是怎么写，拼是怎么拼，然后呢，就是自己背的时候如何用汉啊译成英，如何用英译成汉，对吧？完了之后把这个单词拼对了，到时候考的时候把那个自己 把这头一盖，嘎子一写，写完之后完了回来，妈妈啥，妈妈要回来，嘎家一答，如果全对了，对吧？那就是那什么，那就是小红花是吧？大红花来就都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条嘎炒肉，就这么回事儿呗。
1: 但是老哥，其实我家孩子不怕这个，他就是揍他，我觉得他都有点不怕。我说他有点像母猫肉，他啥不怕？
0: 拉倒去吧，你那也是没揍。
1: 我揍他，我就是很后悔，我还打他，打完他完了后悔。我说我，
0: 你就属于揍个屁蛋，还揍，就一听你这样的。
1: 没有，其实我揍的，
0: 你别给我解释，
1: 我揍的可。
0: 你要能解释那么好的孩子，至于把你气嗷嗷哭？呼啦吧唧，气死
1: 我
0: 了！
1: 我都学习了。
0: 这个事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想了，你叫孩子爸管孩子吧，要不你这么笨，把孩子传染了。真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周六周日你休息不？
1: 休息。
0: 就是告诉孩子，小学三年级的作业一周之内必须写完。啊，就大本一周之内是必须写完的，不允许说一天写两篇三篇，不允许。人家别人家还可以，你家还不可以，那你就用周六周日的时间，你就天天饭都不揍，点外卖，我天天看你给我写，我看你敢跟我玩。但是你一旦写完了，我给你非常大的奖励，听懂没有？听懂没有？然后单词一天15个单词，我都给你规定好了，一天15个，这15个单词我走的时候画好了，就这15个，听见没有？这15个你到时候默写，我回来我不考你，你给我默写，从头写到尾。你要写不下来，那第二天就是30个，第三天45个，听着没有？
1: 行，
0: 就是这个是你得使劲儿的。然后那个包括他那个现在三年级还练啥字儿了？一般三年级练都差不多了，那一二年级练字儿的时候，对吧？那该写书法写书法吧，那你得看着，你得看书法得看着，然后你得给他讲，就是那个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小孩现在他不刚写钢笔字吗？刚写钢笔字的时候，他那个他跟就是模糊，三年级是写字最模糊的时候，最埋汰的时候，对吧？你为啥数学老师一般不让三年级使钢笔，就语文老师让？因为语文老师可以单独拿出时间来伺候他们这些埋汰。等他们整埋汰完了，整好了之后了，然后数学老师才让使那个圆珠笔啊，是啥的。人家三年级数学老师基本上还是该使铅笔使铅笔，啊，就一颗一颗霍霍就拉倒了。他肯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就教他练钢笔字儿，对吧？钢笔怎么写，怎么做，你得拿出时间来。一旦你把这个基础打好了，等那个上的，因为开学是四年级了吗？开学四年级，四年、五年、六年，这三年就快了，不像一二三年，他就，但是最起码来说还是中阶这四年呢还没那么快，所以说你还来得及。到五年级和六年级的时候，到高阶了，他知识量就成倍的翻了，等上初中再翻一倍，所以说三年级绝对，三年级、四年级是来得及的，你得拿出时间来把他习惯养成了。就比方说。有的家长经常跟孩子说，那数学题做完了你不知道演算一遍吗？不知道演算一遍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放屁一样。他知道啥叫演算吗？
1: 他知道，但是
0: 他知道个六饼啊，他知道，他压根就不知道，他只是你说一下他说他知道，他真正演算用两种方法算一道题他不会，听明白没有？他只会按原来，你看你也不会，你也不会演算，我听出来了，他只会用原来的方法再做一遍，那做错了不就是错了吗？那你得用另一种方法重新再做一遍题，得到结果是一样的，或者是用这个结果去减那个或者除那个，得出这个数和那是一样的，反过来算它是一样的才能演算出对。你按原来方法再做一遍的话，那么原来错了不还是错的吗？所以说你这个大笨妈妈，你也不会，你都30多岁了你也不会演算，还说人孩子。别跟我来犟了，我听出来了，我跟你说一打耳朵我就听出来了，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啊，完了就使一些笨劲呢、啊、
1: 不太会教，其实不太会教孩子。
0: 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你不动脑子啊，你不走心呐、啊、你这个人呐、啊、愁死我了啊。
1: 有可能是哎呦，我就想太简单了。我说你怎么想的都不明白。
0: 你总想通过思想工作来告诉孩子你认识到怎么怎么样、嗯、那不扯淡，因为你不会，你要会你就告诉这道题咋做了，你不会，你也不会教也不会做，所以说你就只会做思想工作。你说这样的孩子基本上到初一就勒都不带勒你，你教全是错的。
1: 但是不是我跟他，你说他这么小，我跟他说那些其实也没什么用，
0: 屁用没有，就是养成习惯， 就是这道题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这道这个背这个那什么的，背那个背英语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背，我估计我严重怀疑你也不会背英语，你连音标都不会，都不会拼。

0: 了你还敢这要求孩子，你说你这愁死我了。听着了吗？我跟你说的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你可用点心琢磨琢磨我刚才跟你说的啊。不允许到学校放假的最后一天才写最后一篇作业，绝对不允许。你两周之内必须把这整个都给我做完了，因为小学没啥玩意儿，就是他那个大本儿。我告诉你，就大本儿，如果这孩子能坐住了，一天一宿把这个大本一本书绝对能写完，数学也能写完，语文可能慢点，因为语文涉及到作文，不算作文的话，一天也能写完，知道吗？
1: 嗯，知道。
0: 就周六周日就看着，不许给我动，一道一道题往下给我写，写完之后有奖励，听着没有？
1: 嗯，知道。
0: 那什么玩意儿还得等到一个三年级的那个作业还得了拖到那个拖到要开学了才去补去才写完，能行吗？人家厉害的一周之内这些写完了，然后之后人家做课外题，整课外读物了，完了去玩去了，这可倒好。嗯，这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老师。
0: 那是你的事儿，不是孩子的事儿啊。
1: 嗯，
0: 但是抓紧。我说的所有这些，在小学四年级之前你一定要做完，到五年级之后你就是他再整的话就是有点晚啊。也不是不能整，但是就有点晚，在四年级之前一定要做完啊。
1: 等老师。
0: 嗯，好了，听话啊。好嘞，拜拜。哎，
1: 等老师，再见啊。
0: 好嘞，
1: 谢谢老师。
0: 这个妈妈最开始我说她笨，她还不服呢。你说一个九岁的小孩八岁的小孩，你跟他做思想工作。那么大的小孩，就是尤其四五岁到六七岁的小孩，其实最好使的方向是不是思想工作，是训练。你把他当成个小狗，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呢多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个比你说的啊，我要为了那个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去读书，他指的什么叫好工作啊，为了以后有个什么好生活，我觉得现在生活就不错。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所以说你不如说这道数学题怎下来？我问你，乘数是啥？背乘数是啥？对吧？然后结果是啥？怎么能那个结果是从哪来的？怎么乘来的？他乘他，为啥就得他？那么谁是乘数？谁是背乘数？完了，他们之间三个逻辑关系是啥？你都给我记好了。完了，再出几道题，一训练会了，会了就会了。你就记住，他以后见着这个题，他就会，不用想着说我妈不容易，不用想着说我妈那个为了我操碎了心，那些都比较啥用都没有，都是家长自我感动做的一些事儿啊。聪明家长从来都没有那样的。

好的，来看一下保时达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你好，钟晓老师，我妈妈呢是您的忠实听众啊，18年了都啊，希望钟晓老师帮忙祝福我一下呗，说祝我家小弟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能够早点结束单身生活，麻烦您了啊。不麻烦不麻烦，这个祝你家这小弟啊早点找着好对象，是不是？窈窕淑女呗，君子好逑，是吧？哎。

好的，小米说的，这家炸出隐藏款来了，可不是咋的呢？啊，最开始我就说，我说你不会教，你就不会，他就不信，就不信。到最后我说你自己连演算你都不会，服了吧？他不知道啥叫演算，他咋教孩子？然后他自己也不会背单词，他早教孩子背单词。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

0: 食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啊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继续和大家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另外咱们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一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吗？喂，你好。
1: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有这样的事，我是再婚家庭。结婚已经13年了。
0: 啊，多大岁数了？
1: 45。
0: 45啊，13年啊，好，接着说啊。
1: 45岁，我老公我特别抠。刚结婚的时候，我们的钱是在一起的。后来就分开了，总打架，就分开了。他挣的，他拿着，我挣。

0: 我给他彩礼钱没有花完，我没有花完买东西，剩的钱他就跟我打架，就往回要。
1: 啊
0: 啊！后来不，我弟借了我10000块钱，
1: 嗯、
0: 我弟就是借了，没有还上，一两年没有还上，
1: 嗯、
0: 就总打架。
1: 嗯。
0: 就总以为这事跟我打架，后来我就跟钱把钱给他分开了。
1: 嗯，
0: 现在他家里人
1: 分开几年了？
0: 分开有7-8年吧。
1: 啊，七八年了，那这七八年孩子多大呢？
0: 孩子13岁。
1: 孩子13岁啊。
0: 嗯
1: 啊
0: 嗯，他家里人们也特别抠。
1: 嗯，
0: 也人品也不好，不太好。
1: 嗯、
0: 所以有这个事儿，就是他我要说他不好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他爸就是孩子的爷爷就是总护着。
1: 嗯，那你凭啥说你儿子不好啊？那说你儿子不好，你也不乐意啊？
0: 不是，对就对，不对就不对。有的时候不，我老公这个人不，
1: 嗯，
0: 这个头脑不太清楚的人，我就想有的时候不，他就犯浑的时候，我就想让他说说他。
1: 嗯，那你指那还有好啊？
0: 啊？
1: 你咋能指成这个呢？你自己老爷们自己管去，还用你爹妈管？你这想法太天真了。
0: 啊啊，对，有时候说他的时候，他爸就翻脸，
1: 嗯，
0: 就翻脸了，就翻脸。
1: 嗯、
0: 现在就这么情况，他姐这个人事也挺多的，
1: 嗯，
0: 我呢，以前就是回老家，孩子小的时候我没上班，回老家、
1: 嗯、
0: 带孩子回老家，其实我是不想回去的，因为他们、
1: 嗯、
0: 他离过一次婚，家里肯定有矛盾，
1: 嗯，
0: 所以我是不想回去的，但是他就是。非打的架要回去就要回去、
1: 嗯、
0: 因为回去了以后他就可以就是不用什么都不用管、
1: 嗯、
0: 出去可以玩了歇着了、
1: 嗯、
0: 孩子就是他妈他们帮着管一管，但是他妈也不希望我回去、
1: 嗯、
0: 因为毕竟以前他们肯定是有矛盾的、
1: 嗯、
0: 所以他姐气了不上就是回老家了就脸色就不好看，脸色就不好看、
1: 嗯、
0: 所以我就特别烦他这人也、
1: 嗯
0: 嗯、后来我就不回去了，我就
1: 今天你到底要问啥？
0: 哦，他姐家孩子要结婚了、
1: 嗯，
0: 我就好长时间都不跟他们联系，
1: 嗯，
0: 我就不想去，
1: 嗯，
0: 我就想问问。
1: 但这玩意儿咋这么讲？要叫你这么说的话，那去演个戏有啥不能去的呢？去完之后就赶紧去，赶紧回来就得了呗，对吧？当然，你要说你不想去，你能摆平你家老爷们儿，你说你自己去吧，我不去了，多给点钱也行，没意见，那也行。但是你要摆不平他，完了你还怕跟人干仗，然后还改这使性格，你这样的是最虎的女的，你跟你说。
0: 不，他没有说，因为我们平常我跟他的日子过程都不说话，也天天的。
1: 嗯，那你不去就不去呗。
0: 他都没有告诉我他姐家孩子。
1: 那没告诉就没告诉呗，那这玩意儿你不知道你不去呗。
0: 他姐跟我打电话了，但是我没有接。
1: 就你说这玩意儿嘛，就是别的真听不出来。我跟你说，这位女士，就你这样的干仗，你都贼吃亏。就是人别老娘们吧，都说对方不是人啊，这不对那不对的。就是跟你俩唠嗑，你说出来的所有表现都是你这女的贼隔路贼隔路，又虎又隔路。你说你这对自己有好处吗？就是你跟我打电话吧，咱这么讲，我是一个当哥的，我就是跟你俩实话实说。就是你描述这个东西，给人的感觉，就这女的成的隔路了，而且贼虎，就这样算不开账还。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千万别这样，你听我话吧。就如果说他没跟你说，那就没说就拉倒了。那你咋话？我知道我去，我不知道我肯定不去，对吧？
0: 嗯。
1: 但如果说跟我说我知道了，知道就到那演个戏呗，到那块啊也就20呗，是完了之后就回来呗，那又能怎么样？反正钱你也省不下，多去人还多吃口饭，省顿中午饭省30-50块钱呢，对吧？但是你这不算不明白账吗？然后我跟你说，妹子，以后记住，咱是女生，咱说点啥事儿的时候吧，尽量尖点，多说点对自己有利的话。虽然我知道，就是说的我，你拿我没当外人，所以说你把你自己真实想法都告诉我了。但是你真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你这么说的话，你一点理都占不上啊。
0: 啊，对，我不是，我对他们家的人们，就是从他们家，
1: 别说他们家，你们家那是你自己家老婆婆家。那实际上你是这家儿媳妇，她姑娘是个啥呀？姑娘咱这么讲，如果说那个按老辈人说法，你姑娘是外姓的，你是你上你自己那头当家去，你跑我这头当什么家？那你是儿媳妇，你是这家的主人呐，你是这家主人，你在这块总拿自己当起还有好？所以说你这么说起来，你总觉得自己说的有道理，实际上你这就叫人家一听，这女的就是不尖，知道不？

0: 不是我拿我当外人，是他们拿我当外人。
1: 你别说谁拿你当外人，谁拿你当外人，你自己别拿自己当外人啊。最重要的是你压根没把自己呢当成这家的主人，那还有好，知道吗？就是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说这个事儿你们俩过成啥样我能清楚，就是这么隔路的俩人在一块过日子，能不离婚都算是修行，因为孩子小。
0: 离婚是早晚的事儿，孩子刚
1: 好。对啊，所以说你的这个状态也是不太对劲儿，对方啥状态我不知道，因为没给我打电话，都是在你的描述当中。但是描述当中就是你给哥哥的印象啊，或者说你给咱们那个听众朋友的印象，就是说这个女生就是话还不多，然后出事贼隔路，就这么一个人啊，就轴还轴还弯路，就这么一个感觉。那可能你平时出事说话也是这样贼气人。可能是这样的啊、哦、就是我对你不是说的那个，你看我一般不这么说别人是吧，就是你出事确实很隔路，真的很隔路啊、哦、那个我也跟你俩说吧，就是说的这个东西就别说过好过坏，反正现在咱也离不起呢，就尽量往好了整呗，你说是不是啊、哦
0: 对对，当时我就想这么说，当时我是离不起，等孩子大了我肯
1: 定会离的。那到时候那先别指那么多，等孩子大了整不好你还离不了了呢，你动弹不了也得伺候你呢。
0: 哎呀，
1: 所以说你别说指上指不上，所以说我跟你俩说啊，别想那么远的事儿，先把眼前的事儿干明白了，听着没有？
0: 嗯，
1: 眼前事儿都整不明白，远的事儿更白扯。你要说以后肯定得离婚的话，那你就能早离就早离，现在孩子13确实不适合离婚，但是你能早离就早离，但是你现在离的话，我跟你说你不是，就是你肯定不合适啊。
0: 我知道我现在肯定不会离，我等着孩子上了大学以后我肯定会离。
1: 你现在说那没用，到上孩子上大学前不一定啥样了呢啊，到那时候离婚枪毙。
0: 不是因为孩子
1: 所以说我不说你别说那时候的事儿没用。
0: 不是，孩子下的学习上是需要我来照顾，我来家督、
1: 嗯、
0: 一切都是我管、
1: 嗯、
0: 所以我下的离婚对孩子的影响太大，所以我下的不会离，就是从孩子小的时候就经常叨叨、
1: 嗯、
0: 经常叨叨，我就一人在人我认下来了，从那时候我就想我肯定会、
1: 嗯、
0: 本来孩子到了肯定会离婚、
1: 嗯、
0: 可绝对会，因为、
1: 嗯、那就是你说这个你
0: 就指不上，
1: 就你说这个吧，就是说不看不出能耐来，看不本事来，你要说就这人我肯定把他过明白，让他听我话，然后他给我洗脚，让他给我洗脚啃脚啃，那算你能干，离婚算啥能干，虎不虎精不精的谁都能离婚啊，
0: 就是
1: 你这价值观本身来说就有问题啊。
0: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
1: 嗯、对，所以说别强调这个事儿，说六年之后八年之后你肯定离婚，离前再说，现在没到那时候说这话那就是虎啊，像我说八年之后离婚枪毙，你看你离下试试，你这说那玩意儿有啥用，一点用没有，到时候再说呗啊，听明白没有，以后别把这事儿挂嘴上，这可真是难整啊，到了份了。行了，我跟你俩说啊，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别的咱先不用说。就是最起码来说，就是如果他姐姐那头人家说了他家孩子结婚要怎么怎么地的话，如果你去不去，那肯定去啊，去到那块就是一个应当完拉倒，乐乐呵呵回来就完事儿了呗，你还去，你还真要给人家，你还真去当主角去啊，你要领新郎逃跑啊，也不至于啊，对不对？
0: 不是，
1: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就该去，这话听明白没有？
0: 我知道，
1: 那就得了。
0: 哎，他姐这个人不，
1: 他姐跟你、
0: 哎，
1: 他姐跟你参加婚礼一点关系没有。
0: 就是我有了事儿，如果说找他姐帮忙，他都不会管。
1: 这跟结婚也没关系。这人这真是，这我现在确定了，你去查查去吧。你好像有点毛病，就是那个你好像是有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呢？就是那个
0: 我没有，我很正常。
1: 这你去查查去吧，就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啊，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啊。好了，
0: 不用吵，不用吵
1: 啊、嗯。好了，再见啊。
0: 我没有问题
1: 啊。对你没问题，行，去吧啊。好了，乖啊，拜拜，哎。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是一位朋友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连上线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嗯，就是我现在是36岁，然后离异带一个孩子。
1: 嗯。
2: 我呢，就是2年之前吧，然后认识一个男孩，比我小6岁。
1: 比你小6岁，也就是他今年30呗。他结没结过婚呢？
2: 他是未婚，然后我是离异带孩子。
1: 啊、嗯，好，接着说吧啊。
2: 就 是我俩从最开始认识的时候，
1: 嗯，
2: 他就知道我有孩子，然后他就跟我俩最开始的时候他就跟家里说了，然后家里就是一直催他结婚，
1: 嗯，
2: 但是他就是不能接受他找一个离婚然后还带孩子的，就家里不能接受，
1: 嗯，
2: 我俩就是分手了，就挺难受的分手了，
1: 嗯。
2: 然后后来呢，然后在这个两年多期间，我俩应该是中途，就是他家里给他压力，他就跑了，跑了可能就是有半年吧，
1: 嗯、
2: 差不多小半年。
1: 嗯。
2: 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我就相亲，相亲呢、
1: 嗯、
2: 是碰见的可能也不咋靠谱，然后可能认识俩月就拉倒了。
1: 嗯。
2: 然后他就后来回来又找我，找我之后呢，我俩就又处了。
1: 嗯
2: 嗯。就是在这个之后，我又跟他提过几次分手，我说的那个，你看你也负不了责，你也跟我结不了婚、
1: 嗯，
2: 我说咱俩就算了，你别来找我了。
1: 嗯，
2: 然后呢，他就是还跟我就是打感情牌，就是我觉得他对我其实也挺真心好的。
1: 嗯，
2: 但是呢，就是总说给不了结果。然后就我现在是属于这种经济独立，然后自己养孩子，
1: 嗯，
2: 然后我也不说指望说的他给我拿多少多少钱，
1: 嗯，
2: 之前我俩就是也有吵架的时候，
1: 嗯，
2: 我就寻思我说的那个我买车，然后我说的那个你能不能给我拿2万块钱，
1: 嗯，
2: 然后就买个高配那个，然后他就说的你自己有钱，他知道我手里有钱，他说那你就自己掏呗，你的意思啊，那个你自己买车，然后给你那个我再送你个别的礼物。然后反正就后来的话，我俩中间就也有吵架，也有分手。
1: 你今天想问啥事儿？你俩那个说句实话，这出那事儿不太正经。那个现在咋的了？现在咋样了？
2: 我现在就是啥呢？我有点疑惑了，就是钟老师、
1: 嗯，
2: 我觉得我是不是有点问题？因为我之前认识他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找个人结婚，因为我不是已经那个离婚嘛，
1: 嗯，
2: 然后特别想找人结婚，
1: 嗯、
2: 然后就生怕自己嫁不出去，
1: 嗯，
2: 但是。经过相亲呢，然后再认识别人，包括就是这两年可能成长了，我就觉得就是自己一个人挺好的，就挺自由的，而且我就自己挣钱自己花、
1: 嗯，
2: 也不生气，也不干啥。
1: 嗯
2: 然后就跟他在一块儿吧，还挺高兴的。但是高兴、
1: 嗯、
2: 隔一阵呢，我可能就得寻思，也没有结果。隔一阵就寻思没有结果，然后就跟他说分手，然后这样反反复复的得有好几次了吧，然后就又没有办法彻底把他放下。然后基本上他就来找我说点软乎话，我可能就又那啥了，又好了。哎，我又觉得我挺那啥的，我就可能一直这样不结婚，就感觉他说的那你看，
1: 你俩这不就是互相玩吗？
2: 他说那
1: 这是本质。
2: 不，他也没有相亲，就是他认识我这两年期间，我去相过亲，他没有相亲。
1: 嗯、他相个屁，他相啊，他有那个条件吗？
2: 他条件也挺好的，我俩。
1: 听他说吧，就是你们俩就是更多的是互相利用啊，没有那么深的感情。他没能力娶你，你也不可能嫁给他，反正俩人先玩着呗，都没有啥好那什么，都没有啥，都没想到有啥好结果。
2: 钟晓老师，不是我是怎么回事？我俩就现在，经济条件就是他也有房有车有存款，我也是一样的、
1: 嗯，
2: 就是独立生活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那两个人结婚不就得是和这个家庭去融入吗？就他妈就看不上我，
1: 嗯、
2: 因为我带孩子。
1: 再说一遍，他没有能力，玩一天是一天。
2: 我觉得也是。
1: 之所以能够还没有离开你，就是一个没有比你更优秀的女生出现在他身边。
2: 对，我觉得就是他
1: 就是这样。所以说然后你这头也是一样的，你也没有一个就是比他条件更好的男生能娶你的出现在你身边，如果有的话你也是义无反顾把他一踹，你就那头结婚了。
2: 那不是钟晓老师，
1: 就那么简单，非常简单。
2: 嗯，我觉得我跟他唠嗑就能唠到一块儿。
1: 不可能啊，不可能！你也就是俩人，其实你俩就是说的俩人挺爽的，玩的高兴而已。
2: 我说的不好听
1: ，但是这个是这个事儿就是问题的本质，就是两个人都不想负责任。
2: 反正不是都不想，是他不想，
1: 都不想，你也不想啊。真正我告诉你，就真正有一天他想娶你的时候，你不会嫁给他的。
2: 对，我现在就发现我
1: 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听出来了嘛，我说话确实不好听，但是因为咱们时间短，我没工夫跟你兜圈子绕圈子，你就认识认清本质比啥都强。
2: 我现在是不是有问题？就因为我
1: 没有啥问题，就俩人都不想负责任，就这样，俩人都不想负责任的爱情，所谓的爱情就是这个德行，就这么回事儿啊。
2: 那我就是还是。自己咋开心咋来呗，就是
1: 我建议是别扯这些没用的立根楞，
2: 那就不处了呗，
1: 就是尽量的，但是你做不到，因为你无聊。
2: 我把精力放在就是陪孩子上，其实也还好，
1: 不能，
2: 都很开心。
1: 你做不到，你不是个稳当钱。
2: 我 我感觉
1: 你做不到，你做不到。我告诉你，你绝对不是个稳当青。所以说，你说的那些，你说的所有的那些东西。

0: 都是你自己想象的啊、嗯，然后自己还感动自己呢，这闲的，你还不如说我就看他年轻，看有钱，跟他玩一玩。你要有这种想法，我都不反对。我跟你说，
1: 他有钱他也不给我呀，就他是他的钱，我的是我的钱。
0: 所以说，那你们俩就是，那就只有一个年轻了，
1: 很独立，彼此都。
0: 嗯，也就只有一个年轻了，所以说你俩就是你俩就，所以说你们俩就是互相利用，没啥太深的爱情所在啊。
1: 那你就是也不一定太长久，但我俩确实认识两年多了，然后他也没相亲。我
0: 他相不相亲跟你有啥关系？跟你没有关系啊。你寻思不相亲也不一定娶你，
1: 那我还自我感动了，我还寻思他挺的专一的，挺忠。这样
0: 事儿，你这个老娘们，我跟你说，第一是没正事儿啊，第二是不稳的，就这样。咱多少能力是够用的，人是够用的，能力也是够用的。
1: 主要是啥呢，仲晓老师，我都有时候心情不好，就是我就把他当我男朋友，然后他就是不愿意让，就是他家里知道我俩在。
0: 人家对于你来说主要是性，没有其他的，就是玩儿，自己还不知道呢。
1: 那每次给我忽悠的还都可信，但是我有事儿他真帮我呀。
0: 他能帮你，他可不帮你，你嘎他腰子试试。
1: 但是钟晓老师，就是我之前卖房子，然后就是需要点钱，然后他就给我借了一大笔钱。
0: 嗯，
1: 虽然我就很短时间的我就还他了。
0: 嗯，
1: 但是就是我遇到事儿，他确实也真帮我，我就寻思，
0: 那也就是帮事儿呗，还能咋的？
1: 嗯，对，反正有事儿能帮忙，别的就给不了啥了。
0: 对，主要还是玩儿。所以说你们俩的实质就是闲置设备互相利用，那而且是很那个，咱这么讲，很直白的，甚至说没什么可温情脉脉的面纱在那摆着的，没有，就是一个。然后你自己在这还寻思啊，我们这是不是爱情？爱情个溜饼啊，你也不是没处过对象，到底爱情自己不知道。
1: 但是之前我相亲的那个能结婚的吧，我又看不上人家，
0: 你看不上，我没让你跟人家就是看不上就不处，可以不处。但是你想玩，你就说我这是在玩，别在这块再改这块给自己讲故事，感动自己，闲成啥样？你这么大岁数没正事儿吗？这不就是
1: 喜欢的不能结婚，然后能跟我结婚我又不喜欢，就这样式儿。我就寻思，
0: 你要是十八，你有这种想法，我还给你解释解释。你36个屁的了，你还有这种想法，我给你解释个六饼。你是不是幼儿园老师啊？这么不成熟呢？
1: 反正是不咋成熟，要成熟。
0: 成熟啥？你这实际上来讲，你比谁都成熟。你这就是玩呢，啊，自己非得给自己找个理由，要不然觉得自己缺乏道德感。你有什么道德？再见，好好醒醒吧，别弄没正事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再见啊。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嗯，听你节目很多年了。
0: 嗯，
2: 然后吧，这会儿出了点事儿。
0: 嗯，什么事儿啊？
2: 然后呢，我今年48了。
0: 嗯，啊，
2: 然后去年呢，出轨呢，被媳妇知道了。
0: 啊，
2: 然后呢，我有两个姑娘，都很大了，都上大学了。
0: 嗯，
2: 然后呢，媳妇现在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呢，一开始又耍又闹啊，都很正常的。
0: 嗯，
2: 然后到后来呢，咱也承认错误了。然后跟他们也断了，行了，那咱就好好过日子。
0: 嗯，
2: 结果呢，就是他不一定每天，
0: 嗯，
2: 就得情绪上来了，
0: 嗯，
2: 耍一顿，
0: 嗯，
2: 耍呢我忍着，行，他都过了，或者说那个咱得认，
0: 嗯，
2: 耍了不一定每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昨天可能还跟你好好的，
0: 嗯，
2: 今天呢，那你这种情绪就上来了，
0: 嗯。嗯，
2: 这个的那个的，反正车轱辘话呀，
0: 嗯，
2: 就是翻过来调过去的这些事儿啊，就要不就再问你一遍，要不就反正各种语言，各种刺激的话，
0: 嗯，
2: 总说，
0: 嗯，
2: 然后呢，我现在闹的呀，咋的呢？总跟你提离婚，但是也真不离，
0: 嗯，
2: 我也知道，我已经结婚20好几年了，
0: 嗯，
2: 婚姻不能说离也就离了，
0: 嗯。
2: 嗯嗯，尽可能的，我也是，人家骂你，人家说你了，反正忍着，毕竟都出了事情。
0: 嗯，
2: 但是吧，他一直这样。
0: 嗯，
2: 过了年到现在已经6、7回了。
0: 嗯，
2: 你说你今天好不好样的呢？哎，上明天上了劲儿了，不行。
0: 嗯，
2: 又来劲。我现在就是有点闹挺。
0: 嗯，
2: 给你打个电话唠个嗑。
0: 那，这事儿是这样，就是说的，一个是不是说认错就有理了。这玩意儿认错了，伤害也已经形成了。人家那头呢，就是由于这种伤害造成心理上的这种刺激，实际上他是。

0: 心理补偿心理，就是那种代偿心理呗。他总觉得自己是这坎儿过不去啊，想起来他就是重复嘛，想起来他就受回一次刺激啊，受一次刺激，受完一次刺激之后呢，他就一定要说这个事儿啊。今天他你48，他比你小啊？
1: 嗯，比我大一岁。
0: 还比你大一岁，他49了。那这个他这个岁数呢，你观察一下，他是不是有更年期症状啊？包括他的睡眠呢，包括身体状况啊，这些你需要仔细观察一下啊。
1: 啊，这几次呢都是因为什么喝酒。
0: 嗯，
1: 我好喝酒，他也好喝酒。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跟朋友一起叫着就出去。
0: 嗯，
1: 然后朋友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你说我要不说你不喝了啊，
0: 嗯，
1: 好像显得咱怎么着，那你喝点。
0: 嗯，
1: 一喝呢他就有点控制不住，然后脑瓜想这个事儿呢就思想就比较丰富了。
0: 嗯，
1: 就想这事儿，回到家以后就爽。
0: 嗯，
1: 然后没过几天好了，过又有朋友找吃饭了什么的，他就不喝酒。
0: 那就少去吃饭去呗，你俩在家喝呗，喝完再去啊。
1: 我也知道，
0: 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说，你毛病犯了是不是？你毛病犯了，你自己也认了，认了之后就是你认这个情况，就是里边就带着这个，就是说他偶尔会阵发性的来做来说这个事儿。这是必然的啊，这是必然的啊。那个然后而且我觉得并不多呀，这相当于一个月才有一次啊，对不对？那咱这么讲，那年轻前那来大姨妈还无脑闹三天呢，对吧？何况你这是出这么大的事儿，完了给叫人家还逮着了，是吧？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要做好这方面心理准备。不是说认错了，这个你说你认为翻篇了就能翻篇，因为啥？受伤害的不是你啊，受伤害的是他，对吧？这个你得认，是吧？然后你之所以就说的说那个继续的过，没说离婚之后找那女的去，不也是因为说这是有个家庭的问题吗？你现在做的并不是为你自己做的事情，而是为家庭做的事情，对吧？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作为你来说，你就要知道这个是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状态啊，他的心理受到伤害之后那种补偿心理，然后呢他是由于酒就会引起，那怎么办？你就得在这方面想办法，就少喝酒呗，对吧？少创造这种机会呗，明知道这样还去喝去，那都多不长脑子，对吧？啊，所以说我劝你还是那个重新调整心态，因为这是你选择的生活，对吧？你选择的生活，那么其实也是他选择的生活，但是他不认啊，他不认，他觉得他选择生活他憋下去。但这个呢是需要你要让他给我打电话，我肯定不这套嗑，我会跟他说另一套嗑。但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告诉你这个实质就这么回事啊，就是你认为过去了，他认为还没过去，就这么回事啊。好了，再见啊。

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那么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萨迪鼎原名周鹏，他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亢的嗓音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在他的音乐生涯中，创作并演唱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

歌曲，每一首都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情感内涵。2005年，周鹏改名为萨顶顶，他选择萨作为姓氏，是因为这是他蒙古族外婆的姓氏，以此表达对外婆的思念之情，而顶顶则是小时候外婆对他的昵称。在蒙古语中，顶顶的有很好的寓意，这也成为他艺名的一部分，寓意着对外婆的深深怀念和对自己音乐事业的期望。不仅如此，他还更改了民族，把汉族改成少数民族。这个改变不仅代表了他个人身份的转变，也象征着他在音乐道路上的新起点。同年，他发行了多首单曲，逐渐在音乐界崭露头角。

2007年音乐专辑《万物生》横空出世，高难度的唱腔和晦涩的歌词融合民族乐风与电子，神秘宽广之中又透着灵动与奇幻色彩。一首神曲艳惊四座彻底火了，获得第六届中国金唱片通俗类最佳专辑奖。万物生这首歌融合了藏族传统音乐元素和电子音乐，展现了他独特的音乐风格。萨顶顶用深情而富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同时也传达出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歌曲旋律悠扬动听，歌词意境深远，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一种心灵的震撼和洗礼。

萨顶顶所吟唱的源自根本上师齐请文的《妈妈天呐》，源自百字明咒的《万物生》，源自宝切印陀罗尼《陀罗尼》，都是众人好多年都想唱成歌却没有成功的旷世难题。专辑中他选择了佛家文化作为他回望东方古文化的一个切入点。萨顶顶用三种语言，自语、藏语、国语来演唱歌曲，他独特的嗓音给人以空灵的感觉。

夏威夷，那么承诺。

我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舒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今生难忘。

萨顶顶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带着他的经典歌曲走出国门，受邀格莱美赴美交流音乐，成为华人歌手第一人，拿下了英国 BBC 世界音乐大奖的亚太地区最佳音乐人奖项，入选第51届格莱美奖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候选作品。

这张《万物生》专辑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发行，他签约了顶级的环球唱片公司英国总部，在海外30多个国家进行商业性的音乐会演出。有着透亮高音，身穿民族传统服饰，轻松拿捏热烈又神秘的异域风情歌曲，独特另类的风格，这一次萨顶顶彻底爆红，扬名海外。

青岛人民广播电台，请听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根据革命烈士赵醒农事迹。

0: 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1: 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总顾问：赵化勇、饶丽萍、叶峰、张立全。艺术顾问：思琴、高娃、江平、郑立国、李迅。总监制：高健、陈红、叶青、李小军、向阳。总策划：郝丽、曾彪、王春斐、郑子、探卫平。编剧：张俊康。解说：温玉娟。制作人：蓝光林。作曲、录音合成：刘成玉。导演：于勇。请听下集。
2: 1923年8月，赵醒农出席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再度返回南昌，传达会议精神，重新整顿南昌团组织。1923年10月21号，经团中央特许，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团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赵醒农被推选为委员长。赵醒农结合南昌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以关注工人运动、推动青年和学生运动、开展教育和宣传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活动计划，调查与联络南昌手工业工人，援助全国学生总会，开展反美英法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同时，南昌团地委先后在南昌一中、南昌二中、南昌一师等校建立了团支部，并在永修、清江和景德镇建立特别支部，发展团员。这不仅发展和壮大了江西省团组织，也为中共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创造了良好条件。
3: 醒农，经过您的介绍，我已经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我激动啊，高兴啊。
4: 志民，祝贺你呀。醒农，共青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之后，我提议创办地委机关刊物《红灯》，主要任务就是宣传革命、讨论时局。我希望它是一盏南昌地区学生运动的指路明灯，指引我们不断前行。
5: 玉兵说得好。对了，党组织要确立革命统一的方案
4: 啊，
5: 所以前不久组织安排我以化名赵干的身份去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中央的委派建立中共江西地方组织，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啊。
3: 组织需要我，我一定竭尽全力。
4: 醒农啊，我认为统一战线也是咱们集中力量的好机会呀。
5: 对，我想好了，这次我回来，我要将所有的钱都投入到革命事业和党的工作中去
4: 啊。
5: 咱们一起开设学校，让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到马克思主义。
3: 您也是从贫困家庭中走出来的娃儿啊。
4: 是啊，
3: 不图稍利于己，无偿点衣节食以充党费的共产主义信仰，致您敬佩。
4: 您的清贫，玉兵怎能不知道呀。

0: 龙同志，我们愿意跟您走。
1: 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2: 1924年，赵醒农在南昌创办了黎明中学，专门招收各地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在党的培养下，学生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他们中有不少人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赵醒农、方志敏、袁玉冰等人的带动下，南昌的党团员积极开展活动，他们为江西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南昌支部正式成立，赵醒农同志任书记，邓赫明任宣传干事。这是继中共安源路况支部之后，在江西省域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担负着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任。中共南昌支部的成立，标志着江西人民的革命事业从此有了坚强领导力量。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革命的新征程。五卅惨案发生了，赵醒农发动南昌30000多人举行集会，他们冒雨游行，使大规模群众性爱国反帝运动在江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和发展了江西党团组织，红色的火种遍布江西大地。1925年12月，赵醒农在南昌北郊牛行车站被军阀逮捕。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和大众舆论传播的不断施压下，赵醒农在被关押一个月后释放出狱。1926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南昌支部升格为中共江西地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江西党组织的整体规模和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那天，革命工作者邓赫明急匆匆地来到了赵醒农的住所。
3: 醒农，
0: 赫明，你来了。
3: 你听说了吗？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马上要占领长沙了。
0: 看样子，我们将要掌握主动权了。
3: 可是我们现在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北洋军阀孙传芳气急败坏，他把20万主力部队集中在江西一带，准备孤注一掷，还命令他的爪牙赣军总司令邓如琢加紧破坏革命。他们以查户口为名，查封了中共江西地委机关。
0: 什么？赫明，
3: 不仅如此，他的那些军警密探到处活动，肆意检查邮电工人、过往行人，集会结社全部被禁止。现在南昌城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0: 那又如何？我们岂能畏惧？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
3: 我们暂时去九江避一下吧。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再出现一点纰漏，之前所做的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0: 我有责任，不能隐蔽，准备牺牲。邓赫明，我命令你先离开，马上去到九江。你也要做好那边的联络工作，尤其是联络群众。我留下，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完，我来善后。

0: 做好迎接北伐军的一切准备。
1: 行龙兄，一起走吧，等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再回来。
0: 本来我的身体也已经千疮百孔，就算我被抓了又有何妨，还会有无数个像咱们一样的人抵抗他们。时间紧迫，我命令你马上出发。
1: 行龙兄保重。
0: 保重贺斌兄。
2: 1926年8月10号的下午，身染疾病的赵兴农尽管全身无力，但仍然坚持去明星宿舍处理紧急工作。行至百花洲，他便遭到了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军警特务的绑架。
3: 走，跟上，
4: 快快快快点儿！
3: 走走走，跟上。
2: 这时特务发现了赵兴农，赵兴农发现有人跟踪，他在
5: 赵兴农
2: 飞速地奔跑。
5: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4: 赵兴农你跑不了了。
5: 赵兴农宣传赤化，图谋不轨，带走。
4: 走走走。
2: 在狱中，敌人施加种种狡诈手段，残酷刑罚。想从赵兴农口中得到江西党团组织的情况，但赵兴农临危不惧，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半点党组织的情况，以坚定的革命意志保护了革命同志，捍卫了自己的信仰。
4: 赵兴农，你说不说？老实交代。
5: 还嘴硬，赶紧交代。
0: 想让我交代，休想。
4: 哎呀呀呀，你们怎么把人打成这样？
3: 下去。
4: 赵先生，赵兴农先生，赵先生受苦了。鄙人是江西警备司令部司令刘焕臣。
0: 你
4: 久闻赵先生大名，
0: 欺压百姓，搜刮民脂，祸害苍生。
4: 哎，赵先生说笑了，鄙人有您说的这么不堪吗？
0: 你帮着北洋军阀欺压百姓，原本你可以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你将一生武力用在了相反的道路上。你不过是北洋军阀的一条走狗吧。
4: 哎，赵先生，赵兴农，实话告诉你，上峰已经决定要枪毙你，但是我可以给你一条生路。
0: 你们
4: 只要在这个认罪书上签字，承认你宣传赤化，图谋不轨，并且告诉我们你那些同党都藏在什么地方，你就可以不死，就可以生。
0: 呸！休想！任你皮鞭抽打，革命者鲜血不会白流。你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北伐军马上就到了，你等着千万革命青年对你们的审判。
4: 赵兴农，不识抬举，

0: 就等死吧，给我往死里打。
1: 志敏同志，玉斌同志，我的好兄弟们，我想念你们，想念生我养我的南风的父老乡亲。也许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时刻，我自豪的是听到了百姓的觉醒之声，我们坚守着革命信仰，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要记得，坚持革命即无志，是将真理传人寰。同志们，保重。
2: 赵兴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3: 我有一个愿望，拿笔和纸来，我要写一封遗书。
4: 遗书？
3: 你们这些敌人终究会被消灭，我死并不可怕，还会有千千万万的革命青年带着我们的信仰继续战斗下去。血雨腥风又算得了什么？兴农愿以此生为国赴大义，我们的信仰铺就漫天的红霞，染红南风，我的家乡。我看到了美丽的杜鹃花又开了，它在风雨中绽放。我听到了下一代红彤彤的心声在为祖国歌唱。
2: 带走。
3: 鬼子手们，你们来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5: 赵兴农同志英勇地牺牲了。当群众得知赵兴农被害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北伐军第二次攻克南昌后，南昌20余万群众集会，沉痛悼念赵兴农和北伐牺牲的将士。1926年10月12号，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75期载文，悼赵兴农同志，称誉他是江西党的组织者，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1927年4月22号，中国共产党江西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西区委在《红灯周刊》发表，悼我们死难的同志，追悼赵兴农、陈赞贤、曹炳元、胡遂章、张朝燮、

姓龙兄，我是方志民，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我们想你，想你呀。在江西，你是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革命运动的第一位牺牲者，是我走上革命的引路人呐，姓龙。姑婆湖，鬼雄人杰同流，长恨洪都风波起，吞教生命及时休，天地人同仇。哀干将，是水自难流，英魂飞渡惊梦醒，不见君颜尽衣裘，雪花洒全球。

0: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革命英雄赵醒农同志的故事。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追忆往昔峥嵘岁月，英烈精神传后人。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今天在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故事中，你们都听到了什么？
1: 我们听到了是英雄都有信仰的力量，
2: 是共产主义信仰。
0: 谢谢同学们，我们一定要赓续先辈的英勇壮举，
3: 用行动报效祖国。
4: 谢谢老师，
5: 向革命先烈敬礼。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下集，联合出品人傅诗、黄英国、黄伟斌、谭良华，监制裴月华、徐海燕，剧中人物赵醒农由徐健演播，方志敏由王奔演播，袁玉冰由于振文演播，刘五郎由亚成演播，刘修竹由风平演播，邓鹤鸣由孙小雷演播，刘拜农由向东演播，陈之奇由李忠演播，赵吕和由海涛演播，刘焕臣由傅斌演播，讲解员由江莹演播，播音崔晓丹。参加演播的还有毛宏志、邹家彤、袁佳琪、王玉明。主题歌作词于勇，主题歌作曲音乐制作刘成玉，演唱刘欣，宣发策划赵华、张涵露、黄静斐，统筹徐健，助理导演张文新、吴泽浩，音效孙瑞，剧务李明，执行制片人邵树斌、李思祥、杨伟、韩春才、张英杰，制片人胡永平、聂崇云、胡曙、陈宁，制作总监郑子。中共南丰县委、南丰县人民政府荣誉出品。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微视频微电影委员会、青岛广播电视台、吉林动画学院、中国文艺家影视中心、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中共南丰县委组织部、中共南丰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微电影短视频分会、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绵阳微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吉林动画学院微电影微短剧微视频研究院、中共南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丰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南丰县融媒体中心、南丰县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制作。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

0: 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

0: 世界之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

0: 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

0: 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0: 命村的水海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

0: 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索新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到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水越喝越甜，
2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0: 幸福的
3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3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一人

0: 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那个，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

0: 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水越喝越甜，
20: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
16: 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好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呀。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

0: 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

0: 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戏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呢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已经做了18年，陪伴大家度过了18年的时光。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以及生活当中的各种想不到、念不到的事情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有些事儿呢，咱们话不说不明嘛，啊，理不辩不清啊，说一说，唠一唠，最起码来说心里松快点，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想法。要不然的话，憋在心里，到最后憋出病来，犯不上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拨打。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咱们节目啊，因为每天节目最开始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的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广播节目我们已经在广播上做了，就是光小声长谈这个节目我已经做了18年了啊，这个广播节目做的年头就更多了。这18年当中啊，陪伴着我们很多朋友啊，度过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当中的这个快乐呀、艰辛呐、甜蜜啊、痛苦啊，都经历过啊。我们最大的想法就是，你快乐的时候，我们陪同您一起快乐；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不用交流。但是您感到迷茫、感到痛苦的时候，感到无法释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非常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好朋友，陪您说一说这个事儿，掰扯掰扯这个事儿啊。通过这种交流，我们并不是说一定的，有的时候是能掰扯明白的。哎，忽然之间觉得这种想法其实也对哈，我们不妨试一试。哎，一试呢，结果还真就不一样了。哎，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有一部分朋友是这样的，更大的一部分朋友是什么样的？就是说这个事儿，哎，就掰扯明白，掰扯不明白，其实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把这事说出来了。我说完之后，我心情好了，没说好，我心情即使说没好，但是我放得轻松了啊，把这个最起码来说，把这个特别难受的这个情绪我宣泄掉了。哎，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也是我们最大的目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最近正因为某个事儿觉得非常委屈，或者说已经很长时间了，10年8年都有了，因为某一个事儿就算过不去了啊，这个事儿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啊，就是坎儿到这儿过不去了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不妨呢给我们现在就打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呢，现在就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是咱们的情况啊，那说一下咱们播出的频率，咱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在长春市啊，就是无论在。

哪你就搜这个平台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我们的台号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收听啊，就能找到咱们节目的收听。在长春市内呢，这个调频是 FM91.6 啊，调频 FM91.6， 在咱们吉林省的所有的市级城市啊，所有的城市当中啊，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播出频率。其他的就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节目内容啊，都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完全一样，就是播出频率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您找到属于自己的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啊，收藏了就可以了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您可以收听，也可以呢打热线。这是咱们的这个小声长谈的收听啊，哎，收听还有一些方式啊，因为除了咱们的城市以外呢，在乡村，如果是因为现在很多乡村呢也能够听到这个城市调频了啊，就因为这覆盖的也都挺大的，但是有一些地区它真就是收不着，因为可能离城市相对而言地形比较复杂一些，或者是距离比较远一些都有可能。那这种情况呢，在吉林省境内啊，您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来收听。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是我在外地啊，我在这个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或者说呢在国外啊，我又想听这个你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原来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呢是能做到的。您用手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叫蜻蜓 FM 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在蜻蜓 FM 上有直播，就是到蜻蜓上你把它下载下来，蜻蜓是一款 APP 嘛，就是图标的那种东西啊，就是 APP 啊，你打开之后有那个放大镜，搜索你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索到咱们频率的直播啊。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那您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您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能找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只要是有一期直播我们第二天一定会上传啊，能找到咱们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参与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啊，除了我们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在随时随地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也就是此时此刻啊，我们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是公众号啊，也在为大家开通。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就是您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你往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您的后台留言，随时发上来，我随时就能够看到。我们呢可以共同的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好工作室，那您现在找到，或者说你原来已经关注了，你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后台就能够看到。或者说呢您原来还没有关注的话，你就到那个通讯录啊，就是那绿泡泡的通讯录里边啊，找这个添加朋友里边添加查找公众号，然后找中小工作室啊，找中小工作室就可以。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和大家说一下，最后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现代化的观看方式啊，就是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呢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了啊。

好嘞，那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关于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最后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现在正在火爆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初一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原来节目咱们有一个合作的心理医生，能给个联系方式吗？这位叫初一的朋友啊，您到快手上来找啊，到快手，今天他还真没来啊，你到快手上来，他一般的时候他在快手上给咱们做公益服务啊，在快手上看啊。到时候您私信他就可以了啊，等您私信他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您好，我呢有个情感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啊。我之前呢处了一个女朋友，是网上认识的，她呢是离异的，带俩女孩，后来因为她喝大酒就分开四五年，这期间呢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也看到她改变了。最近呢我父亲去世了，她突然要和我走到一起，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因为付不起孩子学费了，还是单纯的想跟我好。我父亲呢生前就希望我能找个对象结婚，另外呢她俩女儿，一个今年中考毕业，一个上小学二年级，麻烦老师给个意见。你不用有太多的幻想啊，你不用有太多的幻想，他就是因为他家孩子那个学费费劲了，因为上高中就费用很大了啊，费用很大了，他又喝大酒，所以说你还不至于说，你要说这真的就是实在是这辈子可能如果不找这个就说不上媳妇了，那你该说就说吧。对不对？那到时候早点再生个孩子，毕竟你有个后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少扯这个蛋啊。说你老爹说的希望能找个对象就结婚了，那你老爹生前你不也没找吗？对吧？老爹都没了，你还想着，你还寻思这事干哈？找个合适的就行啊，找个合适的。但这位女士，这个东西，就依你看人的状态和依你的状态的话啊。我觉得够呛啊，我觉得够呛啊，这个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马上上高中了，钱不够了，才开始想起来得琢磨有人，得琢磨有人管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当你有一个好想法和一个坏想法的时候啊，你向好的想法努力，但是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坏想法的可能性更大，要不然的话你不会想到的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直播间呢有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对，我刚才我那个说有一点没考虑全啊，就是你认不认可，就是如果说他真的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他交不起孩子学费了，我不说马上孩子上高中了，各种费用都上来了，因为高中不是义务教育了，各种钱就和那啥不一样了，甚至说那个今年中考完了之后他不花钱他可能就比高中上不去了，这时候想到你了，这种可能是非常大的。但是话说回来，你要说那我也认可呀，这样的话我也认啊，那你可以，没啥问题啊，没啥问题，你自己认可的话啥事都行啊。我们这个著名的武侠大师啊，叫古龙，古龙曾经说过，天底下最大的道理啊，天底下最大的道理就是我愿意啊。一旦谁说我愿意，尤其成年人说我愿意，不像小孩啊，小孩的我愿意有时候一顿揍就打回来了啊。如果是成年人的我愿意，那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道理，谁也没跟你犟啊，你就看你自己乐不乐意，你要乐意就没啥说的啊，就拉倒了啊。欢迎大家啊，咱们三部热线电话啊，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呢为大家也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我们说过，就是咱们节目呢，因为我不是特别著名的所谓的心理大师啊，也不是所谓的婚姻家庭指导师，我们这么多年一直以来的角色就是一个在您觉得闹心难受走到山背阴的时候愿意陪您聊聊天，愿意倾听您故事的人啊，就是这样，而且呢胆儿也比较大啊。

也比较主观，乐意把自己的主观观点和您一起分享的人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希望就是在您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啊，那我希望您能交流啊，您能打电话，最起码来说打完电话之后有的时候会有启发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的思想呢，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成长的过程不一样，所以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一定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的看法之间的交流呢，往往会起到一个共振的作用啊，希望呢能够把这个问题突然就想开，想开了之后您讲话叫云开雾散，海阔天空，是吧？想开了，做对了，才能有所改变，对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咱们没有那个本事，是就是陪着是聊聊天、唠唠嗑，那最起码来说，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没有坏处，是不是？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交流当中，能够放下包袱啊，能够得到这个轻松的愉悦的心情，这都是我们最大，这是我们真的是我们最大最大的想法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着啊，因为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还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晚上好，你帮我这个支支招啊，办公室呢有个大姐总想打压别人，那本来她跟别人唠嗑说谁谁谁有婆婆公公伺候你多幸福啊，转头对我说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你说这跟我有啥关系，还打压我，我这嘴也笨，啥也说不出来，就自己生闷气。其实我虽然没有公婆帮衬，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但是我老公比他们都能挣啊，我平时比较低调啊，我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有啥可比的。还有呢，有个大姐问我啊，姑娘考了多少名啊，还有个大姐问我姑娘考了多少名，我说30多名，这个人就没下文了。你说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我看不是真心关心我，是嫉妒我啊，和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总是有无妄之灾啊。钟晓老师和小米姐帮帮我，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呢？或者说别人对你的一举一动呢？啊，那人家那说话唠嗑的，他可能没啥目的性，没啥目的性。你人家放个屁，啊，人家放个屁，你都得拿那个叫什么烧杯呀、啊，或者说什么那个安瓶啊，你都得给人家接起来。接起来之后啊，你得拿你自己的那种化学的溶剂呀、啊、气体分析仪呀、啊，然后去仔细去那个分析分析这个屁里头有多少二氧化硫啊，多少二氧化碳呐、啊，啊，多少氮，多少这个多少氨，你都得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有啥意义呢？啊，分析完了之后你知道它这个屁的组成成分了，有啥意义呢？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别人跟你说句话，你家心思那么多，你勒他干啥？乐说说呗，我乐听听，不乐听怼回去就拉倒呗，你这个。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过度的关注别人对你的评价，其实挺没劲的啊，其实挺没劲的啊。你不要做那种人啊，不要做这种人，犯不上。就是别人说句话你都得琢磨琢磨啊，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呢？他是想干啥呢？为啥说他啥意思没有，就跟放屁，他说这句话跟放屁一个意义，甚至都不如放屁，放屁还能熏倒一屋子人呢。他那句话是随手，就是上边气儿和下边气儿的就这么一个意义啊，就是从上边出来的和从下边出去的，你说你考虑那么多干哈？就是你说你姑娘考30多名，别人没下文了，那就知道了就得了呗，这跟羡慕嫉妒有啥关系呢？对不对？你我不知道，你要是全校30多名，那确实学习挺好，全班30多名，那成绩不咋地呀，那你说人家咋说？想那么多干啥？就想太多了。你说这不存在嫉妒你，也不存在关心你啊，就是这股气儿从上边出来的啊。这跟无妄之灾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咱这么说吧，就像你那个大姐啊，因为那个大姐呢就说的那个说那个人啊，说你看老公公老婆婆伺候他伺候多少年了，就说你多有福啊，转过头说的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说那你要是
咱们这么讲，你要是强硬一点，你就说那玩意儿我自己有那个本事，对吧？我不，我烦我老公老婆婆来了之后，就又说这又说那个，拿我当奴才似的，或者拿我当一个不懂事孩子，我瞅来气。我有手有脚，啥都能干，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为啥要听他们的？他伺候弄一下，我咋就那么得劲儿呢？这是维护自己，可以这么说。如果说你不想得罪人，你想捧着说，你说哎呀，可不是咋的，我做梦都寻思我公公婆婆能伺候伺候我，这辈子没那福分呢。你不像张姐，你看人家人老公公婆婆伺候多好，把他伺候跟半身不遂似的。对，你这么唠就得了吧？那其实跟你有关系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怎么说怎么想，取决于你自己，你自己就怎么说怎么说，也就怎么说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哎呀，所以说你这个人呐，就是我的最后我再说一下，就是你记住我跟你那说的，就是这个，我给你举这个，因为我要说话吧，有的时候你理解不了，我有的时候就得举例子。你现在的毛病就是过于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说别人话里到底啥意思。那个就相当于我再给你说一下，就是别人放个屁，正常来讲有的当一声，有的刺了乌一下子就过去就完事了。你不行啊，别人放完了之后你必须拿那个广口瓶或者是安瓶，你得把人家收集起来啊，因为你觉得这事儿得重视啊，收集起来之后完了还得回到自己家呢，自己家有实验室啊，得拿自己的试剂，得拿自己的测试仪器啊，就花自己的心思，哎，把它分析出来啊，这个屁里面有多少氨啊，有多少氮啊，有多少二氧化硫，有多少二氧化碳啊，这个所有东西分析完了，分析完了之后瞅瞅呢，我还没瞅明白。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你说你能不累挺吗？你能不累挺吗？你能不难受吗？你犯得上吗？当一声就当一声就得了呗。我乐意在这块我待着，我就多待一会儿；不乐在这儿，我出去，等屁散了我再回来，就完了呗。你分析那玩意儿干啥？还消耗你们家的试剂，消耗你们家设备，消耗你们家能源。

是吧，你要是就分析一个人的也行，你说谁放个屁你都拿家分析去，多累挺，犯不上。以后不扯这个啊。

好了啊，这个事儿说完了啊，这一话题到此结束，不行，再说我自己都恶心了啊，也甘愿呀，我跟你说呀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海老师啊，我们家姑娘开学高一了，是从敦化考到了延吉啊，去延吉念书了啊，需要陪读。现在呢是我婆婆照顾自己的母亲无法陪读，我父母在长春也来无法照顾孩子，家里还有个小宝上幼儿园，特别依赖我，明年上一年级。我呢是公益岗，收入少，爱人收入稳定，想来回通勤照顾姑娘，问过姑娘，她的意愿是奶奶或者我去陪读，我现在无法取舍，该怎么办？那很正常的事情嘛，那这个事儿就得是你要去就赶紧去，要么就是你把你这个公益岗就直接就不上了，完之后把你那小宝一直带着，跟你姑娘商量说，我把你小妹儿也好小弟也好带着，我去到那头给你做饭去陪读去行不行，他要同意你就领孩子上那头上学去呗，一个幼儿园上小学的玩意儿。租个大点的房子，或者你家有条件的话，就在延吉买个房子就得了呗。这还用寻思那么多？哎呀，这个是你说那么多，说那么多你能不去啊？哎，叫他爸通勤照顾，他爸咋通勤照顾？他爸照顾他自己都照顾不了。那小孩崽子他在哪念书？一个幼儿园他在哪念书？不是念，直接给他整到延吉去上学去。完了让他爸通勤，家就安在延吉，这三年就家就安延吉了。完了那个小孩上小学也在延吉念，得了吧，干这磨磨唧唧的，哎呀，这个那个考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有山告山，无山独立，谁都指不上，那就得自己。那玩意儿，小孩他凭啥？那么呆的小孩，他姐现在有需要了啊，啥都得围着他转。那这时候他姐上高中了，你不得围着他姐转？他呢？他一切，咱这么讲，他姐学习前他都不辛苦。嫌那玩意儿明显就偏向小的，你这样，你姑娘能稀罕你？然后告诉他爹，别赶这块清宵去，那个敦化到延吉坐那个坐火车是一个多小时吧，叫他通勤。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你？然后你别找借口啊，别说小的不行啊，这那个的，你给我拉倒去吧你。这三年就必须围着老大，就必须围着老大转，小的也得为老大做奉献，小的也得听老大的，因为最重要的就这三年。你有啥可说的你？好的，继续来看啊，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心态说的，好久都没听着钟老师这声音了，还是那么的亲切啊。小哥的声音不但亲切，最重要的是接地气呀、啊。一听就是吉林的啊，咱们长春的大碴粥味儿啊，大苞米碴粥味儿。你知道为啥很多那个在国外的朋友啊，在国外的朋友特别喜欢听小人长谈？啊，特别喜欢听小长谈啊！你以为是这个说小哥的解决问题解决的好，人格魅力怎么的？那都是扯淡。人家外国的，在外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外国工作的朋友都给我留言了，说最喜欢的就是一听你的声啊，就跟回到长春是一样的，周边全热动静。主要是寄托思乡的，就是思乡的情愫啊。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再说一下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不，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您挺长时间了啊，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一个事情，让您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啊，让您感觉到无法释怀啊，无法释怀，觉得挺长时间了，觉得自己很委屈啊，尤其委屈这种情绪啊，这个真的是自己得想办法。啊，就是咱不能受屈啊，咱可以受气啊，可以受气，可以受受受，可以说说受冷落都行，但我屈坚决不受啊！一定要想办法啊，一定要想办法。那个，如果是觉得很委屈啊，觉得这个心理压力挺大的啊，隔了很长时间了，都因为这个事情啊，给自己是本来就是应该是挺平静的一个生活，或者说挺好的生活，别的都挺好，就这一个事儿，无论如何咋就过不去了呢啊？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一定要自己想办法，一定要想办法。就是总之呢，我就说过，第一个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学习啊和理解啊。你没发现吗？就是为啥要读书啊？为啥要读书？这个呢是20年前啊，甚至20得多了，将近30年前啊。

这个就有心理学家做过相应的这个调查啊。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心理学更多的是社会学，它需要做调查啊，做调查，做这个评价啊，这是这样的。就是调查了一下，就是不同的学历阶层啊，不同的学历阶层，他的幸福感啊，幸福程度啊是什么样的？那么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啊，就是略高，就是念书多的啊，念书多的人。他的幸福感啊，他在这个社会生活，在这个整个这个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啊，他会更高一些。但是也不是说，哎呀，就是说的那个咱们没念书的幸福感是一，他们就100，那是扯淡。基本上大致上相当于啥呢？咱们这个读书少的，咱们这些人呢，幸福感是，比方说是7是8，他能到9和10，高的。那其实也不少了，将近20%呗，是不是？也不少了。但是呢，就大致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什么呢？有些事儿啊，你虽然没经过这个事儿，但是我在书上看着过，啊，我在书上了解过，或者说呢，老师给讲过。因为你要知道，大学老师啊，大学老师有的时候他讲那个真正的课程的时候，不如他扯淡有意思，啊，而且大学老师讲课的时候，扯淡其实含金量非常高的。而且是特别容易记住的，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他会讲他对事业的一些看法，他对人生的一些看法，他对知识的一些看法啊，他对人际关系之间的一些看法。所以说他这些东西如果你认同了，那其实就相当于学习到了，学习到了之后用他这些方法后来呢来指导，那不能说所有的都知道，但是偶尔有一两次啊，偶尔有一两次那个指导我们的生活，其实他真就是有用的啊，他真就是有用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的，我们能够提高自己的层次，无论是对社会的问题的认识层次，还是说我们对某些事情的这个理解程度啊，都有更高的这种提高。那么你原来困扰你的很多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啊。就是所谓的我提高层次，消化这个问题啊，消化这个问题。第二呢？如果现在我提高不了，确实没那个能力，没那个水平，我也不乐学习，不乐看书，这玩意儿我觉得老百姓这种要求是不过分的，而且是理所应当正常的。那我就想办法把它排解掉，我不能让它始终在我身体里面呢，在我身体里面，在我思想里面，时间长它不鼓包吗？它不给我整出病来吗？不行，我得想办法把它宣泄掉。这个宣泄也是排解心理，虽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也是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样的话就包括听我们这种广播的节目啊啊，或者说呢听这个这个互相找自己的好朋友啊，找自己的好朋友来进行这种交流，这个呢都是很好的办法。你说一者三有嘛，一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文，是吧？他这个有直就是说能直言不讳的啊，能直言不讳的说出你的问题，对不对？比如说交流方法，交流问题，有直啊，有量，那么容可以谅解你犯过的错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嘛，所以说你犯错错误我可以指出你，但是呢我不会成天揪这个错误然后打压你或者怎么样的。这是朋友有直有量啊。有多文就说的这个朋友呢见识广。当然我这是庸俗的理解啊，就是这个我必须说，我这是庸俗理解啊。如果是这个国学大师啊，真正的国学大师，或者说人家真，当然国学大师现在九成九是骗子啊，尤其网上的国学大师九成九是骗子，他基本没看过几本书啊，他基本就没看过几本书啊，他就是整一套演讲材料可以从头讲到尾，你但凡跟他俩涉及到别的东西，他压根儿不懂，甚至说狗屁不懂，忽悠不懂的行啊。我记得有一个所谓的国学大师，那天讲，好多人都在下边捧臭脚啊，这个老师讲得好，真是高级的老师，真是特别懂的老师。他讲啥？他讲乐啊，诗书礼乐吗？他讲乐就是啊，就是悦纳自己的

啊，这中国古代的乐就是悦纳自己的，所有的乐器，你看中国古代的乐器啊，琴啊，筝瑟啊，所有的都是悦纳自己的，都是提高自己心性的啊。这说的那嘴都冒沫子啊，嘴丫都泛白，下边啊，这开眼界了，知道了，长知识了，大师果然是大师，怎么地的啊。

所以说这不就扯淡了吗？而且这个大师，我跟你说，这个大师还真就是好好看过书的人，也那样，也那样，对不对？所以说，那这还是真有文化的呢。那你这网上那些没文化的更不用说了啊。我刚才就跑偏了，又开始扯淡了，这不对啊。就是说呢，就是说我的理解是很庸俗的理解啊，不是那种就是精准的啊，基于对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字的这种理解啊，这种精准的理解，包括对古代文献资料的大规模的掌握之后的理解，这不是啊，就是咱们普通啊老百姓啊，对于这个事情最浅白的、最字面的意思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有这样的朋友，有质有量有多文的朋友啊，在一起一交流啊，一唠嗑一聊天，哎，我的心理压力得到了缓解，虽然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心理压力缓解，我气儿出去了，这不也是非常好的吗？啊，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我们做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是所有的那个咱们的朋友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要找，就是两条啊，第一条，那提高自己的认知啊，就是比方说我前一段时间，我这两天那个我关于某一个社会上的这个对于什么什么样的提法，这我不说了，等我看明白之后我再说啊。对于某一种情况的这个提法，在这整个自媒体上全都是啊，全都是我觉得是不对的，然后这但是我又想不明白啊，因为我找不到这个最基本上的东西，那就怎么办呢？啊，我就赶紧给那个教授啊，给这个院长啊，给人家发信息求教，我说老师，我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应该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啊，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详尽的了解啊，真真正正的了解，正规的学术化的了解。人家老师不多说，你去看哪本书的第多少多少个观点。哎，如获至宝，好，我马上去找。就是所谓的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嘛，你在这块哎呀想来想去的逻辑推完了之后，又在网上查资料查来查去的，你都不如人家一句话，人家告诉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在哪本书上谁写的，那第多少个观点，你对你会有所帮助，你就直接看就得了。所以说有这样的老师，有这样的朋友，非常高兴。就在哪儿呢？就是说你想学一个材料的时候，你想学习一个知识的时候，或者是想找一个知识点的时候，他直接把白菜心给你了。你如果自己去学的话，你为啥得有好老师呢？就是你说如果自己去学的话，那你可能就得是，你也知道，你得先是啥呢？你得是先吃白菜、萝卜、茄子、辣椒、西红柿，嘎嘎都搁那吃，完了到最后觉得啊，好像白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啊，白菜大致上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再吃白菜，吃白菜呢，你就得吃大量的吃白菜，白菜帮子、白菜根、白菜叶子，哎，吃哪样的时候都觉得有点用，但是最有用的还是，哎呀，就是总觉得差点啊，总觉得营养不够，对吧？但是如果是有老师啊，有老师，有这个真正的，就是我说的是真正的专家啊，有那个假专家呀，本来应该给你吃白菜丝，完他给你一块煤，然后还说煤对这事儿有用，那就是扯淡了。但是人真专家直接是你去找哪本书啊，然后这本书上有多少个观点，其中有几个观点对这个事儿是有用的，就是直接把白菜心儿就给你了啊。

所以说呢，学问学问嘛，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就是学问学问，不能不学，也不能不问啊。你要是不学的话，光问没啥用啊。你因为啥？你得到这些知识，指导你的生活，指导你的工作，指导不了，没有用啊，没有用。就到最后就是都是别人告诉你的。用我们老师的话来说，叫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滋味，没有营养。但是你不问的话，你要不问的话，你也能得到知识，但是你得到的知识的过程将会极其艰苦。就像我刚才说的，本来这个事儿一个白菜心儿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你不知道，你只知道蔬菜能解决问题啊，那你就得白

白菜什么啥和萝卜乱七八糟都得吃，吃完之后到最后总结出来说白菜对这个问题最好。然后呢，白菜你白菜根白菜帮子白菜叶子乱七八糟你都得吃，到最后才知道啊是白菜心最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啊，就是这样一个学习过程。所以说呢，这个，哎，我们讲的就是说什么呢？当你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我自己心里过不去的时候，我需要提高自己认知的时候，那最开始应该做的什么？学习。啊，掌握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其次才是什么呢？反正我也学不着了，不想学了，我就排解掉它，排解掉它啊。就是所谓的用我的话来说，反正我不憋气啊，反正我不憋气，反正你欺负我，我就干你啊。我们不记仇，我们从来不记仇。中小工作室小人长谈听众从来没有一个记仇的，因为啥？因为所有仇当天就报，记不住，我真记不住，我当天就得报，这样也行，最起码来说我自己不遭罪啊。

好的，我们来这个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和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尤其快手上正在看咱们直播的朋友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八点半咱们整个直播就结束啊，没有后来那一个半小时了啊，没有快手上单独的一个半小时了，所以说快手上朋友，如果说你想要连麦的朋友啊，就今天尽量打电话了啊，尽量打电话了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呢是一个宝妈，家里有俩孩子都在上小学，每个夏天呢我和孩子的爸爸呢都会领孩子出去旅游去，我俩条件还是可以的，去旅游的地方呢也都不便宜，很好玩。去年开始啊，我姑姑家这个弟弟呢就想跟我们出去玩去，弟弟16岁姑姑也说到时候他给弟弟出钱，但是我并不想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去，毕竟他去了还要照顾他啥的，还有责任，万一呢有点啥事呢也不好解释，而且那我们一家四口一年好不容易出去玩一次，弟弟肯定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感觉会很累，本来应该是放松的几天，结果变得很紧绷，但是呢我应该怎么跟姑姑说呢，姑姑从小到大对我都不错，真不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了啊。这个呢，第一就是说的确确实实是带一个16岁的孩子很难啊，就是你带一次你就知道了，就是你跟16的孩子你玩不到一块去，就是你小学的孩子啊，就比方说那个小学的孩子他喜欢玩的东西，16的孩子他不乐意玩，16的孩子玩的呢那个小孩玩不了，完了你像你们这么大的还玩也跟他整不动，还确实是一个很难整的事儿啊。这个倒不是说的你那个带他玩啊是怎么需要花费多大精力，这个倒没有必要，因为你他是跟你们出去玩的，就是你就让他看孩子他也能看孩子了，16了对吧，你就不用特别的照顾他，说的你玩的开不开心快不快乐怎么怎么地的，事先把行程说好。我个人感觉就是那个你在跟他俩商量行程的时候基本上就掰了啊。就是16岁的小孩，我跟你说要是乐意在外边玩的还可能，如果说是那种就是本来就挺宅的孩子，他最大的想法就是在宾馆吹着空调玩着 iPad， 到哪儿他都最希望的就是在宾馆吹空调玩 iPad 啊，那就他之所以乐意跟你们出去，最大的想法最大的好处就是离开他妈妈的磨叨啊，这个可能性很大，你的这个担心呢我也能理解，但是呢就说句实话，如果人家姑姑都说你领他出去玩一趟去吧，那你就可以跟他说那最好你能跟他一起去，就是咱们玩是可以的，但是最好你能咱们一起去，要不然的话就光带这一个孩子吧，16孩子没带过我心里没底呀，你就直接跟你姑说，不像说他20多了，他16现在正青春期，我心里没底呀。而且我基本上可以保证的是，这个孩子跟你们溜达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再想跟你们去的了，16期的孩子他是乐意跟16期的在一起玩，不乐意跟你们在一块玩。其实领着你没有必要说哎呀那我必须得让他玩开心了，没必要，就是大伙玩就可以，然后其实你也可以让他帮着带带孩子拿那东西啊，这都没事，16孩子很大了，啥都能帮干啊，啥都能帮着干了，但是最难的就是你玩不到一块儿就去，然后他可能还有脾气。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啥呢，你别那么紧张啊，该领没事儿，因为你姑对你也很好，你要是拒绝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基本上领一回之后我敢保证你就再也不想领他，然后他也再也不想跟你去了啊。你可以把你这种担心跟你姑说，就是啥呢，就是比方说他这个两个小妹妹如果是也是16应该上高一了或者上初三那样，就是跟他俩就是如果是岁数差不多是可以的啊，岁数差不多可以，或者说呢他再大的他18了他20了也是可以的，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玩不到一块去，他这个事儿是有这方面的，你是有这方面担心的，你跟你姑说你姑也会理解这个事儿的啊，这个是可以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啊。真的
啊，真的，这是有的孩子吧，就乐意玩，就玩那一天啊，就出去玩，心情一天。完了之后，你哪怕你上迪士尼，他也在那块玩了玩玩玩玩，不乐玩，累挺了。完了就想回宾馆啊，回宾馆玩 iPad 啊，吹着空调玩 iPad， 完了吃着零食，那是最大的享受。真的，那个这样，咱们做一个小调查，就是咱们现在直播间里面的孩，直播间里面的各位观众。就是如果说你们带过12岁到16岁的这个孩子，领他们出去旅过游的啊，你就说是不是他们绝大多数的时候就是对于那个景点并不感兴趣。你家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最大的开心就是在宾馆里待着，看着电视，一边开着电视，一边开着空调，一边玩着 iPad，盖着大后背，那是他最大的享受。如果你觉得有，或者说你们家孩子在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也是那样的话，给我扣个一，我看看咋样，多不多。

真的啊，这样的可多了。我们曾经在在国外的时候啊，曾在国外那是早些年的时候旅游的时候，就曾经碰着过一个高中的孩子，那个他的妈妈领着他出去旅游，然后带着他一个同学。完，他那妈妈就说：“我要不带他这同学，我们娘俩一道走一道得干一道。”所以说，就宁可给他那个同学花一份钱，啊，就是也不用他那同学家花钱，不用，就是宁可，就是因为家庭条件挺好的嘛，就是说他这同学的费用，啊，他都出，啊，你就陪我去就行。他妈就说：“说我们娘俩要出门，我们娘俩要出门旅游，要没有他这同学跟着，那我们娘俩就是从开头上车就开干，上飞机就开干，一直干到回家。”但是有这俩小孩，这俩小孩他俩乐玩啥玩啥。这俩孩子说的，你就乐在宾馆待着，那你们俩在宾馆玩去，没事儿，保证了一路的平安。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涛老师，我现在在南方离异带孩子，开了一个便利店，我一直纠结一个问题，想让您给我个意见，就是我在这儿开这个便利店呢，24小时营业，我和我妈白天帮我晚上看，其实每天都挺累，但是现在生意也不是太好，也不太挣钱，但是要是回长春一个人带孩子，那还也还怕挣不着钱，纠结到底儿。这个吧，就是这么讲，便利店这玩意儿分谁干啊，分在哪个位置干，分谁干，你更多的是需要考虑这个，你去看看人挣钱那个便利店呢，他那个

价格策略、货品摆放、便利店这种，一个是位置啊，一个是位置，一个是那个价格，你那个便利店的那个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便利店就是到底便不便利，你的那个产品的摆放非常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便利店平时就是联系人多不多，便利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邻居的生意啊，邻居买东西可以乐意上这儿，可以乐意上那儿，对吧？那就为啥都上你家来买东西了？有你的特色在，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仔细琢磨琢磨，不管你是在南方开还是在北方开，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的把自己的便利店开好，而不是说回长春了就能挣钱，或者在那儿就能挣钱，怎么的？不是这样的啊。那个便利店的那个位置是最重要的，除了位置之外，就是你的价格和货品摆放。那个摆台呀，老重要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咱们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七三八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

0: 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20到22度，松原最高气温33度，其他地区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省水利厅启动多地旱灾防害四级响应机制，防范新一轮强对流降雨；
0: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开展避暑文旅联合推广；
1: 第21届长春电影节筹备有序推进，系列配套活动逐步公开。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呢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根据气象综合研判，7月24号到26号，我省中西部迎来新一轮明显降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与雷暴大风。省水利厅针对长春、吉林、四平、松原等多地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各地加密中小型水库、河堤巡查值守，疏通城区田间排水管网。相关部门紧盯印马河、伊通河、拉林河等流域水情，提前预置排涝抢险装备，引导农户提前疏通农田沟渠，严防城市内涝、山洪与农田自涝叠加风险。
0: 受前一段时间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多地农田出现积水，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不同程度倒伏。当地农业部门迅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村屯，开展技术帮扶。
2: 刘文华是敦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一名农艺师，本轮汛情后，他第一时间加入技术指导小组，深入多地村屯，实地查看农作物情况，根据受损轻重分类制定补救方案，现场传授追肥、防虫等科学管护方法。
3: 像咱这个豆子呢，像这样式的都可以。
4: 水上面呗。
3: 对，这样式的上面这几度都可以正常，所以你还得加强管理，叶肥跟上，还可以保证一定的产量。
5: 我们那个组织全体专业技术人员分成两组，只要是天气适合，我们就是一直在下边进行技术指导，有7-8天的时间。
4: 毕竟让水泡了嘛，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踏实点了，知道以后怎么做了，挽救回来应该损失不是很大。
2: 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敦化市农业部门将受损地块按程度划分为4个等级，分类整理出农作物灾后自救指导建议。对于轻度受损地块，重点指导排涝降渍、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促进植株恢复；中重度地块则侧重防病控虫、追施速效肥，尽力保产。对确认绝收的地块，及时引导农民抢抓农时，改种补种生育期短的荞麦、秋白菜、萝卜等秋季蔬菜。农技人员包片蹲点，帮助农户科学安排补种计划，全力保障改种补种顺利推进。
1: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都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椅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5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0: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一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啊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就流眼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了，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干啥都轻松多了。
1: 今天呢，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的，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每人一台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呢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只有5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0: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个说法，七月下旬北方将要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高温炎热天气，我们需要如何应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大家注意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呢要往我国北方转移了。此前呢，把新疆轰到近50度的热穹顶即将东移，将覆盖华北、东北大片区域。那整个七月下旬呢，北方将迎来今年范围最广的一次高温过程。那我国的东部、东北一带闷热潮湿、干热烘烤加上桑拿湿热是同步上线，复合型高温体感会挺难受的。那高温叠加三伏天呢，空气湿度是居高不下，就算气温没到极值，身上也是黏糊糊的，透不过气。那东北吉林省等地近期呢还有强对流的天气阵雨，典型的下完雨更闷，那雨水完全是起不到降温效果的，闷热感只会翻倍。那正所谓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眼下这种高温高湿晴雨交替的桑拿天，正好就是大暑节气最标准的气候模样。那暑气呢达到了极盛，湿热交蒸，完全应了时节的规律。7月29号，长春吉林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2度，延边最高气温34度，白城最高气温35度。那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呢，白天10点到16点这个高温时段呢，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的活动，出门呢带好遮阳的工具，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还有呢，就是户外作业人群一定要常备好这个防暑的用品，老人、小孩、心脑血管人群尽量减少外出，严防中暑。
1: 继续来关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正式启动暑期联合宣传行动，串联长春、吉林、四平、辽源避暑景区资源，推出跨城市旅游联票、客源互送合作举措，联盟整合山地观光、民俗体验、都市休闲多元业态，统一发布避暑精品线路，依托省内清凉气候优势，持续吸引省内外游客抱团拓展文旅市场。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本届电影节持续坚持惠民导向，安排多场免费露天放映、影迷交流活动，相关活动安排将分批次对外发布，持续搭建影视交流平台，擦亮长春电影文化名片，丰富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
1: 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呢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啊，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饮。

0: 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摄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啊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您听我的，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您想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秒杀活动月底就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事故定损没经过本人同意，全责方就能拒绝赔偿吗？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全责方如果拖延不赔钱，无责车主可以走保险代位追偿，由自己的保险公司先行垫付修车费用，再由保险公司向肇事方追讨钱款。不少全责车主受到保险公司追偿起诉时，会以定损维修没有提前征得自己同意为由拒绝赔钱，这种说辞法院是否认可？法律规定，保险公司行使代位追偿权前，只需要将定损清单、维修明细主动送达，通知全责方，不需要提前取得对方同意。如保险公司向肇事司机送达定损材料，对方收到通知后既不回复，也没有书面提出价格、维修项目异议，则属于主动放弃异议权利。驾驶人员如在交通事故承担全责，要主动配合定损协商赔偿。收到保险公司发送的定损通知后，若对维修项目金额存在异议，务必及时书面提出并保存证据，消极无视通知后再拒赔，无法得到法律支持。
1: 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洪总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预计25号夜间到26号早晨在粤闽沿海登陆，将带来暴雨、大风与风暴潮。多部门实行24小时联合会商，滚动更新预警信息，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守护沿海群众安全。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消息，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潍坊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潍坊地处山东半岛，历史文脉绵延千年，城市传统格局保存完整，非遗资源丰富，拥有风筝、年画等特色文化标志。至此，我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数量达到146座。
0: 7月24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规定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退休返聘人员、大龄农民工享有最低工资标准、合理加班薪酬保障，用工单位必须统一投保相关商业意外险。政策覆盖数千万大龄务工人员，补齐现有劳动保障制度短板，平衡企业用工需求与劳动者合法权益，营造更加公平规范的劳务用工市场环境。
1: 农业农村部对外发布种业发展最新进展，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蔬菜、畜禽、水产自主种源占有率稳步提升，三大国家级种质资源库保存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
0: 当前全国铁路暑运客运维持高位，旅游流、学生流叠加，国铁集团持续动态调整列车方案，增开前往云贵西北、东北避暑目的地临时客车，加密热门线路动车班组次，沿线车站优化重点旅客接送站服务，完善改签退票便民举措。
1: 前面节目想要给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您要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明幼年父母离异，一直跟随生父与李阿姨共同生活。李阿姨与生父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在小明成长过程中，两人共同承担了小明的日常生活照料、学业等抚养义务。现因小明意外离世或百万赔偿，生母与生父李阿姨就份额分配产生纠纷。李阿姨是否有权分得这笔死亡赔偿金呢？
2: 李阿姨与小明形成了事实抚养关系，属于死亡赔偿金的适格分配。

0: 主体。民法典第1072条，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者歧视，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死亡赔偿金的分配主体为死者的近亲属，分配时需结合与死者生活关联程度、抚养义务履行情况综合认定，而非单纯以血缘或身份等额分配。本案中，小明生父与李阿姨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在小明成长过程中，李阿姨和生父共同承担小明的日常生活照料、学业等抚养义务，李阿姨和小明形成长期稳定的事实抚养关系，属于案涉死亡赔偿金的事格分配主体。
1: 这个天气最近很热啊，叔叔阿姨们可能也没有食欲，这个灶台啊刚点开就直冒热气，想炒个菜呢也得鼓足了勇气，可是吃完啊又觉得肠胃被油腻腻的硬菜啊堵得慌，这个时候呢就特别想弄一点简单省事儿的，不用开火还能让肠胃舒服一点。那今天就给您推荐两款这个夏天必备的懒人粉条，葛根粉和山药粉，凉吃热吃啊都舒服，五分钟就能端上桌。
2: 粉条呢咱们常吃的，您吃过这个红薯粉、土豆粉，但葛根粉和山药粉您吃过吗？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两款这个粉条里的新鲜货啊给您给找来了。这个葛根粉呢要比普通的粉条色泽更通透，口感也更 Q 弹，炖好了您夹起来一看哈，一点杂质都没有，入口劲道啊，好吃到停不下来。还有这个山药粉条，叔叔阿姨都知道山药本身就滑溜溜的，用它做来的这个粉条呢质地呢也是非常细腻，来上一口爽嫩顺滑，爱吃辣的您就用它做个酸辣粉，麻辣酸爽啊，别提多过瘾了。
1: 这个粉条呢是咱们家里餐桌的常客，是不是好东西啊？您买回家和其他普通粉条一对比，您就知道了，那优势可是太明显了。有些普通粉条下锅一煮啊，就烂糊的不成样子，捞也捞不起来，吃着软趴趴的没嚼劲，跟其他菜呢根本煮不到一起。还有的呢煮半天还是硬邦邦的，白茬都在，咬也咬不动，就跟嚼橡皮似的。但咱们这款粉条可不一样，它耐煮抗炖，但时间呢又恰到好处。像平时啊您要想热炒，就先在开水里泡个10分8分的就能用了，要想凉拌或者做个炖菜，煮个10分钟就能出锅，要是没看住时间多煮一会儿也不用担心，出锅呢依然根根分明，爽滑筋道，不会糊成一锅粥的。
2: 这么好吃又百搭的葛根粉条加山药粉条套组呢，平时10斤要卖199元，确实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叔叔阿姨们来着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超值福利，同样的套组一价到底直降100元，只要99元，而且呢到手不是一大袋子包装的敷衍的，咱们10斤呢分成10袋，一袋一斤啊，好存放，吃着方便还卫生，一袋一袋的吃多少拿多少，一点不浪费。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您再付款啊，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打开微信啊，找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云南持续推进乡村光伏项目建设，光伏板下发展特色种养，打造农光互补模式，同步带动村民就业就近增收。
2: 国产新型内河自卸运输船投入运营，船舶可双向通航，无需掉头，有效提升沿江港口大宗货物转运效率。
1: 上半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有序推进，房源重点面向新市民、青年人，持续缓解大城市租房压力。
2: 西北风光储能基地持续扩容配套储能装置，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为迎风度下电力保障提供支撑。
1: 多地文旅部门推出暑期研学优惠套餐，鼓励学校开展生态科普、红色研学活动，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1: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2: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

0: 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 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0: 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 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5: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

0: 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2: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91% 以上，畜禽达到 80% 以上，水产占到 86% 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0.9%， 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高于城镇增速 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0: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6: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5: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

0: 发布系统连续的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3: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2: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4: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刻度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5: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4: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6: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8: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9: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0: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9: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0: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9: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0: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9: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0: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

0: 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 今年五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五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0: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 9.6 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百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4: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到29号，国家发

0: 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6月12。长春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3: 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财经委会第9次会议，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
2: 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审计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省长、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会议。
3: 省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举行工作交流，胡玉婷参加。
2: 12届省委第8轮巡视反馈完成。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消息，7月24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关于推进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部任务。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更好把握时代机遇，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拓展应用场景，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依托低成本绿电资源，吸引企业投资建设智算中心，扩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算力集群，打造西部绿色算力供给高地，抓紧出台我

0: 省人工智能发展专项规划，支持我省高校建设优势学科，引进培养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创新团队，优化金融产品服务，强化人工智能治理与监管，实现安全可控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吉林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如我在住之心下足绣花功夫抓好城市更新，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让城市更加宜居，民生更有品质，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培养更多吴亚琴式社区工作者，进一步充实基层治理力量，凝聚服务群众合力，坚持一手抓防汛救灾，一手抓灾后重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守住安全度汛底线。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大会要求，突出科技战略先导地位，充分发挥科教优势，大力建设创新型省份。要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鼓励开展原点突破式创新，支持精锐科研力量破解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企业成为创新决策投入成果转化主导者，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强化以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不为论文，不为职称，不为学历，不为奖项，建好科技人才队伍，支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在科研一线挑大梁当主角。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科技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科协组织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形成促进科技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要求，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把思政课讲深讲透讲活，引导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纠治违规补课乱象，推动教育回归本位，让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身上有汗，脚下有力，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完善义务教育阳光招生政策，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严查师德师范行为，维护教师队伍良好形象。会议强调，推动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我省意义重大，要坚持以改革精神破解产业发展难题，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和重点项目，着力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提升美誉度，推动集字号产品通过港澳走向全球，更好带动吉林人民致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24号，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9次会议，总结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研究下步工作。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汇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及下步举措。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及省统计局、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总体形势较为严峻，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向外看差距，向内看问题，围绕思想、作风、能力等方面找原因，鼓足干劲，克难奋进，拿出开拓性举措，全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提质增效。要发挥优势，坚定信心，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 在稳增长促发展中考验干部作风。

0: 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引导各级干部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以担当实干推动吉林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心无旁骛，狠抓高质量发展不懈怠，要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去年2月8日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紧盯我省“十五五”规划和年度计划，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一要着力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大力发展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等新增长极，守牢实体经济根基，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充分释放现代化产业体系活力。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要坚持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因势利导，推动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开放合作。三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构建多元化食品供给体系，推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经验，各县市都要比一比、赛一赛高质量发展的真成绩。四要开创民族团结进步新局面，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局建设，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中心城镇和重点边境村建设。五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六要守住安全底线，入汛以来我们取得了防汛救灾阶段性胜利，主汛当前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历届形势主义、官僚主义，认真吸取省内外安全事故教训，不能把事故当故事，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生产隐患，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要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明确阶段性任务，项目化、工程化抓好落实，全力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水平。要采取超常规举措，挖掘潜力，放大增量，以丰补欠，开展工业稳增长专项行动，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农业增产增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要强化绩效考核刚性约束和结果应用，切实发挥其指挥棒、风向标作用，真正以实际论英雄。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有关省领导、省委财经委员会成员单位、中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24号，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审计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审议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关于贯彻落实“十五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的若干举措，听取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长、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各级审计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重要要求，主动服务大局，忠诚履职担当，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会议强调，

0: 等各级审计机关要在增强监督系统性穿透力上下功夫，坚定不移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尽心竭力保障我省“十五五”规划实施，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以高质量审计护航吉林高质量发展。一要不折不扣抓好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对逾期未完成的整改任务要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举措，攻坚突破，直至问题见底清零，深入开展研究型审计，把治已病和治未病结合起来，分析共性问题，找准症结所在，抓紧补上制度漏洞，坚决防止屡审屡犯，屡犯屡审。二要聚焦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工程项目，加强审计，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深化开发区改革、县域经济发展等省之大计，要应审尽审，反审必严，重拳整治围标串标乱象，斩断利益输送链条，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良好营商环境。三要推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持续抓好财政运行、金融国企等重点领域风险相关审计，严防虚假化债，严禁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加大对安全生产领域审计力度，重点关注防汛救灾资金使用情况，确保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落实到位。四要助力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从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中找准审计切入点，紧盯民生项目实施情况，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推动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巡视巡查等方面监督贯通协同，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肃查处贪污侵占、截留挪用、虚报冒领、吃拿卡要等行为，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省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有关省领导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与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一行工作交流，刘伟、洪庆参加。胡玉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农业大学长期以来对吉林三农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吉林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锚定打造万亿级农业和农产品加工项目，全面优化农业生产条件，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希望中国农业大学继续深耕吉林，支持吉林，谋划新一轮省校战略合作，围绕盐碱地综合利用、种植结构优化、智慧农机装备创新、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领域，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创新商业模式，形成更多合作成果，为吉林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提供有力支撑。陈卫表示，7月22号恰逢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梨树6周年，中国农业大学将积极践行强农报国使命担当，深化校省合作，在梨树模式升级、农机装备发展、特色农林产品、食品加工、设施农业等方面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有效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0: 吉祥新闻消息，根据省委部署，12届省委第8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省委召开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省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通报了12届省委第1至第7轮巡视整改情况，以及第8轮巡视发现的典型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11个省委巡视组采取一对一现场反馈形式，分别向常规巡视、巡视回头看的20个省直部门单位、1家省管金融企业传达了省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反馈了巡视情况。1个专项巡视组分别向9个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书面反馈了专项巡视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清单。反馈强调，巡视是政治体检，整改是政治考验， 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把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定力，把巡视整改问题清单转化为工作清单，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锤炼坚强党性，在强化理论武装中锻造党性，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淬炼党性，在动真碰硬抓落实中检验党性，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自觉。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关口，加强干部教育监督管理，持续改进工作作风，涵养全面从严治党新风正气。要坚持重权惩治贪腐，整治金融系统、国有企业、农田水利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紧盯一把手、年轻干部等重点对象从严监督，严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全面从严治党高压震慑。反馈要求必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抓实巡视整改，巩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成效。一要动真碰硬抓整改，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既挂帅又出征，直接抓、具体抓、全程抓。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抓实分管领域整改任务。巡视机构要认真履行统筹督促职能，压查组织开展巡视整改回头看。纪检监察机关要挺纪在前，强化整改监督，对敷衍整改、纸面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二要统筹兼顾抓整改，把省委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统计督察、国家审计反馈问题整改一体贯通，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深度融合，实现整改一片、规范一方、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三要终端问效抓整改，将巡视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坚持开门整改，强化结果运用，整改过程让群众参与，整改成效由群众评判。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作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历经半世纪岁月淬炼的忍松工程，是50年来干部群众坚守正确政绩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生动见证。永续奔流的引松渠带动当地渔业提质、农业增效、文旅升级，成功创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生动印证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请听报道。
3: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受气候干旱、河流断流影响，查干湖水域面积缩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湖水盐碱化加剧，周边土地沙化严重。为守护一方水土，1976年起，8万草原儿女历经8载寒暑，攻坚克难，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汇入查干湖，让濒临枯竭的湖泊重获新生。如今的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胖头鱼成为全国知名绿色农产品，生态渔业从过去的糊口生计发展为支柱产业。
4: 每到冬捕旺季，就是我们销量高峰期，依托电商冷链物流，我们的查干湖鱼可以远销到全国各大城市。尤其这两年，我们还做了鱼产品精深加工，把分割好的鱼头、鱼尾推出真空包装、礼盒装等多款产品。
3: 源源不断的江水打通了黔郭灌区水系脉络，全域排灌体系全线贯通，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滩逐年改良成为优质水田，灌区水田面积扩大至45万亩。
5: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的大米的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
3: 水生态的复苏还盘活了独有的渔猎非遗资源，依托渔业发展壮大，鱼皮制作技艺焕发新生，当地的鱼皮画走出了乡村，销往全国。
6: 鱼皮耳钉、鱼皮雕花发簪到鱼皮手工材料包等千余款文创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不仅拉长了渔业上下游产业链，也让藏在幕后的非遗技艺走到台前。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四季生态资源，查干湖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全季旅游格局，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培育渔庄民宿、民俗体验、冰雪研学等新业态，大批在外务工群众返乡创业，吃上生态饭。
7: 一年四季我们都有客源，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
3: 50年来引松工程长久运行，永保活力，用一项工程的长青生命力谱写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篇章。
0: 受前一段时间台风巴威的影响，敦化市多地农田出现积水，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不同程度倒伏，当地农业部门迅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村屯开展技术帮扶，请听报道。
8: 刘文华是敦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一名农艺师，本轮汛情后，他第一时间加入技术指导小组，深入多地村屯实地查看农作物情况，根据受损轻重分类制定补救方案，现场传授追肥、防虫等科学管护方法。
9: 像咱这个豆子呢，像这样式的都可以
10: 水上面呗，
9: 对，这样式的上面这几度都可以正常，所以你还得加强管理，叶肥跟上还可以保证一定的产量。
11: 我们那个组织全体专业技术人员分成两组，只要是天气适合，我们就是一直在下边进行技术指导，有7-8天的时间。
10: 毕竟让水泡了嘛，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踏实点了，知道以后怎么做了，挽救回来应该损失不是很大。
8: 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敦化市农业部门将受损地块按程度划分为4个等级，分类整理出农作物灾后自救指导建议。对于轻度受损地块，重点指导排涝降渍、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促进植株恢复；中重度地块则侧重防病控虫、追施速效肥，尽力保产。对确认绝收的地块，及时引导农民抢抓农时，改种补种生育期短的荞麦、秋白菜、萝卜等秋季蔬菜。农技人员包片蹲点，帮助农户科学安排补种计划，全力保障改种补种顺利推进。
1: 央媒听吉林，
0: 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梨树深耕梨树模式，守护黑土粮仓。报道梨树模式已经成为我省保护性耕作、保障粮食稳产的关键抓手，更是东北地区黑土地保护的标志性路径。新华社客户端推出传承，被群众需要是最大幸福。报道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30余年初心如磐，把问题小区打造成幸福家园。央视网推出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16号开幕，央广网推出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在梅河口举行。中国新闻社吉林头条微信公众号推出龙舟进景区，摔跤逛商圈，吉林这场民族运动会看点拉满。报道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到18号在梅河口市举办，赛事共设置16个特色项目，赛事期间首次举办民族大联欢活动，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中国新闻网推出韩国青年代表团访吉林，感知多彩文旅与发展活力。报道7月22号到23号，韩国青年友好使者代表团到访吉林市，走访陨石博物馆、满族博物馆、松花湖度假区等地，感受江城特色文化与发展活力。
2: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张傲然。
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
12: 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3: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4: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严大，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16: 朱女士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她咨询在2012年55周岁的时候，她领取了失地保险的待遇。后来呢，在2016年59周岁的时候呢，她自个儿在四平市缴纳了灵活就业的社保。第二年60周岁退休，就合并了之前长春的新农保的待遇，并且呢领取了养老待遇。这个期间呢，一直是领取了失地保险金和灵活就业养老金。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朱女士发现自己的失地保险的待遇被停发了。而且5月份的时候，长春鹿园区社保局给他打电话，要求他归还2012年到2026年所发放的所有的失地保险待遇。朱女士就想，到底为什么？有没有什么依据？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拨打了朱女士提供的长春市鹿园区社保局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之后呢，又拨打了9612333长春市社保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啊给出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7: 你要是以灵活就业身份退的是吧？
7: 对。
17: 户口是哪儿的？
7: 户口就是咱们长春市的。
17: 哪个区？
7: 绿园区。
17: 我这儿没有这个系统，查不到您具体情况，只有登记。如果是被登记的农民，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的这个城职养老保险，那么在退休以后呢，需要携带这个退休审批表、身份证、个人缴费票据、银行及退休审批表到社保局去办理这个政府补贴的退还。就是您这个失地险呢，您不是没有参保城乡居民吗？然后您参保的是灵活就业，您灵活就业个人交费了，去报这个灵活就业的费用，报一部分，就不享受那个失地险，
7: 就是不能享受失地险了吗？
17: 失地险是以城乡居民养老身份退的，您是以灵活就业退的，不同的身份。但具体呢，我这也查不到你的准确信息，你得去社保局窗口查，
7: 到
17: 你这个户口所在地的这个动物中心找社保窗口再去详细查一下。我是登记，您是不应该享受那个退休金的，您是以灵活就业身份退，就享受灵活就业的这个退休金了。
7: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享受这个灵活就业退休金之前的那个失地保险那个就不应该享受了，是不是？
17: 对，一个人只能有一个退休方式，不能又按灵活就业退，又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不能这样，只能一个方式。
16: 好，这个事儿呢，我们帮着朱女士特意问了啊，的确是没有办法两种待遇同时享受的，因为她退休的方式不是一个方式，一种呢是以灵活就业的这个方式，一种呢是咱以城乡居民养老身份退休的，你不可能两个身份同时享受，所以呢，这个人家工作人员给咱们的答复是没毛病的。
15: 公主岭市的孙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关于低保的相关问题。其实这个低保待遇呢，大家如果要是有疑问的话，直接问咱们农村的乡镇的民政助理，您的村会计；如果要是城里的呢，直接问社区或者是街道的社会事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行。
16: 孙女士在这周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就说自己是低保，但是不知道到底开多少钱，就想弄明白，哎，我到底能拿到多少钱？尤其高龄老人的这个高龄津贴的低保老人能够拿多少钱？就这个事儿啊，我们两位编辑先后打了多次电话，特意帮着孙女士啊问了个究竟。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公主岭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8: 误差
7: 每个月啊，
18: 误差和阶梯是两种，整户保的按那个补差，如果是那个单人保超过一倍及两倍，这个你的重病重残人员单人保这个是按比例发的。你如果想问这个事儿，你问你这个审批单位、审批机构，你是哪个乡镇的还是哪个街道的？你问他一个月按月按月，对，你就是想问具体的东西，你得问你这审批的，不知道他人家那审批一下 参加具体家庭状况，咱们必须得人家审批那嘎达说怎么回事，咱才能整明白。咱们不这嘎达没法调取某一个单人的，他审批机构就是他的乡镇呢、啊，还是街道啊，上他那嘎达他那审批，不是咱审批。
15: 就是当初咱们报的啥批的啥，咱们就享受相应的待遇。到底是补偿还是阶梯的，需要问一下咱们乡镇的街道、乡镇或者是街道啊。
16: 嗯，当天我们在节目中就和孙阿姨说了啊，这个咱们因为低保的这个待遇啊，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它不是一刀切的，所以呢，具体每个人都。

0: 不一样，得问问您自己的审批的这个部门给您审批的是多少钱，最好你就直接问一下低保专干就行。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孙阿姨也问了，说咱们低保户的高龄津贴到底是领多少钱啊，咱们指的是公主岭地区，因为孙阿姨已经超过80周岁了，是不是需要再次到社区去申请高龄津贴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公主岭市民政局老龄科针对公主岭市的享受低保待遇的满80周岁的高龄老人，这待遇高龄津贴待遇是怎么发放的？
0: 跟长春不一样啊。那具体是多少钱呢？我们来听一听公主岭民政局老龄科工作人员的解答。
2: 那个低保户那个高龄津贴现在给多少钱呢？
3: 低保户呢，看多大岁数，分杠的80到89，
2: 就是80，80多，
3: 80应该是100每个月，在低保金里直接打，
2: 就跟低保金合并了，是不是？
3: 对对对，他们一起打，他合一起，他不分开，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打啥钱。
2: 那我想问一下，在90以上的那个低保户的话，能给多少钱呢？
3: 200，百岁以上的就600。
2: 谢谢您啊。
3: 低保你就不用寻思申请这高龄，他自然就给了，低保停了你再申请。
1: 这还是挺好的，只要享受低保待遇的高龄老人不用自己申请，也不用说我们每到一个年龄，比如说从80顺遂的到了90周岁了，咱们自己呢再申请不用的，直接根据系统当中的记录，它就提档就升级了。
0: 对，是的，我们的低保户啊是不需要自己再申请的，但其他的老人咱们到80周岁该申请申请，而且这100块钱给的低保的老人高龄津贴是公主岭地区的，长春本地不是这样的，长春呢是200块钱，就是80到89周岁的低保特困老人给200块钱，而且刚才工作人员说了，这个你不用额外的申请，他也不会额外再给你打一笔钱，就在你那个低保金里，在总数里。
1: 张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4: 我都88岁了，老太太。
1: 我知道你呢。
4: 我住在龙都市定湾呢，2-10508号，6楼安个空调，挡我家的光啊，都给我窗户挡上大半拉了，就剩一小半了。
1: 阿姨，我问一下您，您说的挡上大半喇了，指的是它的阴影挡上大半喇了，还是它的空调的外挂机主机挡到您的窗户挡上大半喇了？
4: 它的主机挡上了。
1: 那安的时候您知道这事儿吗？
4: 不知道啊，发现我就给社区找，就跟我们物业打，物业就是说我们解决的权力不够
1: 啊。您的意思是它的空调的外挂机遮挡了你们家的窗子的上半部分的大半，还是整个窗子的大半？
4: 整个窗户的大半。
1: 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编辑正在尝试和龙都世界湾的物业取得联系。你好，请问是物业吗？
5: 哦，对。
1: 哎，我们想反映一个问题啊，老人跟我们说的是啥事儿呢？他们家住在508吗？老人说6楼的邻居，608的业主，对，空调的这个事儿您知道是吧？
5: 社区和街道都参与了
1: 啊。那他实际安装的位置真的像老人说的，这个外挂机已经遮挡了他西边的窗子大半个窗子吗？
5: 你们可以来现场踏查一下
1: 啊。
5: 他现在就是在那个就是6楼的窗户根儿的那个位置，就是玻璃底下的那个位置，安装了一个正常的空调外挂机，不是
1: 超大的，
5: 很大那，对，
1: 不是超大的，
5: 不是超大，对，
1: 就是608的业主，他的空调外挂机，他的下沿根本没有越过老人的窗子的上沿，对吗？
5: 没有，没有，还差挺远呢。
1: 咱们的窗子是内开的还是外开的？
5: 内开的，就是它外开的也不影响，因为它的那个空调外挂机的最底部，离它的那个窗户，还有一段距离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呢，请您留意电话听筒当中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

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20到22度，松原最高气温33度，其他地区28度到31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

0: 枫树，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接下来啊，想问一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以后啊，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199 8581-5999

0: 九，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 普法小贴士：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台风虽然已经过去，但房屋泡水、车辆浸泡、农田倒伏的损失，保险怎么理赔？车辆泡水了怎么赔？如果车辆投保了车损险，暴雨洪水导致的泡水损失，包括停放被泡和行驶中熄火，原则上都能赔付。但一定要注意，车烟熄火绝不重启，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车损险赔什么？不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购买车损险，暴雨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付。车辆停放时被水浸泡，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坏，车被冲走无法找回，凭警方出具的灭失证明，为逃生而破窗造成的损失，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都可以赔付。一般来说，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受损情况赔付。如果一辆价值20万元的车轻度受损后，维修成本是3000元，保险公司就赔这3000元。如果车辆被认定为全损，就根据当下的实际价值赔付。比如20万元的车已经开了3年，现在认定的实际价值是12万元，那就按照12万元来赔付。房屋被淹了怎么办？暴雨导致的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这些情况都可以申请保险理赔，但是违建、临时搭建的房屋不在保险保障范围内。家财险赔什么？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雨水进屋造成的地板、墙面损坏、雨水进屋造成家电、家具受损，只要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险，都可以赔付。普通的家财险一年的保费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但因灾害引起的财产损失，有可能获得上万元的保险保障。庄稼倒了，谁来管？如果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被淹，导致绝收或减产，可以申请理赔。大棚灌溉管道等农业设施被冲毁，家里养的猪、牛、羊、鸡、鸭，还有鱼塘、虾塘跑了的鱼和虾，同样都在赔付范围内。农业保险保什么？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仅能保买种子、化肥、浇灌等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庄稼受灾后，一定要尽快上报村委会，协助联系保险公司，或者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热线报案，会有工作人员来现场查勘定损。报案之后，具体能赔多少钱？无论是车、房还是庄稼，保险的理赔是在合同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多少。举例说明，如果买的保险最高保障额度是10万元，但财产损失金额是5万元，那么保险公司就按照5万元赔付；如果损失金额达到了最高保额，就按照最高保额赔付。牢记出险后3步走：第一步，24小时内报案。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第二步，保留现场证据，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第三步，注意免责条款，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物品不在赔付范围内。需要注意的是，受灾之后，大家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下受损画面，如车辆淹水位置、水位刻度线、家电损坏情况、房屋受损细节等，保留现场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
2: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

0: 丑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丑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1: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4: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都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椅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5分钟，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了，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干啥都轻松多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给每个人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大瓶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呢，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限时只有5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3: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4: 我是主持人文琪，在我们节目当中啊，邀请到了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医师裴杰裴医生。裴医生，那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自发性的气胸呢？
5: 自发性气胸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它是指在胸部没有外力或者其他人为因素作用下，胀成胸膜自发破裂，或者靠近肺表面的肺大泡、气小气肿泡自发破裂，使肺及气管内的气体吧进入胸膜腔所导致的气胸。
4: 嗯，那么咱们的这个肺为什么会自己破掉呢？
5: 这个往往与自身的因素也有关系，比方说做一些剧烈运动啦、咳嗽啦、搬运重物啦，甚至包括用力排便，这种情况下都可以导致胸膜腔内的压力吧骤然升高，而出现那个肺泡的破裂。
4: 那么当它发生的时候，咱们人体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什么症状呢？
5: 气胸出现的首发症状吧，第一感觉就是疼痛，它这种疼痛的胸腔内部有针刺样的疼痛，或者是刀割一样的疼痛。这种疼痛往往在一咳嗽一深呼吸这种时候就加重了。
4: 嗯，那么当这种症状发生的时候，咱们是没有办法依靠自身来判断是不是得了这种自发性的气胸，而必须要借助一些仪器吧？
5: 从普通群众对于疾病的认识来说，可能你想鉴别很困难，但是它有个标志呢，是啥呢？就是这个病人往往会出现胸闷，呼吸困难，这个是气胸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内容，它就是感觉气不够用，呼吸困难。这种情况呢，往往随着你这个气胸量增加，就是越多它这个程度越重，甚至有一些呢，可能像我们所说的叫张力性气胸，它是气胸中最重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呼吸困难程度是非常重的。当然 一般的人呢，就是说鉴别不了，那只能出现这种情况就紧急上医院，请医生去给你做一个判断。往往就是通过拍个 X 线片呐、胸部 CT 呀、这样的话呢，就非常明确的诊断，就是你是否发生了气胸。
0: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8: 即食即品，一周盘点。天气炎热，食欲不振的时候，贵州的省汤素瓜豆很值得一试。用嫩南瓜跟四季豆清水煮开，不加一滴油，自带清甜，热量极低，补水又补膳食纤维。如果觉得清淡，配上一勺胡辣椒蘸水，风味立刻提升，还不用担心热量会超标。
9: 这周我们还认识了鹰嘴豆，它的蛋白质属于优质植物蛋白，氨基酸配比合理，膳食纤维和钾的含量也很高，升糖指数却很低，适合代替部分的主食，打成泥，煮杂粮粥，做成五香豆，口感绵密香甜，全家都适合。减脂控糖的朋友可以把鹰嘴豆纳入到日常的食谱。
8: 研究发现啊，男性多吃豆类，女性多吃十字花科的蔬菜，比如西兰花、菜花等等，更能降低心脏病跟糖尿病的风险。果蔬摄入不足是全球心血管死亡的重要诱因之一，每天要保证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水果，颜色多样，种类丰富，才是最基础的护心之道。
9: 研究显示，带油的塑料盒在微波炉里边加热3分钟，释放的微塑料数量是纸装水加热的125倍。这些微塑料可以进入大脑、血管和肠道，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建议加热饭菜的时候尽量换成玻璃或者是陶瓷碗，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尤其要避免高温接触油脂类的食物。
8: 菠萝蜜被称为热带水果皇后，营养很丰富，它的钾含量是香蕉的1.3倍，硒含量更是苹果的41.7倍。红色果肉的胡萝卜素和类黄酮也更加突出，但是热量不低，100克的果肉相当于一碗米饭，糖尿病人和高尿酸人群要控制量。值得一提的是，菠萝蜜的果核千万别扔，用盐水煮一煮，口感像板栗，营养也很丰富，富含淀粉、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9: 最后聊聊被冤枉了很多年的腐乳，它其实是营养升级的发酵豆制品，蛋白质更容易消化，维生素 B2 和 B12 的含量显著增加，大豆异黄酮的活性更高，对于血脂和血管有一定的益处，但是它的盐含量不低，每天吃半块以内就好，吃完记得要减少烹调盐的用量，腐乳汁也别浪费，起锅的时候加一点，增鲜又营养。
8: 以上就是即食即品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9: 我是赵飞，下周一的早8点我们
8: 不见不散。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萨迪鼎原名周鹏，他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亢的嗓音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在他的音乐生涯中创作并演唱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情感内涵。2005年，周鹏改名为萨顶顶，他选择萨作为姓氏，是因为这是他蒙古族外婆的姓氏，以此表达对外婆的思念之情，而顶顶则是小时候外婆对他的昵称。这个改变不仅代表了他个人身份的转变，也象征着他在音乐道路上的新起点。同年，他发行了多首单曲，逐渐在音乐界崭露头角。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呢，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眼下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呢用上咱们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咱们吉林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啊，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的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的雾气散了，看东西就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们的电话是400-609-2166，咱们订购呢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呢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黄金叶黄素啊，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这些东西就没有了，大家呢抓紧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呢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来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来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